0: 而迷心。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双双升至全国第六，文脉共鸣守正创新，电视剧种墨园好评如潮，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州文化篇第一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双双升至全国第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成果促进中心负责人周勇介绍说，
2: “十四五”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1: 连日来，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火热进行，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体育加商圈融合，以赛事聚拢人气，激发消费新动能。
3: 篮球赛场燃动江淮，徽 BA 掀起全城观赛热潮。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九轮比赛于上周末全面开打。7月26号，在蚌埠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蚌埠队与宣城队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助威。六安观众张洋洋：
4: 专程来蚌埠看这场徽 B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那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3: 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蚌埠赛区负责人梁军：
5: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魅力，爱上体育运动。
3: 据了解，徽 BA 常规赛将持续至9月下旬，后续季后赛、总决赛将持续上演。作为安徽省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徽乒赛则聚焦全人群、全年龄段，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家庭组、社区组，让普通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就在家门口。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省级联赛、分区赛、合肥市赛区家庭组选手习宇：
6: 我觉得家庭组这个比赛挺新颖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然后能带儿子和侄女一起参加比赛也挺开心的。
3: 安徽省体育局群体处二级调研员孙学伟：
7: 技战术的水平、各方面的观赏性较以往的比赛呢有大大的增强，精彩的比赛，既满足了群众观赛的需求，也展现了我们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水平。
3: 徽乒赛省级联赛从7月18号将持续至8月29号，9月份将举办全省总决赛。徽乒赛的部分赛事还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办赛的局限，将赛事融入商业场景，打造观赛加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动力，切实释放体商融合赋能效应。亳州市民陆地：
8: 徽乒赛办得特别好，很接地气，不光看比赛免费，赛场直接设在商场里，看完精彩的比赛，顺带可以和家人在里面吃吃饭、购购物，休闲娱乐一下。
3: 铜陵市某商场企划部经理徐芙蓉：
9: 这次徽乒赛落地在我们商场呢，提升了商场周末的一个人气，也进一步拉动了各个门店的成交。
3: 上周末，安庆市和池州市还分别举行了徽羽赛市级联赛。接下来，徽 BA、徽乒赛、徽羽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全省各地也将积极拓展赛事消费联动场景，不断释放体育引流、商业增收、全民共享的叠加效应，让完美运动会成为拉动消费、赋能民生的特色体育名片。
1: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 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10: 电视剧《周末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邢军。
11: 电视剧《周末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数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实景取自于泾县百年古宅的周末园，它的寓意在于伯仲笔墨，传承文脉。
10: 蚌埠市书画院院长李继勇：
12: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科普，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一纸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10: 铜陵市影视家协会会长杨龙飞：
13: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周末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群像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10: 周末园全程扎根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有奎：
14: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10: 马鞍山市观众申亚娟：
15: 以前只知道宣纸纸寿千年，看完《周末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10: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周末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
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6: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入梦徽州，探寻一府六县的千年传奇。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入徽州，千古一梦。这片地处皖南山区的土地，古称新安。唐大历五年，歙州奠定了歙县、邑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的格局。北宋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府县同城，历经宋元明清，千年延续。徽州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孕育出体系庞大、名人辈出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地域文化里文脉最厚、遗存最丰的典范，与长江文化、淮河文化交相辉映，共筑皖韵华章。徽州是山水秘境， 更是圣贤故里。这里既是朱熹、戴震的思想原乡，也是胡宗宪、胡雪岩的成长故土，更是许国、汪道坤等名臣雅士的诞生之地。文人、名臣、鸿儒、巨贾同源共生，相得益彰。一府六县，步步藏史，处处留贤。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千年文脉，每一段过往都镌刻着名贤传奇。今天，我们就踏入徽州，梳理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依托真实史料与名贤典故，解锁宗族、书院、古村的深层密码，共赴一场沉淀千年的徽州文脉之梦。

徽州建制严格，载于新安置徽州府志，源流清晰，史实确凿，见证着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深度交融，也奠定了徽州文化绵延千年的根基。先秦时期，徽州属吴越与山越文化的腹地，是古越先民的聚居之地，保留着质朴的山野民风。秦统一六国后，置章郡，将中原礼制首次传入这片深山。汉时立新安郡，正式纳入中原行政体系，礼乐文化逐渐扎根。隋唐时期改称歙州，商贸初兴，文脉渐盛，为后续徽州文化的崛起埋下伏笔。1121年，也就是宋徽宗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定名不变，府治固守歙县，六县辖区稳定划分，为文化绵延、族群融合、名贤辈出筑牢了坚实根基。徽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封闭地貌，虽限制了农耕发展，却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净土，见证了三次中原氏族大规模南迁。永嘉南渡时，琅琊王氏、清河张氏、京兆杜氏等世家大族携礼乐典籍、宗法制度、技艺学识避乱定居兴安，与山岳土著相融共生，催生了徽州独有的衣冠礼乐文化。唐末南迁，更多文人墨客、能工巧匠涌入，进一步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涵。靖康南渡后，中原文化再次大规模南传，徽州成为中原文明的避难所与传承地，礼教家风儒学在此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一府六县，风物各异，名贤相望。歙县为徽州首邑，府衙雄立，文脉鼎盛。唐代隐士许宣平隐居于此，以诗明志，留下隐居三十载，注视南山巅的佳话。诗仙李白曾慕名远道来寻，却与许宣平擦肩而过，留下仙人不见，空负芒鞋的千古遗憾，让歙县更添一抹隐逸传奇。明代诗文大家汪道坤，出身歙县名门，为官清正，诗文兼善，主持文坛数十年，与李攀龙、王士珍并称后七子，引领明代文坛风尚。休宁为千古状元之乡，史料记载仅明清两代便产出19位状元，居全国各县之首，更有一门九进士、6部4尚书的科举盛世。学者赵方深耕经学，著《春秋集传》，成为新安理学的重要传承者。考据名家江永，博通经史、天文、音律，门下弟子遍布天下，为钱家朴学奠定基础。一县隐于群山，民风淳朴，民间相传陶渊明后裔曾迁居于此，为一县增添了一缕桃花源般的隐逸想象。西地宏村等古村连片分布，人居风雅，尽显中式田园之美。清代学者于正燮出身一县，治学严谨，著《鬼寺类稿》，在经学史学领域影响深远。祁门山林幽深，茶道绵长，以中国红茶之乡闻名，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8.6%，居安徽省首位。明代医学家汪基出身祁门，深耕中医，著《石山医案》，成为新安医学的代表人物。绩溪文脉悠长，胡氏大族绵延千年，名人辈出，堪称翘楚。
明代抗倭名臣胡宗宪出身龙川胡氏，率军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战功赫赫。晚清红顶巨贾胡雪岩出身明经胡氏，白手起家，富甲一方，乐善好施，助享报国，彰显儒商担当。近代新文化先驱胡适亦出自明经胡氏，秉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引领新文化运动，让徽州文脉走向现代。婺源为诸子故土，理学传家，南宋大儒朱熹扎根于此，讲学著述，修订四书章句集注，在文公山紫阳书院广收弟子，让新安理学泽背江南，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核心。千年建制不改，一府六县同心，徽州早已超越地理范畴，成为中原礼乐南传、江南文脉汇聚、皖南山贤辈出的文化地标。稳定的地域格局，让礼教家风、儒学商道代代承袭，让徽州文化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积淀，愈发厚重，成就了徽州千年不衰的文明盛景，也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徽州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年、生生不息，核心在于两大支柱：宗族礼法与书院耕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孕育出一代代徽州名贤，塑造了徽州人的精神品格。徽州宗族承袭魏晋门阀与中原宗法，聚族而居，修谱建祠，立训传家，将忠孝节义、崇文重教的理念融入每一代族人的血脉之中。陈侃罗氏、西地胡氏、唐月鲍氏、龙川胡氏皆是徽州望族典范，每一个宗族都有完整的族谱、祠堂与家训，成为传承文脉、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龙川胡氏宗祠留存明代规制，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族谱完整记载了胡氏族人的迁徙繁衍与名人事迹。胡宗宪年少时便在宗祠听族训，读书不为做官，为报国，经商不为发财，为济民，自幼养成忠君爱国、坚韧不拔的品格，终成一代抗倭名臣。唐月鲍氏以忠孝传家，世代义行载于徽州府志。先祖鲍灿未了母病，以血活药，静心侍奉，孝行感天动地。此后鲍氏一族代代恪守忠孝仁义，致富后修桥铺路，兴建义塾，赈灾济民，以宗族之力责备乡里，才有了如今唐月七座牌坊的忠义传奇。西地胡氏以诸子理学为家风核心，村内流传着一副传世楹联：读书好，营商好，孝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道尽徽商古而好儒的人生智慧。祠堂之内不仅是祭祖议事的场所，更是教化育人的讲堂，历代宗族都会延请乡儒讲授经史，以先贤事迹训导子弟。诸子家训、孔孟义理、乡贤典故融入日常教化，涵养家风，端正品行，让每一位族人都能明事理、守礼法、爱家国。与宗族相伴的是徽州全民向学的书院气象，古谚“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便是徽州最真实的写照。无论贫富贵贱，皆以读书为荣，形成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紫阳书院，
为徽州理学祖庭，朱熹亲王讲学，亲自题名，留下穷理以治和，反躬以见识的治学箴言。此后数百年，历代名儒再次传承诸子理学，培养大批经学人才。竹山书院为熊村曹氏家族所建，曹氏一族营商而不废读书，为官而不忘根本，一门走出八位进士，成为徽商古而好儒的最佳典范。休宁环古书院以考据之学闻名，少年戴震曾在此大胆质疑先贤定论，师长非但不怒，反而赞叹此非常尔也。正是这种开放求实的学风，让他终成钱家晚派朴学一代宗师。在浓厚耕读风气之下，徽州名儒迭出，群星璀璨。宋代程大昌博通经史，为官清正，著《禹贡山川地理图》，在经学史学领域颇有建树。明代程敏政学识渊博，主持编纂《明文衡》，被誉为文坛领袖，与李东阳、杨一清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清代姚鼐师承新安学风，开创桐城文派，其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理念影响全国数百年，成为中华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而桐城文派的根基正是源于徽州新安理学的滋养。宗族立家道，书院育贤才，礼法约束言行，书香滋养气度，正是这套完备的教化体系，让徽州既能走出朝堂名臣、文坛鸿儒，也能成就一代儒商，让徽州文脉在宗族传承与书院教化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徽州文化最深厚的精神内核，也塑造了徽州人崇文重教、忠孝传家的精神品格。

徽州数百座古村落是徽州文化的活态标本，是历代文人雅士世家大族栖居归隐的理想之地，更是徽州人生活智慧与人文情怀的集中呈现。粉墙黛瓦，马头高墙，山水环抱，街巷幽深，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完美诠释了中式人居天人合一的雅致与内敛。每一座古村都像一幅水墨丹青，藏着徽州的千年文脉与烟火气息。洪村水系天成，文脉绵长，为汪氏宗族世代营建，村落依照山为牛头，树为牛角，湖为牛胃，渠为牛肠的牛形格局打造。引水入村，绕屋而过，集防火灌溉生活景观于一体，是中国古代人居风水智慧的巅峰之作。清代书画名家汪士慎常年往来洪村西地，汲取徽州山水灵气，其画风清雅，笔墨简练，成为扬州八怪之一。西地古巷幽深，世家宅地连片，村内走马楼流传着礼让三分、和气生财的典故。胡氏族人以礼相待过往官员，谦和处事，诚信立业，让家族长盛不衰。明清时期，胡氏族人多潜心读书，经商兴业，古村内的牌坊、祠堂、宅地都镌刻着家族荣光与千年文脉。城坎按八卦布局街巷，被誉为一村双进士，十里两翰林。罗氏先祖将儒道哲思融入村落营建，既坚固防御，又契合天人合一，被称为徽州第一风水村。明代学者罗汝芳出身城坎，传承阳明心学，兼修心安理学，讲学四方，影响深远。徽州古村不只是生活居所，更是人文沉淀之地。每一座古村都曾走出秀才、举人、名士、贤臣，青砖石板留存着千年耕读足迹，白墙黛瓦封存着徽州文人的风骨与情怀，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徽州的千年传奇。

听众朋友，徽州一梦，千年不醒，一府六县的稳固建制是徽州文脉绵延的根基，宗族书院的教化滋养是徽州名贤辈出的源泉，古村山水的人文浸润是徽州生活美学的生动呈现，再加上一代代乡贤名儒、名臣雅士的精神滋养，共同构筑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文脉中独具徽风婉韵的璀璨分支，共筑江淮文明的辉煌。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安徽全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数同比增长6.9%，出口退免税备案企业户数同比增长17%，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中国车企之后，奇瑞在全球汽车格局中再迎新坐标。据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基于世界汽车组织等相关数据的统计，2026年1至6月，奇瑞集团世界销量份额达4.1%，与美国福特并列全球第9，和比亚迪、吉利集团一起，让全球销量前10阵营中首次出现中国三席。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长20.2%。从出口产品来看，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冰箱、空调、洗衣机三大白电稳居家电出口前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人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3: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5: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 8%， 一至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请听记者的报道。
6: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7: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6: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8: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急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续的会推出来。
6: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万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 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中林说，
9: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6: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个百分点。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浙江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10: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949.7亿元，同比增长57.7%，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8.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双双增长了1.1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了拉动外贸提质升级的增长极。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浙江拓维汽车部件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完成冲压、焊接、组装全流程作业，主打新能源汽车前后桥、底盘控制团等核心模块。物流经理何俊表示，相较一季度产能上涨了30%，全年营收稳步向好。
3: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主要呢是生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底盘模块，就是前后桥、摆臂这些。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相较一季度的话有大概30%左右的增长。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5亿到5.5亿之间。
2: 工艺升级持续提升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浙江豪达汽车配件引进 3D 数字折弯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晕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4: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布置空间啊，而且同时能够减重，效率提升能够达到40%左右。
2: 零部件企业率先布局全球，海外配套网络持续铺开。浙江京飞凯达轮毂车间新能源车轮毂持续量产，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近30%，东盟市场成为核心的增长来源。公司董事长葛炳造说，海外基地落地实现了技术产能同步对外输出，深度辐射东南亚各国车企。
5: 我们跟泰国的第二家工厂也投产，通过这种技术迁移和产业共建，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企业辐射到更多的海外市场。
2: 零部件出海稳步发力的同时，整车出口规模持续冲高。金华领跑汽车总装车间内，全新新能源车型依次完成刹车、异响全向检测，下线车辆整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6: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跟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2: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力，全省近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配套库，坚持向上攻坚、智能化核心技术，向外开辟全球多元赛道。整车与零部件协同深耕东盟、南美、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宏认为，
7: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这让我们在打造新能源汽车有了更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吉利领跑这样的整车企业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0: 요
1: 谢谢。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除，
5: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6: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刀说，
5: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左立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6: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7: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左立。
6: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星图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星图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8: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6: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明天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9: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6: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解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10: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优化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浙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100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3: 三体计算星座啊，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2: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机器人员工全程服务，有的用机械臂精准的填豆、压粉、萃取咖啡，有的则熟练的夹取烤肠。目前基地已汇聚130多台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仓储分拣、电力作业、家政服务等30多个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具身智能中试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因为当前具身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2: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应用，其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在舟山的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虾蟹壳为原料的锂离子电池水性粘结剂让采访团眼前一亮，这项技术既能提升能量密度，又可降低成本。两个调研点从智能制造到新能源材料，都折射出浙江创新版图的多元活力。
1: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的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6: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5: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 做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7: 房间很大，不寂寞，三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5: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8: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该来住几天啊。37张床位，我们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要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5: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胜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9: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5: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融得好的照护保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德清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逐梦蓝天。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1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3: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啊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升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2: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事长、副秘书长张俊说，抓好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4: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这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百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
2: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特意拖着行李箱前来，想趁着最后一天抢一波书香福利。市民罗先生说：“
3: 我准备用来装书，我看书一是专业需要，另一个就是那个拓展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的边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
2: 从见字到见面，书博会让读者与作者面对面，让文学始终在场。正如作家麦家所言，世界很大，书最大，因为书能让世界变小，让我们长大。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无数读者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读者朱肖燕说：“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定是说能够找到完全灵魂同频的人，但是书籍可以啊，我跟他的一场对话，平时这个书籍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和生活状态安静下来。”
2: 除了深耕本土阅读，本届书博会也搭建起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跨界对话中，传统出版与新兴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萨轩敏说，通过书博会实现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5: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飞兔兔 Fly Two Two 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向这个 AI 短剧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2: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6: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2: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浙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1: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价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将如何突围呢？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书博会现场，听一听实体书店的破局之路。
7: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0: 对，
1: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呀、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0: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2: 增加了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入几本，让我们店里面在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3: 签在哪？
2: 签在里面、
3: 然后
2: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0: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 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4: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逸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0: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曾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5: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你比如说小孩学画画了，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0: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6: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跟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7: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这两天呢，维州的禽流感确诊了40例，两天飙增了4倍，跨物种感染已经成为现实，已经扩散到了海鸥和乌鸦等禽类。维州的禽流感病例了两天内从7例飙升到40例，疫情已经扩散到新的鸟类物种。政府的末日清单显示，超过300种本土动物面临种群崩溃或灭绝的风险，其中包括全球闻名的菲利普 Island 的小企鹅。数字触目惊心，40例维州累计14家确诊病例，那么周一呢，仅仅只有7例，有300多种本土动物面临种族崩溃或灭绝风险。40%小企鹅预估最高的死亡率，1.6万只菲利普岛的企鹅可能是死亡的上限，46万只维州的考拉同样面临威胁，70% Heard Island 的象海豹的种群已经消失，这是海外的先例。那这个一位专业人士拉娜奥斯汀博士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说如果一只感染，整个群体都逃不掉，因为我们的鸟种群非常密集，如果有一只鸟感染了，其他所有鸟都会被传染，这就像新冠疫情一样，下周再下周情况会越来越糟糕。菲利普岛拥有大约4万只小企鹅，每年吸引超过70万游客，按照20%-40%的死亡率计算，意味着8000-16000只企鹅可能丧生。专家认为，由于候鸟种类数量较多，菲利普岛殖民地可能率先出现疫情。那不只是鸟类，这些动物也危在旦夕。政府发布的潜在灭绝风险清单令人震惊，涵盖类种高风险的物种有海洋哺乳动物、海狮、毛皮海豹、象海豹、虎鲸、海洋生物、10几种海豚、多种的鲸类、鸟类、耳鸟、多种企鹅、信天翁、特有的物种就是塔斯马尼亚的那个Deville。那极危的鸟类有很多是面临灭绝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鸟那么松和考拉护理协会的志愿者林恩也在担心，说考拉在这里是独特的，因此可能会被灭绝，它们本身已经濒临灭绝，再加上禽流感，情况更加危险。疫情的最新地图，所有的病例集中在维州的西南部，两处主要疫点相距大约70公里，有 Portland 的5例确诊， Nielsen 靠近南澳的边境2例确诊。目前呢，正对相关一带发生的病死的冠羽燕鸥群进行检测，这可能是迄今最大规模群体性死亡事件。全澳层面，南澳的Cape Java附近呢已经确认数10只大冠鹽死亡。澳大利亚呢首次出现大规模的死亡事件。环境部长莫里瓦特坦言，这可能是对野生动物造成影响的漫长而艰难旅程的开端。现实是你无法阻止野生鸟类在空中飞翔，这将导致更多大规模死亡事件。政府紧急应对圈养保险种群时间所剩无几。维州首席生物多样性官员詹姆斯·托德表示，近600种动物面临 H5 病毒的威胁，部分的濒危物种在圈养环境中没有保险种群，一旦野外灭绝即无法挽回。正在考虑的紧急措施，捕捉濒危物种圈养，建立保险种群，但时间窗口正在关闭。疫苗的可能性仅适用于圈养动物，需多次注射，加强监测，重点关注企鹅和海豹群落、候鸟的迁徙区域。 维州首席兽医官格雷姆·库克医生引用惨痛先例，在 Heard Island 的超过 70% 的象海豹种群已经消失。我们尚不清楚澳大利亚会发生什么，但已看到非常早期的迹象。民众须知，公共栖息地包括菲利普岛仍保持开放，但当局呼吁发现生病死亡的候鸟、海鸟、暗鸟、猛禽或海洋生物，或发现五只及以上其他种类生病死亡的鸟类，请立即拨打紧急动物疾病热线1800-675-888，或访问能源、环境和行动部 DEECA 网站报告。好消息是，专家仍抱有希望。奥斯汀博士表示，即使发生灾难性的死亡事件，幸存者将能够重新定居。这里对鸟类来说是绝佳的栖息地，食物丰富，环境安全，天敌少，它们应该能够重新繁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房市，澳洲的房市寒潮蔓延，55岁以上房主集体观望，大屋换小屋的计划全面搁浅。曾经以大换小是澳洲退休族解锁养老金的经典操作，但现在市场一冷，大家都不敢动了。数据说话，每三个老年房主就有一个按兵不动。根据老年人优先的最新调查，33.7%的熟龄房主因为清空率暴跌和市场风向不明，直接暂停了卖房计划。上周末拍卖清空率已经跌至了47.9%，而去年同期还是71.9%，这落差谁看了不犹豫。全澳超过550万55岁以上的房主，如今正集体陷入卖还是不卖的灵魂拷问。宁愿抵押也不挂牌，反向操作成新宠。比起卖房，62.2%的受访者表示更愿意用反向抵押贷款套现，而不是把房子挂上市场。 Seniors First CEO 达伦·莫法特分析说，以前以大换小是默认选项，但现在信心变了，大家宁愿花更多时间盯盘比较替代方案，也不愿在疲软市场里匆忙出手。加上资本利得税政策不确定，退休族纷纷寻找不卖房也能拿钱的活路，反向抵押贷款就此火了起来。但是金融专家急敲警钟，这笔钱利滚利，后患不小。资深金融经纪人安德烈·迪克森直言，最大陷阱是复利，因为没有月供，利息每月叠加，最后你付的是利息的利息。反向贷款利率通常高于普通房贷，贷款余额可能飞速膨胀，大幅侵蚀你的房屋净值。更要命的是，留给子女的遗产会明显缩水，提款越多时间越长，尤其是一次性大额取出，最后房子可能所剩无几。一旦你搬进养老院、去世或出售房产，贷款就必须结清。家人常常惊讶地发现，卖房款还完贷款几乎没剩多少。但是呢，也别一棒子打死，它仍是房子值钱、手头没钱老人的救命稻草。尽管风险扎心，专家也承认，对于资产丰厚但现金流吃紧的退休人士，反向抵押贷款确实能解燃眉之急，前提是你要算清每一笔利息，并和家人坦诚沟通。

熬夜以后肚子饿了，喝杯牛奶也是不错的选择，它能够瞬间增加饱腹感啊，比你像吃些什么烧烤啊、薯片啊、饼干啊这些这个垃圾食品呢要营养的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你在睡前喝一杯啊。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补钙的话，你可以睡前吃钙片嘛，对吧？然后这个熬夜呢倒真是哈、啊、熬夜以后哈、啊、所以说喜欢熬夜的人啊往往都是胖子，因为你熬了夜以后就很饿嘛，消耗的多你就想要吃，一吃你要睡了。所以呢它从这个角度说它比这个垃圾食品呢要好。那么我们就要总结了，说其实啊这个喝奶呢是不分早晚的，但是真的就有这个睡最佳的喝奶时间吗？还真的是有啊，那就是饭前30分钟最好。哎，有点像这个饭前吃水果的那个样子嘛哈。啊，说有研究发现呢，吃同样的一餐，如果你在餐前30分钟喝牛奶然后再吃饭，就能有效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哈。说如果在吃饭的同时喝牛奶呢，虽然也有效，但不如餐前30分钟效果明显啊，这倒是哈。所以呢，如果餐前喝奶的时间合适，比餐后喝能更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而餐后血糖上升延缓意味着餐后饱腹感能够持续更长时间，餐后合成脂肪的风险也会明显下降，这对于预防肥肉上升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就是说当我们人体比如说你一下子吃个糖啊，或者是吃点这个淀粉类的谷物的话呢，你的这个血糖就会急剧的上升啊，然后胰岛素迅速的这个分泌，然后呢这个就会来迅速的来消化你吃的这些东西哈。然后呢这个这样的话你就会消化的很快，而且呢久而久之啊，对于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些人群啊，胖很胖的人群啊，有糖尿病风险家族史的人群啊等等呢，就会这个不太好。而你餐前半个小时先喝奶啊，然后血糖呢开始缓慢的上升，胰岛素缓慢的释放，然后呢会有一点好处。

我们是前面分析了哈，这个早晨喝还是晚上喝啊，都可以啊，各有各的好处。同时呢，也分析了一个最佳的时间呢，就是餐前半小时。那么有人说，哎呀，那餐前半小时就是空腹了，空腹可以喝牛奶吗？有种说法不是说啊，空腹不能喝牛奶吗？喝了会拉肚子，是真的吗？哎，我们来看啊，这个喝牛奶拉肚子哈，多半是因为部分人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然后你喝牛奶以后呢，会出现腹胀啊，甚至腹痛、腹泻等问题。如果先吃些其他食物啊，再喝牛奶的话呢，这种不适的反应呢，就会比空腹喝更轻一点。如果本来没有乳糖不耐受啊，空腹喝牛奶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各种动物奶中同时含有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乳糖。只要能消化乳糖的人就可以很好的利用它们。所以要不要空腹喝奶，根据个人的乳糖消化能力而定就可以了。那么喝牛奶啊，这个到底搭配什么食物哈、啊？有这个老奶奶总是在说鸡蛋和牛奶搭配吃啊，这个容易得结石，这是真的吗？说牛奶和香蕉一起吃会起反应生成草酸吗？这也是真的吗？其实啊，这个大部分的食物相克的说法呢都没有什么根据，但是有一种东西和牛奶呢是真的不能吃，那就是药。牛奶和药物一起进入胃里，牛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呢容易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在药物表面形成一层不溶于水的覆盖膜，从而影响药物在胃里的崩解，阻碍药物成分被人体吸收，使药效减弱。更严重的是呢，有些药物是不能和牛奶相见的哈、啊，这个天生是冤家啊，一见啊后果就堪称危险。例如用于心血管的强心带类的这个药物本身哈、啊、就具有一定的毒性，如果用药时同时大量饮用牛奶，牛奶中的钙离子可以增加这类药物的毒性，从而使其中毒的风险加大。此外，奶制品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物都有影响，中药与牛奶同服也不适合，因为中药的有效成分呢多为糖、多糖、蛋白质、多肽、氨基酸等，牛奶中的钙磷铁呢容易与这些成分发生化学反应，形成难溶物，破坏了牛奶和药物的有效成分。所以千万不要用牛奶来送服药片啊，除非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医生建议这样做，说啊你这个药啊一定要用牛奶来送服啊，目前还没有听说过哈。所以我们建议服药和喝牛奶之间呢最好是间隔30分钟到1个小时。

0: 来为我。
1: 喝牛奶呢还有四个小诀窍哈、啊、第一呢是小口慢咽。喝牛奶时有些人急着大口大口一气儿喝完哈、啊、这不是好习惯，包括你喝水哈、啊、都不要大口大口一气儿喝完，这会使肠道内的渗透压哈、啊、这个一过性的增高，肠蠕动加快，导致营养物质直接排出体外，消化吸收率降低。第二个窍门呢是打开以后尽早喝完，长时间的放置会使营养流失，容易被细菌感染。第三呢是温热为宜啊，从冰箱刚拿出的冰牛奶容易刺激胃肠道啊，所以说呢有人喜欢加热了喝，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啊。老外呢人他们是这个啊经常是喝冰的啊，有的时候和习惯也有关系。第四呢牛奶啊可以加些蜂蜜或白糖啊，如果改变味道呢按喜好加点蜂蜜白糖，不会破坏营养的牛奶的营养。但注意不要在牛奶刚煮开的时候就加糖哈、啊、稍微放凉一些后再加。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说了哈，说这个现在超市里的牛奶产品哈那么丰富，该如何选择自己该喝什么牛奶呢？比如说像健康的成人和儿童哈，就建议喝全脂牛奶，因为全脂牛奶呢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牛奶中的营养物质，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等，并且含有天然钙质，利于人体对钙的吸收。而且啊，100克的这个全脂牛奶呢，只含有3克左右的脂肪，健康成人和儿童不必为此担心，直接喝全脂产品即可。那么中老年人呢，适合喝强化维生素 AD 的奶。中老年人肠胃吸收能力变差，钙流失和维生素缺乏较明显，而且呢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是普遍缺乏维生素 A， 强化 AD 的牛奶呢是维生素 A 和 D 最廉价最方便的来源之一，中老年人呢可以适量的选用。啊，另外呢就是高血脂和减肥的人呢适合喝低脂奶，这类人群呢不能过多的摄入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酸，所以脱脂牛奶对他们来说呢是最佳的选择啊，因为脱脂牛奶呢还有利于控制热量。啊，对于一些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以喝低乳糖的奶啊，因为这类人群消化道内缺乏乳糖酶啊，因此无法消化牛奶中的乳糖。目前市场上有不少加入乳糖酶的低乳糖的牛奶，这种牛奶的乳糖呢大部分已经被分解，可以减少不耐受的问题。选择的时候呢注意产品的标示哈，标明低乳糖或者是水解乳糖的牛奶。好啊，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喝牛奶。

好，下面呢来给大家推荐十种夜宵的食物，而且呢是美味又健康的。前面我们说啊，这个早上喝牛奶还是晚上喝牛奶啊，这个晚上喝啊，就是它也算是一种健康的夜宵。但其实呢还有一些这个好，更加好吃的广泛性的选择的这些食品哈。因为呢大量的人都知道晚上七八点之后啊就应该停止吃东西了，要让我们的身体呢至少有10到12个小时不进食。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睡得比较晚啊，然后当你比较晚睡的时候，如果你晚餐吃的不多啊，或者呢你晚餐的时候控制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那么晚饭以后几小时觉得有点饿是很常见的。饿了以后呢就想吃零食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

是你最好的夜宵选择。第一呢，就是奶酪和全麦饼干，啊，全麦饼干中的碳水化合物有助于满足你的饥饿感，而蛋白质，特别是奶酪中一种名叫色氨酸的氨基酸，可以帮助你放松和入眠。很多澳洲人呢喜欢啊，这个把这个奶酪切成片儿，然后呢放在这个饼干上面，或者涂抹在饼干上面。其实呢，这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营养而且比较健康的食物。

0: 选择的就是水果和坚果啊，最好选择一些高水分的水果，比如甜瓜啊、坚果啊，就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们含有相对较少的卡路里。将零食与少量的这个，比如说20颗左右的混合坚果搭配呢，就可以完美的均衡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第三，坚果酱搭配苹果或西芹。现在呢，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100%的坚果酱啊，对，花生酱啊、芝麻酱啊等等哈，可以搭配剁碎的西芹或切片的苹果。啊，之后呢，还有像玉米饼干啊，还有白干酪啊，或者是山羊奶酪啊。白干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cottage cheese， 就是那种像小屋一样的这种哈 cheese。你可以尝试它，因为它是低热量高蛋白的选择。而相比普通奶酪呢，山羊奶酪只含有18%的脂肪啊，不过要看你的口味了。这两种食物都能很好的搭配一些全麦的玉米脆饼啊，几片黄瓜或者是西红柿啊。另外呢，就特别美味的一种呢，就是冻香蕉搭配酸奶。一旦你享受过冰冻的香蕉，你就再也不需要去寻找高脂肪的冰淇淋来满足你的愿望了。冰冻香蕉呢，只有100卡路里的热量，尝起来却像美味的香蕉冰淇淋。如果你想要特别的冒险，你可以把它和坚果放进希腊酸奶，然后冷冻起来，这样一份美味的零食就诞生了。还有一些选择就是希腊酸奶和浆果哈，这个与许多水果酸奶不同的是，原味希腊酸奶蛋白质含量极高，糖含量也相对较低。为了让它变得更美味，你需要做的就是加入一些新鲜的浆果啊，或者一些肉桂或者香草香精，这样你就有一份低热量又甜美的零食了。啊，还有什么牛油果吐司哈？这个，在一小片酵母或者是谷物吐司上涂抹上薄薄一层牛油果，这是一种既能饱腹又比例恰当的零食。啊，另外就是火鸡肉喽，作为深夜三明治的一种替代品，把一些色氨酸丰富的火鸡胸肉卷入薄薄的面包，比如 Mountain Bread， 可以满足你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同时不用担心卡路里。好，还有就是爆米花了。说这个，两杯原味爆米花啊，含有这个55卡路里的热量，不算多，啊，还有2克蛋白质和2克的纤维啊。这个时候关键要避免添加黄油，因为黄油一加入啊，你这卡路里就，啊，这个不知道有多高了哈。那最后推荐的就是南瓜子，这听起来呢像是一种很奇怪的零食推荐，但是南瓜子不仅富含蛋白质、锌和必需的脂肪，而且它们会让你的饮食慢下来。如果你坚持只吃1/3杯哈，就不要一下吃太快啊，你就不会错配这种营养丰富的零食。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双双升至全国第六，文脉共鸣守正创新，电视剧《种墨园》好评如潮，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州文化篇第一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双双升至全国第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成果促进中心负责人周勇介绍说，
4: 十四五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3: 连日来，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火热进行，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体育加商圈融合，以赛事聚拢人气，激发消费新动能。
5: 篮球赛场燃动江淮，徽 BA 掀起全城观赛热潮。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九轮比赛于上周末全面开打。7月26号，在蚌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蚌埠队与宣城队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助威。六安观众张洋洋：
6: 专程来蚌埠看这场徽 B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那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5: 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蚌埠赛区负责人梁军：
7: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魅力，爱上体育运动。
5: 据了解，徽 BA 常规赛将持续至9月下旬，后续季后赛、总决赛将持续上演。作为安徽省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徽乒赛则聚焦全人群、全年龄段，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家庭组、社区组，让普通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就在家门口。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省级联赛、分区赛、合肥市赛区家庭组选手习宇：
8: 我觉得家庭组这个比赛挺新颖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然后能带儿子和侄女一起参加比赛也挺开心的。
5: 安徽省体育局群体处二级调研员孙学伟：
9: 技战术的水平、各方面的观赏性较以往的比赛呢有大大的增强，精彩的比赛，既满足了群众观赛的需求，也展现了我们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水平。
5: 徽乒赛省级联赛从7月18号将持续至8月29号，9月份将举办全省总决赛。徽乒赛的部分赛事还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办赛的局限，将赛事融入商业场景，打造观赛加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动力，切实释放体商融合赋能效应。亳州市民陆地：
10: 徽乒赛办得特别好，很接地气，不光看比赛免费，赛场直接设在商场里，看完精彩的比赛，顺带可以和家人在里面吃吃饭、购购物，休闲娱乐一下。
5: 铜陵市某商场企划部经理徐芙蓉：
11: 这次徽乒赛落地在我们商场呢，提升了商场周末的一个人气，也进一步拉动了各个门店的成交。
5: 上周末，安庆市和池州市还分别举行了挥羽赛市级联赛。接下来，挥 BA、挥乒赛、挥羽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全省各地也将积极拓展赛事消费联动场景，不断释放体育引流、商业增收、全民共享的叠加效应，让完美运动会成为拉动消费、赋能民生的特色体育名片。
3: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12: 电视剧《种墨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邢军。
13: 电视剧《种墨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数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实景取自于泾县百年古宅的种墨园，它的寓意在于伯仲笔墨，传承文脉。
12: 蚌埠市书画院院长李继勇：
14: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刻谱，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一纸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12: 铜陵市影视家协会会长杨龙飞：
15: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种墨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群像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12: 种墨园全程扎根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有奎：
16: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12: 马鞍山市观众申亚娟：
17: 以前只知道宣纸纸寿千年，看完《种墨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12: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
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入梦徽州，探寻一府六县的千年传奇。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入徽州，千古一梦。这片地处皖南山区的土地，古称新安。唐大历五年，歙州奠定了歙县、邑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的格局。北宋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 府县同城，历经宋元明清，千年延续。徽州，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孕育出体系庞大、名人辈出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地域文化里文脉最厚、遗存最丰的典范，与长江文化、淮河文化交相辉映，共筑皖韵华章。徽州是山水秘境，更是圣贤故里，这里既是朱熹、戴震的思想原乡，也是胡宗宪、胡雪岩的成长故土，更是许国、汪道坤等名臣雅士的诞生之地。文人、名臣、鸿儒、巨贾同源共生，相得益彰。一府六县，步步藏史，处处留贤。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千年文脉，每一段过往都镌刻着名贤传奇。今天，我们就踏入徽州，梳理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依托真实史料与名贤典故，解锁宗族书院古村的深层密码，共赴一场沉淀千年的徽州文脉之梦。

徽州建制严格，载于新安置徽州府志，源流清晰，史实确凿，见证着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深度交融，也奠定了徽州文化绵延千年的根基。先秦时期，徽州属吴越与山越文化的腹地，是古越先民的聚居之地，保留着质朴的山野民风。秦统一六国后，置章郡，将中原礼制首次传入这片深山。汉时立新安郡，正式纳入中原行政体系，礼乐文化逐渐扎根。隋唐时期改称歙州，商贸初兴，文脉渐盛，为后续徽州文化的崛起埋下伏笔。1121年，也就是宋徽宗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定名不变，府治固守歙县，六县辖区稳定划分，为文化绵延、族群融合、名贤辈出筑牢了坚实根基。徽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封闭地貌，虽限制了农耕发展，却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净土，见证了三次中原氏族大规模南迁。永嘉南渡时，琅琊王氏、清河张氏、京兆杜氏等世家大族携礼乐典籍、宗法制度、技艺学识避乱定居兴安，与山岳土著相融共生，催生了徽州独有的衣冠礼乐文化。唐末南迁，更多文人墨客、能工巧匠涌入，进一步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涵。靖康南渡后，中原文化再次大规模南传，徽州成为中原文明的避难所与传承地，礼教家风儒学在此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一府六县，风物各异，名贤相望。歙县为徽州首邑，府衙雄立，文脉鼎盛。唐代隐士许宣平隐居于此，以诗明志，留下隐居三十载，注视南山巅的佳话。诗仙李白曾慕名远道来寻，却与许宣平擦肩而过，留下仙人不见，空负芒鞋的千古遗憾，让歙县更添一抹隐逸传奇。明代诗文大家汪道坤，出身歙县名门，为官清正，诗文兼善，主持文坛数十年，与李攀龙、王士珍并称后七子，引领明代文坛风尚。休宁为千古状元之乡，史料记载仅明清两代便产出19位状元，居全国各县之首，更有一门九进士、6部4尚书的科举盛世。学者赵方深耕经学，著《春秋集传》，成为新安理学的重要传承者。考据名家江永，博通经史、天文、音律，门下弟子遍布天下，为钱家朴学奠定基础。一县隐于群山，民风淳朴，民间相传陶渊明后裔曾迁居于此，为一县增添了一缕桃花源般的隐逸想象。西地宏村等古村连片分布，人居风雅，尽显中式田园之美。清代学者于正燮出身一县，治学严谨，著《鬼寺类稿》，在经学史学领域影响深远。祁门山林幽深，茶道绵长，以中国红茶之乡闻名，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8.6%，居安徽省首位。明代医学家汪基出身祁门，深耕中医，著《石山医案》，成为新安医学的代表人物。绩溪文脉悠长，胡氏大族绵延千年，名人辈出，堪称翘楚。
明代抗倭名臣胡宗宪出身龙川胡氏，率军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战功赫赫。晚清红顶巨贾胡雪岩出身明经胡氏，白手起家，富甲一方，乐善好施，助享报国，彰显儒商担当。近代新文化先驱胡适亦出自明经胡氏，秉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引领新文化运动，让徽州文脉走向现代。婺源为诸子故土，理学传家，南宋大儒朱熹扎根于此，讲学著述，修订四书章句集注，在文公山紫阳书院广收弟子，让新安理学泽背江南，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核心。千年建制不改，一府六县同心，徽州早已超越地理范畴，成为中原礼乐南传、江南文脉汇聚、皖南山弦辈出的文化地标。稳定的地域格局，让礼教家风、儒学商道代代承袭，让徽州文化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积淀，愈发厚重，成就了徽州千年不衰的文明盛景，也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徽州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年、生生不息，核心在于两大支柱：宗族礼法与书院耕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孕育出一代代徽州名贤，塑造了徽州人的精神品格。徽州宗族承袭魏晋门阀与中原宗法，聚族而居，修谱建祠，立训传家，将忠孝节义、崇文重教的理念融入每一代族人的血脉之中。陈侃罗氏、西地胡氏、唐月鲍氏、龙川胡氏皆是徽州望族典范，每一个宗族都有完整的族谱、祠堂与家训，成为传承文脉、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龙川胡氏宗祠留存明代规制，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族谱完整记载了胡氏族人的迁徙繁衍与名人事迹。胡宗宪年少时便在宗祠听族训，读书不为做官，为报国，经商不为发财，为济民，自幼养成忠君爱国、坚韧不拔的品格，终成一代抗倭名臣。唐月鲍氏以忠孝传家，世代义行载于徽州府志。先祖鲍灿未了母病，以血活药，静心侍奉，孝行感天动地。此后鲍氏一族代代恪守忠孝仁义，致富后修桥铺路，兴建义塾，赈灾济民，以宗族之力责备乡里，才有了如今唐月七座牌坊的忠义传奇。西地胡氏以诸子理学为家风核心，村内流传着一副传世楹联：读书好，营商好，孝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道尽徽商古而好儒的人生智慧。祠堂之内不仅是祭祖议事的场所，更是教化育人的讲堂，历代宗族都会延请乡儒讲授经史，以先贤事迹训导子弟。诸子家训、孔孟义理、乡贤典故融入日常教化，涵养家风，端正品行，让每一位族人都能明事理、守礼法、爱家国。与宗族相伴的是徽州全民向学的书院气象，古谚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便是徽州最真实的写照。无论贫富贵贱，皆以读书为荣，形成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紫阳书院
为徽州理学祖庭，朱熹亲王讲学，亲自提名，留下穷理以治和，反躬以见识的治学箴言。此后数百年，历代名儒再次传承诸子理学，培养大批经学人才。竹山书院为熊村曹氏家族所建，曹氏一族营商而不废读书，为官而不忘根本，一门走出八位进士，成为徽商古而好儒的最佳典范。休宁环古书院以考据之学闻名，少年戴震曾在此大胆质疑先贤定论，师长非但不怒，反而赞叹此非常尔也。正是这种开放求实的学风，让他终成钱家晚派朴学一代宗师。在浓厚耕读风气之下，徽州名儒迭出，群星璀璨。宋代程大昌博通经史，为官清正，著《与共山川地理图》，在经学史学领域颇有建树。明代程敏政学识渊博，主持编纂《明文衡》，被誉为文坛领袖，与李东阳、杨一清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清代姚鼐师承新安学风，开创桐城文派，其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理念影响全国数百年，成为中华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而桐城文派的根基正是源于徽州新安理学的滋养。宗族立家道，书院育贤才，礼法约束言行，书香滋养气度，正是这套完备的教化体系，让徽州既能走出朝堂名臣、文坛鸿儒，也能成就一代儒商，让徽州文脉在宗族传承与书院教化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徽州文化最深厚的精神内核，也塑造了徽州人崇文重教、忠孝传家的精神品格。

徽州数百座古村落是徽州文化的活态标本，是历代文人雅士世家大族栖居归隐的理想之地，更是徽州人生活智慧与人文情怀的集中呈现。粉墙黛瓦，马头高墙，山水环抱，街巷幽深，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完美诠释了中式人居天人合一的雅致与内敛。每一座古村都像一幅水墨丹青，藏着徽州的千年文脉与烟火气息。洪村水系天成，文脉绵长，为汪氏宗族世代营建，村落依照山为牛头，树为牛角，湖为牛胃，渠为牛肠的牛形格局打造。引水入村，绕屋而过，集防火灌溉生活景观于一体，是中国古代人居风水智慧的巅峰之作。清代书画名家汪士慎常年往来洪村西地，汲取徽州山水灵气，其画风清雅，笔墨简练，成为扬州八怪之一。西地古巷幽深，世家宅地连片，村内走马楼流传着礼让三分、和气生财的典故。胡氏族人以礼相待过往官员，谦和处事，诚信立业，让家族长盛不衰。明清时期，胡氏族人多潜心读书，经商兴业，古村内的牌坊、祠堂、宅地都镌刻着家族荣光与千年文脉。城坎按八卦布局街巷，被誉为一村双进士，十里两翰林。罗氏先祖将儒道哲思融入村落营建，既坚固防御，又契合天人合一，被称为徽州第一风水村。明代学者罗汝芳出身城坎，传承阳明心学，兼修心安理学，讲学四方，影响深远。徽州古村不只是生活居所，更是人文沉淀之地。每一座古村都曾走出秀才、举人、名士、贤臣，青砖石板留存着千年耕读足迹，白墙黛瓦封存着徽州文人的风骨与情怀，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徽州的千年传奇。

听众朋友，徽州一梦，千年不醒，一府六县的稳固建制是徽州文脉绵延的根基，宗族书院的教化滋养是徽州名贤辈出的源泉，古村山水的人文浸润是徽州生活美学的生动呈现，再加上一代代乡贤名儒、名臣雅士的精神滋养，共同构筑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文脉中独具徽风婉韵的璀璨分支，共筑江淮文明的辉煌。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安徽全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数同比增长6.9%，出口退免税备案企业户数同比增长17%，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中国车企之后，奇瑞在全球汽车格局中再迎新坐标。据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基于世界汽车组织等相关数据的统计，2026年1至6月，奇瑞集团世界销量份额达4.1%，与美国福特并列全球第9，和比亚迪、吉利集团一起，让全球销量前10阵营中首次出现中国三席。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长20.2%。从出口产品来看，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冰箱、空调、洗衣机三大白电稳居家电出口前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2: 了解中国，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 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57.7%， 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57.5%， 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5: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 8%， 一至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请听记者的报道。
6: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7: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6: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8: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急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续的会推出来。
6: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 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中林说，
9: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6: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个百分点。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浙江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10: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949.7亿元，同比增长57.7%，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8.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双双增长了1.1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了拉动外贸提质升级的增长极。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浙江拓维汽车部件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完成冲压、焊接、组装全流程作业，主打新能源汽车前后桥、底盘控制团等核心模块。物流经理何俊表示，相较一季度产能上涨了30%，全年营收稳步向好。
3: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主要呢是生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底盘模块，就是前后桥、摆臂这些。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相较一季度的话有大概30%左右的增长。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5亿到5.5亿之间。
2: 工艺升级持续提升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浙江豪达汽车配件引进 3D 数字折弯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晕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4: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布置空间啊，而且同时能够减重，效率提升能够达到40%左右。
2: 零部件企业率先布局全球，海外配套网络持续铺开。浙江京飞凯达轮毂车间新能源车轮毂持续量产，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近30%，东盟市场成为核心的增长来源。公司董事长葛炳造说，海外基地落地实现了技术产能同步对外输出，深度辐射东南亚各国车企。
5: 我们跟泰国的第二家工厂也投产，通过这种技术迁移和产业共建，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企业辐射到更多的海外市场。
2: 零部件出海稳步发力的同时，整车出口规模持续冲高。金华领跑汽车总装车间内，全新新能源车型依次完成刹车、异响全向检测，下线车辆整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6: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跟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2: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力，全省近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配套库，坚持向上攻坚、智能化核心技术，向外开辟全球多元赛道。整车与零部件协同深耕东盟、南美、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宏认为，
7: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这让我们在打造新能源汽车有了更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吉利领跑这样的整车企业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0: 快用。
1: 啊，谢谢。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5: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6: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刀说，
5: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主力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6: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7: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左立。
6: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星途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星途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8: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7: 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6: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民间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9: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列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6: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10: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优化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枝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100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3: 三体计算星座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2: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机器人员工全程服务，有的用机械臂精准的填豆、压粉、萃取咖啡，有的则熟练的夹取烤肠。目前基地已汇聚130多台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仓储分拣、电力作业、家政服务等30多个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具身智能中视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因为当前具身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2: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应用，其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在舟山的浙江中科力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虾蟹壳为原料的锂离子电池水性粘结剂，让采访团眼前一亮。这项技术既能提升能量密度，又可降低成本。两个调研点，从智能制造到新能源材料，都折射出浙江创新版图的多元活力。
1: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的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6: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5: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 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7: 房间很大，不寂寞，三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5: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8: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再来住几天啊。37张床位嘛，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要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5: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胜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9: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5: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容得好的照护保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德钦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逐梦蓝天。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一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3: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啊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申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2: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事长、副秘书长张俊说，抓好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4: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这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秋，便回头望。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百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
2: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

0: 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向这个 AI 短序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1: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2: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1: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之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3: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架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将如何突围呢？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书博会现场，听一听实体书店的破局之路。
4: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支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5: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4: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6: 增加了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入几本，让我们店里面在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7: 签在哪儿？
6: 签在里面，
7: 然后
6: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4: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 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8: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逸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4: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参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9: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
7: 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

0: 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比如说小孩学画画的，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1: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2: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给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3: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6点整。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嘿霍儿
3: 嘿瑶，你才黑呢。
2: 我白着呢。哎，主要我叫你，你怎么不理我呀？
3: 你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书吗？
2: 还聚精会神的读书呢？怎么今天开始读上书了？
3: 我前几天呀，去了一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展览呀，以蒲松龄稀世手稿、孤本绘画、生平遗物和后世名家创作等为主线，让我一进展厅仿佛就踏入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奇幻世界。
2: 好家伙，你这是书迷来了呀。
3: 那可不嘛，我都被他感染了，这不看聊斋呢吗？
2: 嘿，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3: 我看出女鬼来了。
2: 不是，你说谁呢？
3: 我的意思是你别老打扰我看书。
2: 你别老影射我。
3: 谁让你刚才说我黑呢？
2: 不是，你这报复心太强了吧。
3: 我就问问你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词儿叫聚精会神？
2: 对呀，
3: 就这一句话就可以打一本古典名著。
2: 那是什么呀？
3: 聊斋呀。
2: 哦，
3: 聚集了精怪和神仙，这不聚精会神吗？
2: 嗨，在这儿等着呢。
3: 对呀，而且你要说到聊斋呀，我比刘宝瑞、郭全宝差远了，他们俩真能批聊斋。
4: 相声是说学逗唱。
5: 哎，说学逗唱。
4: 哎，对。
5: 哎，您这个文化挺好啊。
4: 嘿嘿
5: 啊，
4: 我倒是念了几年书。
5: 不但念的书多，
4: 嗯，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要多看书。
4: 哎，演员嘛应该是广览多读。红语说得好，开卷有益。
5: 对，
4: 是不是？
5: 看书有好处。
4: 哎，
5: 作为一个演员呢，应该是这样，新书也得瞧，古典文学也要看，
4: 都有用处。
5: 你看新书里头
4: 都有什么呢？
5: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火聊斋》《金钟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4: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5: 不是找辙，
4: 嗯，
5: 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4: 您说三国列国啊倒可以看。
5: 是啊，
4: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
5: 嗯嗯嗯，聊斋怎么了？
4: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啊。
5: 哎呀，粗暴，太粗暴了。
4: 我说你怎么意思？
5: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4: 啊。
5: 嗯，真是不加思索乱把言发，前人成绩一笔抹杀，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分析批判，缺乏辩证方法。你是鼠目寸光，夜狼自大，贪狼之辈，井底之蛙。
4: 我争你了。我这人说话怎么论套啊？怎么意思啊？
5: 怎么意思
4: 啊？
5: 嗯，这个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4: 嗯，
5: 要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新华书店发行这部书就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吗？
4: 那不是啊。
5: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武断呢？
4: 可说呢？
5: 什么叫可说呀？啊，
4: 但是
5: 啊，什么说呀？
4: 我说什么呀？我说你把我吓回去了。
5: 不知道别张嘴就说，告诉你，
4: 嗯，
5: 那聊斋啊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4: 嗯，
5: 哎，当然呢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可是你不能概而论之啊。
4: 哦，对
5: 对不对？
4: 这我知道。
5: 你知道
4: 啊？
5: 你知道你还说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4: 你就别提这茬了。
5: 别提了
4: 啊。
5: 就冲你刚才那个说法，
4: 嗯，
5: 也就证明你没看过聊斋。
4: 我没看过聊斋。
5: 嘿，
4: 我看过好几遍了。
5: 你
4: 看过？
5: 看过好几遍。
4: 就是嘛。
5: 那好啊。
4: 啊，
5: 那咱们谈谈。
4: 可以研究研究
5: 研究研究。
4: 您说什么事儿？
5: 你说你看过聊斋
4: 啊？
5: 首先说聊斋这个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4: 那我知道啊，聊斋的作者是曹雪芹。啊，大才子啊。
5: 哎，不，他不算大才子，您算大才子。
4: 你不要客气啊。
5: 哎，好跟您谈话真是长学问呐。真长学问。聊斋的作者是谁？
4: 曹雪芹。
5: 曹雪芹。那么请问您
4: 啊，
5: 聊斋的作者要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呀？
4: 红楼梦的作者
5: 啊，听说也姓曹。
4: 嗨，那也许是他哥哥。
5: 是谁呀？
4: 啊，
5: 谁哥哥呀？
4: 不是也姓曹吗？
5: 像话吗？
4: 怎么意思？
5: 不知道别说呀。
4: 哦，不对，
5: 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耳目中越之不广矣。
4: 他又来劲儿了。还
5: 像话吗？
4: 我这不对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向您请教啊。啊，您说一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呀？
5: 告诉你，记住。
4: 哎，是是是，
5: 往后别胡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你说错了让人耻笑你。
4: 那倒是。那么您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呢？
5: 记着。赵树理。
4: 啊，对对对，跟小二黑结婚一块儿出的版。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呢？
5: 啊，
4: 聊斋的作者是蒲松龄。
5: 知道知道。我这为考考你。
4: 你甭考了，我都糊了。
5: 对对，
4: 是不是
5: 聊斋作者蒲松龄？对。
4: 哎，蒲松龄。
5: 哎，这个蒲松龄是什么地方人你知道吗？
4: 他呀，他是山东人呢。
5: 山东。山东哪哈？哪县？
4: 山东啊。
5: 啊，
4: 山东那个什么淄。淄什么我可想不起来了。
5: 山东淄川县人，对吗？
4: 对，淄川县。
5: 姓蒲，名松龄，号刘仙，又名建臣，别号柳泉居士。
4: 对，
5: 他是生于明崇祯13年，死于清康熙54年。寿活77岁。
4: 对
5: 对吗？
4: 连连岁数都对。
5: 蒲松龄为什么写这部聊斋知道吗？
4: 他为什么写这聊斋我可不大清楚。
5: 你不是看过好几遍的吗？
4: 不是，我
5: 书上有啊。
4: 书上有
5: 啊？
4: 我怎么没注意呢？
5: 没注意呀。看得马虎，
4: 看得粗啊。
5: 看你这部聊斋看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看了3个多月。
5: 那哪行啊。
4: 啊，
5: 一部聊斋，这部聊斋一共是431回
4: 啊。
5: 431回，你看3来月就行了。
4: 哎呦，不行，
5: 我这部聊斋我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4: 哎呀，怨不得您看了2年了。
5: 2分钟。
4: 2分钟啊，2分钟您看一部聊斋啊，谁信呢？
5: 哎，看得清清楚楚了。
4: 还清楚呢？
5: 你怎么看呢？
4: 怎么看？
5: 431段，光这431个目录你念2分钟也念不完呢。
4: 就说是呢，
5: 你头尾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作者的意图了。
4: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5: 聊斋的头一段呢，叫考城隍。
4: 哎，是这段。
5: 考城隍头一句是于子夫之祖宋公会喜。
4: 哎，是，
5: 对吗？
4: 对，
5: 头一个字是于。
4: 哦，于。
5: 于者我也，就是我，
4: 就是我的意思。
5: 对了，聊斋的末一段叫花神。
4: 花神。
5: 花神的末一句是
4: 什么呢？
5: 香万古风流之恨。末一个字是恨。
4: 哦，这是恨。
5: 这你还不明白
4: 怎么意思？
5: 你看头一段头一个字鱼，末一段末一个字是恨，搁在一块儿是鱼恨。鱼恨就是蒲松龄啊，他恨。
4: 他恨谁呢？
5: 他恨你呀。
4: 怎么了？
5: 你把他的出版费给了曹雪芹了。
4: 还提这茬啊？相声小品
0: 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霍儿，你还别说，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
3: 为什么呀？
2: 哎，你刚才猜那个谜语，哎，聚精会神还挺有意思。你再给我来一个。
3: 再来一个啊。
2: 嗯。
3: 凿壁偷光，打一个古典名著人物。
2: 啊？这是谁呀？
3: 孔明啊。
2: 嗯。
3: 一个孔能照进光明，这不孔明吗？
2: 哎，挺好挺好。还有吗？
3: 孔雀收屏，猜一个人物。
2: 我就听说过孔雀开屏，这收屏是谁呀？
3: 关羽啊，这把毛都收起来了，这不关羽吗？
2: 哎，你还别说，你还真是满腹经纶啊。
3: 满腹经纶我可谈不上啊，要说真有能耐还得是人家苗阜和王生。
8: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
9: 嗯，
8: 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
9: 哼，
8: 我们又是一对搭档，
9: 嗯，
8: 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
9: 哎，
8: 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
9: 嗯，
8: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9: 哦，
8: 现在中外名著，
9: 嗯，
8: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9: 都看吗？
8: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9: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8: 怎么回事呢？
9: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8: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9: 先
8: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9: 培养住，
8: 培养住。
9: 书不能勾引你啊！
8: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9: 哦，
8: 刚才你说那个，
9: 嗯，
8: 咱也得好好看，
9: 是吗？
8: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9: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8: 我
9: 啊，
8: 八零后啊。
9: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8: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9: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8: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9: 哦，这个倒有，
8: 还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9: 多
8: 《西游记》，
9: 嗯，
8: 孙悟空，
9: 是是是，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9: 哎，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9: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8: 印象深刻，
9: 蹦三回了都，
8: 我就喜欢看这个，
9: 嗯，
8: 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9: 张嘴就唱
8: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9: 哎，
8: 干嘛你不理我了？
9: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8: 啊，
9: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这
8: 怎么着了？
9: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8: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9: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8: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9: 还有，
8: 比如说啊，
9: 嗯，
8: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9: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8: 108个大水壶嘛。
9: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8: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9: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8: 有那本书啊，
9: 《水浒》，
8: 《水浒》，
9: 梁山伯
8: 和祝英台嘛，
9: 对呀、啊，还是
8: 你也说《聊斋》，
9: 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8: 你刚才说的梁山，
9: 水泊梁山，
8: 宋江有吧？
9: 对对对对对，
8: 扈三娘
9: 有，
8: 化蝶了吗？
9: 哎呀，
8: 我看过这个，你也说《聊
9: 斋》，别说《聊斋》了，
8: 怎么了？
9: 化蝶得有祝英台，
8: 到底有没有？
9: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8: 我这可能看的少啊。
9: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8: 反正就108将。
9: 哎，对对，
8: 108将，我不看，
9: 不看了，
8: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9: 您看哪儿的不打架的呀？
8: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9: 什么呀？
8: 三国。
9: 这是《
8: 三国演义》。
9: 嗯，经典。
8: 魏蜀吴多好。
9: 哎呦，
8: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9: 谋士
8: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9: 对，
8: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
9: 哪几个
8: 啊？
9: 三位啊，
8: 诸葛亮。
9: 头一个
8: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9: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8: 怎么又化蝶了？
9: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
8: 就是斗智，
9: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8: 为什么呢？
9: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8: 他不斗吗？
9: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8: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9: 您不用看书了。 您都悟透了，您都。
1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9: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后边自己刨出来。
1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9: 哎呦，伙计，别恶心着我。
1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9: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10: 我最喜欢看的
9: 什么书？
10: 《金
9: 陵十二钗》。
10: 对，《金陵十二钗》也饱学书
9: 了，藏的嘞。哎呀，
10: 太好了，评论《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9: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10: 我哪儿都光看个扉页，
9: 什么玩意儿？
1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富有，
9: 是。
10: 后来家道中落，
9: 哎，
10: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9: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1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知道吧？
9: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10: 我这么琢磨着。
9: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
10: 没。我怎么没看过？
9: 您这记不清楚。
10: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9: 一阙词，
10: 《枉凝眉》有木有？
9: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10: 对，
9: 对了，
10: 谱上曲儿多好听，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9: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10: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9: 朗诵腔
10: 特别的好，
9: 您能念念吗？
1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9: 好。万象啊，充满了想象力，
10: 想啥用啥。
9: 您到底
10: 我
9: 您小时候看
1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9: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10: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9: 枉凝眉有字儿吗？
1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0: 说嘛逼，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是枉凝眉，除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 都不能跟俩书童吗？
0: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 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0: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0: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0: 哎呦，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0: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0: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0: 《山志经》？
1: 啥志经？
0: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 不是神话故事吗？
0: 对，这句对了。
1: 啊，
0: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1: 啊，
0: 山海经
1: 怎么了？
0: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0: 哟，
1: 有没有
0: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0: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0: 就算他看过啊。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0: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你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1: 啊，
0: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啊，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
0: 哎呀，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1: 啊，
0: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狮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0: 明白了吗？
1: 都比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呢、
0: 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0: 哎，
1: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0: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啊，
1: 啊
0: 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怎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日，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地太快了。
0: 怎么了？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陵话。
0: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
0: 柯南里头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
0: 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
0: 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
1: 啊，
0: 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0: 什么你？金扎木扎哪扎
1: 哪儿嘛？哪儿喂呀？
0: 哟，我去！
1: 我
0: 你看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喂呀？这
0: 去过庙里的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念出来那摩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梵体的梵呐。
1: 不是你说的梵，
0: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
1: 哪吒，
0: 哎，
1: 哪吒闹海。
0: 哎呦，
1: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
1: 打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0: 啊，渤海湾是。
1: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0: 这都 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粘住了吗？
0: 哎呀，
1: 哭嚓就跳海里了。
0: 你看用这相声词，
1: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
0: 哎呦，
1: 还得弄干净啊。
0: 天爷，
1: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儿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儿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0: 我天爷，
1: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儿啊？
0: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这都是，
1: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0: 就得唐山人。
1: 哎，离海近，夜叉
0: 还有一夜
1: 上去弄死他。
0: 哎呦，好文化！
1: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
0: 哎呀，
1: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啥子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你能上来
0: 啊？
1: 你在这能上来啊？
0: 好好的说，
1: 怎么了？
0: 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0: 带一个河南夜叉，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1: 你不是，我是
0: 这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1: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0: 这里哪有人物？
1: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这分多清。
0: 哎呀，
1: 区别人物嘛，
0: 我就不应该搭个茬。
1: 你说这道理
0: 干嘛呀？
1: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1: 这就打起来了。
0: 灵珠子吗？
1: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腿圈，他打僵起来。
0: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这哪有艺术体操什么事儿？
0: 长手绢是哪来的？
1: 他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
0: 哎，对对对，
1: 打僵起来，你就来吧，打僵起来呀、
0: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1: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0: 哦，击在了半空，
1: 击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0: 襄阳翻覆。
1: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0: 出下
1: 风浪。
0: 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刚琢磨好像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1: 没有精卫。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菩萨子，老子都拉过了。
0: 你就说的。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哟，又看上书了。
3: 是啊。
2: 你这是看什么呢？
3: 水浒啊。
2: 嗯，
3: 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2: 这句话我倒是听过。
3: 你看看我完美做到了其中的10分之8。
2: 这怎么还10分之8呀？你做到什么了？
3: 我做到了不读水浒，不读三国。
2: 你这不是8个字儿吗？
3: 开玩笑，那谁还没读过三国水浒啊？你看看侯耀文、石富宽，人家俩还乱谈水浒呢。
4: 这次来到美丽的青城参加曲艺节演出，非常高兴。
5: 你上这儿干嘛？
4: 哦，我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5: 表演
4: 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5: 哦，你们这都是来表演的
4: 啊？都来演出啊，交流。
5: 我说你们这脸上都挺高兴的
4: 啊。都对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我是出来躲躲。
4: 躲躲
5: 啊，躲躲，
4: 犯案了？
5: 不是犯案了。这个人呢，我发现啊，同志们啊，这个人可千万别有本事。
4: 哟，
5: 你有本事吧？大伙儿，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4: 嗯嗯。
5: 北京现在有一帮专家学者呀，
4: 啊，
5: 整天就围着我，非要把我薅出来不可呀。
4: 薅出来
5: 啊？
4: 那甭问
5: 啊，
4: 一定啊，你呀剽窃人家那论文了。
5: 你这胡说的、
4: 啊、
5: 他们写那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剽窃他们干什么呀？我不懂啊，我瞧他们那个
4: 那
5: 就薅我，
4: 非要薅你，
5: 非要把我薅出来。
4: 薅出来
5: 啊？薅请啊？那意思说把侯耀文薅请出来，他们要把我薅出来。你所以弄得我这心里头我就害怕、啊、我说得了，这回上咱们这儿躲躲。
4: 不是，您等、
5: 啊、
4: 还
5: 这也凉快。是啊，
4: 那意思
5: 就是让我下山。哎，不是
4: 土匪，
5: 你才土匪呢！
4: 下
5: 不是就是那个意，这就是薅出来，薅，让我出笼，不是出笼，
4: 鸟，
5: 你才鸟呢！你
4: 这是
5: 不是那个薅请出来？
4: 薅
5: 请，
4: 不，您等会儿
5: 啊，
4: 是不是要把您邀请出来呀、
5: 啊？哎，对，邀请，
4: 费了劲了。
5: 邀请，你看这小孩啊，他能顺着你这字音，他蒙往出。
4: 什么学的
5: 是吧？他有时候他能蒙对了，你看
4: 要蒙对了，
5: 对，要把我邀请出来
4: 。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邀请您干什么呀？
5: 嗨，别提了
4: 啊！
5: 本来我不愿意参与他们这些事儿
4: 啊，
5: 后来啊找我谈，说咱们中国啊有那么几本书，古书，
4: 名著吧？
5: 名著，古典名著，
4: 啊、有
5: 古典名著，说有那么4本书。
4: 四大名著，
5: 哎，要找、嗯、要专门成立协会，找负责人，要领着他们去学习研究。
4: 哦，这好事儿啊！
5: 是好事儿啊、
4: 哦！
5: 后来我说你们都找谁了？
4: 是啊，
5: 你说说都找谁了？
4: 啊，
5: 说这什么，我们都找了不少人了。
4: 哦，都研究什么？您说说。
5: 投了，先说这红学吧。
4: 红学，
5: 《红楼梦》
4: 哦，《红楼梦》，
5: 《红楼梦》啊，
4: 嗯嗯，《
5: 红楼梦》说是红学会。
4: 有
5: 啊，红学会
4: 啊，
5: 连负责人也找好了，现在他们那儿开始启动了，开始工作了。
4: 哦，
5: 嗯，
4: 红学会的会长是谁呀、
5: 啊？红学会啊，
4: 啊，
5: 红学会会长小蔡，
4: 小蔡
5: 啊，小蔡，他负责这个红学会。
4: 哪小蔡啊？
5: 你不认识？
4: 不是研究《红楼梦》哪小蔡？
5: 小蔡呀、啊？
4: 谁呀、啊？
5: 国庆，嗯、
4: 蔡国庆。
5: 哎，他们那么叫，我可不认识。
4: 哦，就是。蔡国庆，
5: 哎，对，
4: 怎么他会当这《红楼梦》的会长啊？
5: 对，你人家有道理啊。
4: 啊，
5: 人家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女性比较多。
4: 哦，
5: 关于这个女性这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个女心态啊，这别人不行，非他不可。他现在就当了这红学会的这会长了。
4: 哦，小蔡会长，
5: 小蔡会长。
4: 哦，这是一协会、啊。
5: 哎，现在后来还什么三学会。
4: 三学，
5: 三国演义啊。
4: 哦，三国。
5: 哎，三国、
4: 啊、
5: 三国演义。
4: 嗯，
5: 会长什么的都有了，开始人家开始研究了。
4: 哦，哪位是会长？
5: 好像从天津找了一位。
4: 天津的
5: 叫苏文茂，有那么一人。
4: 哦，就是说相声歪批三国那位苏文茂苏先生。
5: 对，说他批的有新意。
4: 哦，
5: 哎，跟别人观点都不一样，比较各路。
4: 哦，
5: 所以让他就当了这三学会的这个会长了。
4: 哦，
5: 他研究负责研究这个。
4: 哦，
5: 还有西学。
4: 西学。
5: 嗯，西游记。
4: 哦，西游记。
5: 哎，对对对，
4: 哪位负责呀？
5: 好像找了一个负责人，叫什么？叫什么侯耀华的那么一人，让他当这会长。
4: 哦，侯耀华是西学会会长。
5: 哎，对对对，
4: 他重点研究是什么项目啊？
5: 主要是要研究一下关于这孙悟空有多少代传人。
4: 哦，这还得说人侯耀华聪明。
5: 怎么呢？
4: 你看他研究古典名著的同时
5: 啊，
4: 也把自己这家谱顺便也给查清了。
5: 哎，对对，
4: 好好好，
5: 猴精猴精的那人。
4: 嗯，
5: 对。现在就剩了最后这一步了
4: 啊，
5: 剩一水学。
4: 水学，
5: 大水学没有头，让我当这水学这头。
4: 哦，水学头就是您。
5: 哎，对，水浒啊。
4: 哦，水浒，
5: 水浒啊。
4: 哦，
5: 水学，人家说了，别人不行，水不了，就你水能水。
4: 哦，
5: 你来吧，你这水学学头，你来吧。
4: 哦，
5: 我现在领头，让我研究这个。
4: 常说那个，听人说侯耀文又水了又水了，那什么意思？
5: 就是我领着大伙儿那研究呢。
4: 哦，做学问。
5: 哎，对对，我领着大伙儿做学问就水了。
4: 哦，
5: 水了，
4: 水学头就是您，
5: 水学，大水学学头。
4: 哎呦，这个太难得了。
5: 你想水吗？
4: 我不想水。
5: 想水，你入我们这学会啊？
4: 不，
5: 一水就一年。
4: 不用。那什么
5: 啊？
4: 那个
5: 啊，
4: 水老。
5: 什么什么您？
4: 尊称。
5: 什么叫我老啊？
4: 尊敬您。
5: 我这么年轻，你光叫水老啊？
4: 那
5: 老水。
4: 哦，那什么？侯老水，
5: 哎，您这听着多痛快呀！
4: 见着您不可有幸了啊！
5: 谢谢谢谢。
4: 最近呢，我对这个《水浒传》也非常感兴趣。
5: 是啊，
4: 您是一位研究专家，
5: 对对，
4: 想跟您讨教一下
5: 啊。
4: 研究《水浒》
5: 啊，
4: 我应该由哪儿入手？
5: 你看这个人呢，他什么都不懂，但是提出这问题来，有时候还挺专业。
4: 嗯，
5: 很多人研究《水浒》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入手。
4: 对了，
5: 我给你讲一讲啊。
4: 嗯嗯，
5: 研究《水浒》就得从水这儿下手。
4: 有水的？
5: 哎，从水这儿下手，你就好研究了。
4: 怎么呢？
5: 你想想，《水浒》《水浒传》吧。
4: 对，《水浒传》
5: 那“传”就是一虚字啊。
4: 嗯，
5: 《水浒》两个字都带水，水头一个就是水。
4: 嗯，
5: 虎三点水一虚字。啊，还得念水。
4: 哦，这么有水入手。
5: 有水这入手，
4: 这么研究是不是浮浅了一些？
5: 你研究学术问题就是由浅入深呢。
4: 哦，
5: 哎，由浅入深呢。你从浅从水这儿你慢慢下水啊。
4: 哦，慢慢下去。
5: 慢慢下水
4: 啊。
5: 真的你不懂
4: 那个。那这作者您看跟那个水有关系吗？
5: 有关系啊。
4: 这个是
5: 你作者，你能跟水没关系吗？
4: 啊，
5: 他是作者，他头一个跟这水就得有关系。
4: 这作者我可知道是谁。
5: 谁呀？
4: 叫施耐庵。
5: 这就对了吗？
4: 啊，
5: 施耐庵呢。
4: 嗯，
5: 他你想他姓施啊。
4: 啊，对，
5: 你没水他怎么弄湿了啊？
4: 对，
5: 对不对啊？
4: 什么施啊？
5: 对不对啊？你说这有水吗？
4: 不对。
5: 嗯，
4: 施耐庵呢
5: 啊，
4: 不是那干湿的湿。
5: 哪湿啊？
4: 是那错失的失，西失的那失。
5: 我是学头，我能不是我是会长，我能不知道那失怎么写吗？
4: 啊，
5: 对不对呀？你说施耐庵，你看着他没水呀？
4: 对呀，
5: 对不对呀？
4: 啊，
5: 你施耐庵他什么地方人啊？
4: 哦，他是浙江人，
5: 这不就有水了吗？
4: 这怎么有水啊？
5: 你浙字怎么写？
4: 浙是三点水。
5: 江字怎么写？
4: 三点水。
5: 这不都有水吗？
4: 哦，三点水也算。
5: 对呀，你研究水浒，你不由三点水这下去，你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4: 哦，这么个意思。
5: 哎，对对，
4: 那还得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
5: 你说，
4: 要按您这个逻辑呀，
5: 啊，
4: 您看这个《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
5: 嗯，
4: 主要的事件，
5: 嗯，
4: 各种人物，
5: 嗯，
4: 跟这个水都有关系吗？
5: 那当然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各位要注意啊，
4: 啊，
5: 《水浒》里边所有的人儿，所有的事儿，
4: 您等会儿，
5: 所有的地儿，
4: 您等会
5: 儿，嗯，人儿啊，人儿，
4: 花生人。大果仁？
5: 什么大果仁？人儿？
4: 您还会长呢？
5: 啊，
4: 那叫人，知道吗？
5: 呸！这什么噱头啊！
4: 我
5: 不愿意跟这种外行一块探讨学术问题
4: 啊！
5: 你们平常的俗人，你们都人人的，
4: 都这么发现。
5: 我们这水学里边都得人人的。
4: 哦，人人的。
5: 哎，你听见外边说话，只要一说出来是人人的，那都是我们这个学会里头的。
4: 哦，
5: 哎，
4: 那还得按照您这习惯走。
5: 你按照我们这习惯走，
4: 那按照您这说法，
5: 啊，
4: 那水浒里的各种人物，
5: 嗯，
4: 跟水都有关系。
5: 不管什么人物，都跟我们这水有关系。
4: 那我跟您打听一下，
5: 您说吧，
4: 这寨主
5: 啊
4: 叫宋江，跟水，
5: 这不有水了吗？江字怎么写？
4: 三点，
5: 这不有水吗？对不对？
4: 哦，这么个关系。那个，哎，还一位首领，
5: 谁呀？
4: 卢俊义。
5: 对呀，卢俊义有水啊。
4: 没水？
5: 怎么会？卢俊义怎么会没水呢？卢俊义
4: 啊，
5: 你想想，是不是？
4: 也没事，水在哪儿呢？
5: 水，你卢俊义
4: 啊，
5: 卢俊义这个你要看名字，他没水啊。
4: 啊，
5: 卢俊义他是浙江人呢。
4: 对，
5: 对不对？
4: 不对，
5: 浙江俩字怎么写？
4: 不，不是浙江人，
5: 他哪儿人？
4: 河北大名府。
5: 河字怎么写？
4: 河是三点水。
5: 这啊，对呀，这不有水吗？对不对啊？
4: 这也联系到
5: 你。不是，你除了你浙江，你就得河南、河北，就得河里头的，除了江里就是河里。
4: 哦，
5: 对，
4: 哦，这么个。啊，他这铺麻了有点意思，这么个意思。
5: 对对，
4: 那我明白了。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5: 您说，
4: 这武松
5: 啊，
4: 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5: 你看这个武松啊，
4: 啊，
5: 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武松
4: 啊。
5: 这个武松呢，他是河南，不是浙江，不是，不是，他都不是。你我研究，我能知道他是，我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4: 哪儿的？
5: 他是武松是吧？
4: 啊，
5: 他是山东，
4: 对，
5: 对不对？
4: 这对了。
5: 怎么样？这你能瞒得过我学长去吗？
4: 对，
5: 这个
4: 水有什么？
5: 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4: 对，
5: 这个山东啊，他是山东的一个
4: 好汉。
5: 汉怎么写？
4: 那个什么
5: 啊，
4: 老水同志，老水，我呀说走嘴了
5: 啊，
4: 用词不当
5: 啊。
4: 他是一位山东的英雄，不是好汉，英雄。
5: 他是一英雄，
4: 英雄。
5: 他这个啊，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张志宽那快板
4: 啊。

0: 这就是
1: 这个井的水好喝、哎、啊，
0: 不是水井的井，
1: 什么井？
0: 风景的景。
1: 对呀、啊。嗯、风景好啊，那地方，对不对？景阳冈风景好，哎、上山上山打虎去。嗯，和他这个对武松的打虎啊、嗯，他为什么人呢不怕老虎啊？
0: 武艺高强啊！
1: 不单武艺高强啊，啊，他上山之前，嗯、他干嘛来的呢？
0: 他喝了十八碗酒，
1: 这酒怎么写？
0: 酒是三点水一，
1: 这不这就有水了吗？三点水嘛，加一个油字，他就是有水啊。
0: 这酒也算呐？
1: 酒里有水啊。哦，对不对呀、啊？这个施耐庵先生，人家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他讲道理就在这儿呢。
0: 什么道理、
1: 啊？人就明码标价告诉你了，嗯、酒水在内啊。
0: 施耐庵是开饭馆的呀、啊。
1: 哎，这酒里它必定有水。
0: 您这什么学问？
1: 酒水在内，
0: 什么、嗯、还酒水在内？
1: 哎，就是
0: 研究半天就这个。
1: 怎么了？
0: 把您薅请出来找三点水、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专家也不开眼，找您这干嘛？
1: 我你
0: 当然什么理论？
1: 你当然是你瞧不起我了。
0: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1: 你根本你就看不起我们这知识分子啊！
0: 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1: 对对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讲，现在排那《水浒传》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学术成果拍的。
0: 那电视剧，
1: 那当然了，电视剧
0: 跟您这理论有关系？
1: 有关系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哦，就头一条就是这个，
0: 是吗？
1: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0: 别问住您，
1: 你什么叫问住我呀？
0: 那个导演电视剧
1: 啊，怎么了？
0: 咱大家都知道
1: 谁呀、啊？
0: 张少林。
1: 对呀、啊，这不是有水吗？
0: 没有，
1: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啊！常言说的好，同志们啊，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啊，
0: 对
1: 对不对？这个林子大了以后，嗯、
0: 哎，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对呀、哎，什么鸟都有啊！你没有水鸟行吗？
0: 那大有水鸟，
1: 大水鸟。
0: 不不、啊，咱不提这鸟啊，说这林子
1: 什么林子林什么什么什么张树林吗？不是。
0: 张少林，
1: 张少林吗？啊、张少林林什么什么林子？
0: 树林子呀、
1: 啊。对，那树怎么长的呀？
0: 浇水呀、
1: 啊。你这不是有水吗？
0: 我怎么替他说了？
1: 你就得说呀。哦，实求是，他这个道理啊，这个科学根据就在这儿。
0: 根据、
1: 哎。对。
0: 啊、那个宋江的扮演者
1: 谁呀、啊？
0: 李雪健。
1: 对呀、啊，这不有水吗？
0: 没有。
1: 怎么没有？你这个人你根本不学无术啊，你连唐诗你都不会念。
0: 哪首唐诗、
1: 啊？有一首唐诗写得好啊。啊。唐诗是这么写的啊。天上，梨他叫什么？
0: 李雪健，
1: 梨是，对对对啊，对水，
0: 什么这怎么就对
1: 雪，
0: 雪
1: 李雪健就是有水了，
0: 您错了，不是雪啊，是雪，水是水，那上面是个雨字，跟这水没有关。
1: 对对，那上面是个雨字，哎，雨字啊，雨字，那这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吗？啊。天上下雨不下水，哦，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0: 这唐诗作者是谁呀、啊？这是？
1: 嗯，所以李雪健念错了，应该叫李水健。
0: 哦，您这是正根儿，
1: 那等着他有科学根据。
0: 哦，
1: 嗯，
0: 那么武松的扮演者
1: 谁呀、啊？
0: 丁海峰。
1: 这海字怎么写？哦，对不对？这东西
0: 这样
1: 啊，
0: 这回我给您找一个
1: 谁呀、啊？
0: 你得给我找出水来。
1: 当然有水，没水的一个不要啊！
0: 啊，制片人
1: 谁呀、
0: 啊？任大慧，
1: 你这不有水吗？
0: 哪儿啊？
1: 制片人呢，同志们？嗯，任大慧。
0: 对，
1: 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0: 那水呢？
1: 是不是啊？你制片人嘛，
0: 哪有水啊？
1: 同志们，喝水吃饭了，嗯、喝水喝水。
0: 什么喝水、啊？
1: 给大伙送水。
0: 嗯，送水送饭。那是巨物的事，
1: 我能不知道那是巨物的事吗？
0: 人家制片主任，
1: 制片主任，你能管送水吗？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制片主任啊，
0: 你找这水，
1: 制片主任不送水啊，但是他是浙江人，
0: 对，不对？
1: 从这个浙江，
0: 哎，啊、你别这么找，
1: 河南
0: 任达慧，我们俩是朋友啊，他是甘肃人，
1: 那地方
0: 找水
1: 缺水，甘肃的
0: 啊，找
1: 甘肃、啊，
0: 甘肃的，
1: 甘肃，
0: 嗯。
1: 哦，我想起来了、啊，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
1: 他是甘肃天水的，
0: 对，哎不，
1: 这个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0: 不
1: 是
0: 不
1: 是
0: 不是啊，不是天水，
1: 哪儿？
0: 他得往西走啊，定西，
1: 什么地方？
0: 定西，
1: 哎、那地方更缺水了，啊、定西是吧？
0: 找这水，
1: 这个定西
0: 任达慧，
1: 定西他任达慧啊，他是个定西人啊，定西人他一看这地方不行，他就干呐，
0: 嗯，
1: 干呐，我得挪挪地方了。
0: 哦、
1: 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了，
0: 嗯。
1: 到了北京了呢，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
0: 嗯，
1: 先给人家当个场记啊，
0: 哦、
1: 翻道具啊。
0: 嗯，
1: 后来年头多了，就当了制片了。
0: 啊，是是，
1: 对不对？
0: 啊，
1: 当了制片，当了制，你听我说呀，
0: 找这水，
1: 你找水难着呢。啊、你找水那

0: 找水、
1: 啊、
0: 是不是、啊、这个后来他就当了制片了嗯，哎呦，特别是这个戏拍完了以后，大家好，这个戏好，
1: 嗯，
0: 这制片主任谁啊？
1: 任大慧，
0: 嗯，哪儿的？
1: 嗯，
0: 他是那个甘肃的，
1: 嗯，
0: 哎呦，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还在甘肃啊？调北京来吧，
1: 哎，
0: 就那么着就给他调北京来了，
1: 是在北京，
0: 对呀、啊，调北京了，任大慧，各位领导，我这调北京行，我没住房，我没地方住啊，
1: 嗯、
0: 没关系，给他安排个住房吧，
1: 哎，
0: 给他安排一住房，
1: 这我知道，
0: 给了他两居室，
1: 没错，
0: 那两居室在哪儿呢？
1: 海淀区，
0: 那海淀俩字怎么写的？
1: 这也算找着了
0: 啊，他住海水里头了，
1: 呸。
0: 你看这玩意儿跟着有学问人在一块儿，你看这水就不小。
1: 什么水不小啊？
0: 啊，
1: 就这学问呐！
0: 啊，怎么了？
1: 啊，海淀区都想起来了。
0: 怎么了？
1: 三点水还理论
0: 啊？怎么了？
1: 还水学的会长？
0: 你瞧这货干嘛？你咬我？你还要
1: 我瞧不起你？
0: 你瞧这模样，你瞧瞧，你看见
1: 学问呢？
0: 你看见我们知识分子？瞧你这德行！
1: 你什么知识分子？
0: 跟看见羊腿似的！你要吃我呀？你
1: 干嘛呀我？
0: 我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1: 什么学问呢？
0: 你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
0: 活该你！
1: 都看不起你！
0: 有人瞧得起我？
1: 谁呀？
0: 人上面现在上面，我在北京
1: 啊，
0: 我为什么出来躲躲
1: 啊？
0: 现在上面派下人就追下来了，
1: 追你
0: 啊，追过来了，
1: 干嘛？
0: 堵着我们家就告我了
1: 啊！
0: 侯耀文，就你这学问
1: 啊，
0: 你还甭说出国、
1: 哎，
0: 你连北京市你都不许出去。
1: 对，
0: 哎，不许你出去外边散去。你听听，人多关心我、哎、啊！
1: 怕你满处散德行去，知道吗？
0: 不是、
1: 哎，
0: 人家怕我这学问流散到民间去。
1: 您这什么学问还怕流散、
0: 啊？那当然是了，这不是科学院现在找我去了。
1: 科学院
0: 院长亲自找我谈的。
1: 干嘛呀、
0: 啊，岳文同志、啊？就您这个学问、
1: 啊，
0: 现在我们科学院决定了、
1: 啊、
0: 授您一个院士。怎么院士？院士，
1: 您什么？
0: 我院士，
1: 这你这学问和院士，
0: 我就院士。
1: 你怎么个院士、啊？
0: 怎么个院士？人家院长亲自跟我说的。
1: 什么院士？
0: 就是说，屋里的事儿你都别管、
1: 啊，
0: 院里的事都是你的。
1: 扫地去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心灵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他劝刘备啊，主公，现在可不能停歇下来呀、啊，应该是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兵进洛城，随后取绵竹，得成都，西川一举而下。刘备一听不行，他直晃头，怎么回事？感情现在刘备心里很复杂，他主要是惦记着荆州。荆州现在怎么样了？好长时间诸葛军师也没来信儿了。我听说这江东的孙权已经把他妹妹孙尚香给接回去了，如果把夫人接回江东，不用问他就跟我隔亲断义了。那么孙权要进一步北联曹操，我这荆襄九郡可就危险了。取西川一鼓作气，我的军师，是那么容易吗？西川取不下来，荆州再丢喽，这可怎么办呢？庞统啊，看出点刘备的心思来了，刚想要开导他几句，忽然探马跑进来了，禀报刘备和庞士元，说是张鲁啊领五万精兵攻打夹门关，你看怎么样？刘备看了一眼庞统军师，不能急于进兵啊。张鲁现在取夹门，夹门一丢，我们归途就算断了。庞统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忧。莫看张鲁统精兵几万打夹门关，他那叫虚张声势。我推荐一人，足以拒张鲁。谁呀？就是那孟达。他用手这么一指，孟达把酒杯一放，站起来了，拱手施礼：“孟达愿请令。不过我得带一个助手，谁呀？霍峻、霍仲淼。我二人同守关隘，万无一失。”刘备大喜，当时给孟达一万精兵，一声炮响，奔了夹门关了。这顿酒宴喝完了之后，庞统还是再三催促刘备赶快进兵啊。刘备告诉他，军师啊，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那也好，望主公您深思。刘备坐在书房这会儿，他前思后想，一下子还真理不出个头绪来。哎呀，是进兵好是不进兵好呢？就在这时啊，连龙一条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是庞统和法正。刘备心说怎么着，又来催我来了。庞统到了跟前呢，给刘备道喜：主公，我给您贺喜呀。我喜从何来？主公又得贤士。贤士安在？说着法正出去请进一个人来，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一看这位啊，那头发一尺来长，在肩上披撒着，怎么这样啊？法正赶忙过来给引荐，说这是我川中大贤呐、啊，此位姓彭名样字永年，曾在刘璋手下为官，不过这个人的为人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呐、啊，说话不好听，忠言逆耳啊，刘璋哪听得了那个呀？得罪了刘璋，被刘璋授以坤刑，坤刑就是把头给剃了，怨不得头发一尺多长呢，才留起来的。彭样知道主公之仁德，是特来归顺。哎呦，刘备赶忙施礼，然后请彭永年上座。这位彭先生说话是够直的呀，皇叔啊， 你这一万精兵顷刻之间就要全军覆没，我不能不来相告啊。刘备听到这行暗暗打了个冷战呐、啊，先生何出此言？您在人家洛城前不是得了两个大寨吗？把黄忠、魏延安排在那儿。皇叔啊，你厮杀半生，怎么会不晓得兵书战策呀？人家自己扎寨扎那儿行，你在人家那儿不行。因为什么？这两个寨子全在江水的下游，如果人家要把涪江水一决，水淹二寨，皇魏二将休矣呀！皇叔不可不察。几句话说的刘备出了一身冷汗呢，他赶忙站起来给彭永年深施一礼，多蒙先生指教，使被顿开茅塞，如梦方醒啊！他赶快修书，给谁写信呢？黄忠、魏延呢？让他们日夜巡江，多加小心。这信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报说魏延将军呢、啊、捉得敌将灵包来见主公。有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一问才明白，感情刘备安排完了，黄忠、魏延一走啊，这二将就到江边去看了。嘿，二位一看这地方可危险，咱在下哨，人家自己扎寨扎这儿行，咱在这儿可不成。人家要在上哨一决水，咱就完了。老将军呢、啊、我和您应该日夜巡江，分了工了。就这天晚上，魏延带着人马巡江而上，把灵包给捉住了。灵包怎么回事？他不是回去说张任了吗？他根本没说，他告诉张任他杀死几员悍将，夺了一匹马跑回来的。随后他给张任出主意，决这个涪江水，淹这俩大寨。就这天晚上，他就让魏延给逮着了。魏延一看，好啊，我劝主公不放你，主公还不信，吩咐人来啊，把他送往涪水关，让主公看看。就这么把灵包给押来了。刘备一瞧，这信甭送了，感情人家把那决水的已经都给抓住了，推进来，推进来一看是灵包。刘备这气，我以仁义相待，你恩将仇报，魏延将军劝我，我都没听啊，我把你放回去了，你还使诡计，要水淹我的大寨，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斩首。推到帅府外，就把灵包给杀了。刚斩了灵包，有人进来禀报说，启禀主公，诸葛军师派人来下书。啊，刘备一机灵，
2: 把下书人叫进来一看，是马良。马良见过刘备，然后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是军师诸葛亮亲笔所书。刘备赶忙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才把心放下来。这信里写的什么呀？是一封平安家信，说是荆州这一带很平静，主公不必挂念，各个将士都很用心呐、啊。阿斗活泼健康，就是不让刘备啊惦记家。信里最后嘱咐刘备啊，说是不要急于进兵，意思就是造进之心不可不戒。刘备啊设宴款待了马良，然后把这个信就交给庞统了。庞统看完了这个信之后啊，把眉头一皱，他很不高兴，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封信呢引起了庞统的猜忌。庞统心想，诸葛亮来这么封信，这什么意思呢？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意思就是让我每次进兵都要三思后行，谨慎行事，能取则取，不能取就别取。怎么，诸葛亮怕我取西川立大功吗？庞统这时候这个心里很不安呐、啊。他这个不安不是没有道理，从出事以后 就在赤壁大战献过一次连环计，那时候还没辅佐刘备。到了荆州，从辅佐刘备那天起直到现在，没立过什么大功。这次自己分工保着刘备进西川，他心里很高兴，正是自己呢帮助主公刘备建功立业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到这会儿，由于刘备这一犹豫，自己呀几次那个才都没展开，他心里很别扭。尤其现在这个局面，说孙权已经结连张鲁了，别看庞统跟刘备那么说，说张鲁虚张声势，他娶不了夹门关，那么但是他一旦要把他娶了呢，可自己这个归途就断了，回家就回不去了。真的到那时再娶不下西川来，那自己怎么对得起主公刘备？现在诸葛亮又来这么一封信，庞统一想，不行，不能按诸葛亮这信去做，得急于进兵，马上打洛城取成都，把整个的西川给主公刘备拿下来，这是我庞统应该做的。要按着诸葛亮信上说的去做呀，哼，恐怕结果会落一个贻误战机，大事难成啊。他和刘备商量，给诸葛亮写一封回信，把马良先生打发走，随后由涪水关进兵前寨来打洛城。到了前寨啊，就听说了人家洛城已经增兵了。刘璋吓坏了，刘璋开始派人马守这洛城，他派来四员大将，就是张任、刘贵、凌包、邓贤。现在邓贤让黄忠射死了，这凌包自取灭亡，让刘备给杀了。本来刘备放了他呀，是对他很大的相信，他不是跟刘备说回来劝张任献官投降吗？其实他没这么做，他说他自己逃回来的，然后他领着些军校上这涪江上游啊去掘水去了，他要水淹汉寨，寨也没淹成，所以让刘备把他给杀了。不管怎么说呀，守洛城的四员大将没了俩了，这刘璋哪受得了啊，吓得直哆嗦呀。哎呀，洛城一旦有失，我这成都就难保了。他赶忙把文武都找来了，刘璋含着眼泪那惨相问大伙儿怎么办。他长子刘询站起来，父亲不必懊恼，请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去镇守洛城，我保他生万无一失，刘备休想占我尺寸之地。呵，刘璋一看他这个大儿子挺冲啊，光冲不行啊，你年轻啊，你哪里知道刘备的厉害，最好有个人辅佐你啊。主公，我陪大公子一起去吧。哦，刘璋一看乐了，是他的大舅哥吴懿。吴懿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姓雷叫雷同，还有一个姓吴叫吴兰，这两员将可都挺勇猛啊。这下刘璋放心了，哎呀，兄长，你可多多用心呐，主公自管忘安。吴懿和刘询领着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洛城来了。来到洛城，张任把他们给接进帅府，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了。那么当然了，吴懿和大公子刘询自然而然的就是洛城的主帅了。刘备和庞统一到前寨，人家吴懿和刘询的人马也到了洛城了。庞统听到这个消息更有点急躁了，他马上把张松献的那张地形图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把法正、彭样、彭永年找来了，问他们从此兵进洛城有几条道。彭永年呢，当即给他画了一张草图，说是从打这河奔洛城有两条路，一条呢 从北边走是一条大道，直取洛城的东关，还有一条路是一条小路，往南走取洛城西关。不过这条路啊是山道崎岖，非常的不好走，要是进兵迅速的话呀，还是从大路走为上，最好别走这条小路。庞统一听，二位，两路进兵不是更好吗？好是好啊，这条道它不好走啊。哎，哪有那么多的好路走啊？有那么多好路走，还干嘛要先锋关呢？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干什么呀？庞统笑了笑，马上把刘备给请来了。他跟刘备商量，说是您呢，把魏延给我做我的先锋官，我由南边那条小路过去打洛城西关。主公您呢，以黄忠为先锋，带着刘封、关平、彭样、法正，由打北边这个大路攻他这个东关。咱们是两气夹攻，使守将吴懿和刘询是首尾难顾，腹背受敌，洛城可以一举而下。刘备听到这会儿想了想，又看了看这草图，世元呢，刚才我听彭永年先生说，不是那条小道不好走吗？是不好走。要是那么说，这样吧，军师你呀，带领老将黄忠走北边的大道，我呢走这条小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刘备自幼熟悉弓马，而且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跑了大半辈子了，什么样难走的路我都走过，什么样的桥我都过过呀，就让我走这条小路吧。哎呀，庞统一听，主公，这又何必呢？小路啊，比那大路还近一段呢，说不定啊，我还要抢到主公您的前边去呢。再说我可以多带几个向导吗？他们自从来到西川这儿之后，收了不少的西川军校，有好多都自愿来归顺刘备的，道路熟的人有的是，我多带几个不就行了吗？刘备还是不放心。我说世元呐，既然洛城增兵了，我看人家不能没防备，要是这样的话呀，咱不如回咱的浮水关，暂且先罢兵一阶段，你看怎么样？哎，庞统就怕这手，他怕什么呀？怕刘备泄气。主公，现在可只能进不能退。世元，诸葛军事不是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吗？哎呀，信写得很清楚我都看明白了，不过诸葛军事没提让咱们按兵不动，他那意思是说得取则取，不得取不要轻易，我们这不是轻易取啊，已经来这么长时间了，从地理上来讲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一个是有张松这地形图，再有咱们这还好几个活地理图呢，法正、彭永年，再有这么多的西川军校，仁和您也占了，好多民心已经归服主公，您怎么还能不取呢？刘备一看庞统这么坚决，那取就取吧。好吧，他派魏延做庞统军师的先锋。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庞军师啊，是能文不善武啊，打仗他不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魏延一听，主公您放心吧，那还能错得了吗？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他就是全军的主帅，我能不保着他吗？哎，这就行了。虽然安排完了，刘备还不放心。世元呐，你骑的是什么马呀？庞统一听，我的黄骠马呀。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哎，庞统笑了，主公，这马我骑了好几年了，很不错，脚力很快，您怎么看着它单薄？这马呀恐怕走山道不行。这么着得了，世元， 你骑我那低鲁马得了，咱俩把马换过来，我骑你那黄标。
3: 啊，主公您这是何意啊？
2: 嘿，世元，你不知道啊，我那匹低鲁马呀，那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你看我二弟关云长那赤兔厉不厉害，他都比不了。我那马是没长翅膀，长了翅膀就能飞呀。他是没长鳞甲，长了鳞甲下水就是蛟龙。那匹马要是风险路啊，它如踏平地，遇大水可以腾空啊。嘿，在檀溪河我要没它呀，我就完了。庞统一听主公您把您这马都夸神了，你看看，咱就换换吧。庞统明白自己领兵走小路，主公放心不下呀，这是为了我的安全，想把战马换了。庞统心里是十分感激呀。那么就以主公吧。哎，好极了，吩咐马童来把我的地鲁马给军师牵了过来。功夫不大，把地鲁马牵来了。呵，这匹马由头至尾呀，雪霜白，连一根岔毛都没有，蹄跳跑好，昏昏乱叫，就是上骏马图的粉定伯龙驹也没这匹马漂亮。刘备亲手把缰绳交给庞统，而且扶庞统军师上马呀。哎呀，庞统这时候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他给刘备深施一礼，一一道地主公啊。庞统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刘备把庞统给搀上鞍桥，刘备跨上了庞统的黄骠马，来到了辕门外。这时法正和彭样啊，又走到了庞统的跟前，又一次嘱咐庞统：“军师啊，我看主公说的对呀，您还是跟主公换换得了。您走大路啊，让主公走小路啊。”这几句话刘备听见了。哎，刘备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好啊，对对对，军师，咱们还是换过来吧。哎。庞统把海下短髯这么一拢，我说你们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已经都定了，大路小路这不是一样吗？再说主公唯恐我不习惯走山路，这才跟我换了坐马，替我想得多周到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呐，我庞统庞士元虽肝脑涂地也不能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法正一听，军师，主公对您的恩厚我们很清楚，您对主公的耿耿忠心我们也看见了，不过南边那条山路太不好走了，我们真怕您不习惯呐，要一旦有点差池，这主公怎么能放心呢？嗨，庞统瞪了法正一眼，笑之，你这话说哪儿去，有什么差池啊，不过就是个路宽路窄呗，再说壮士临阵不死带伤，理之自然呐、啊，何以路之宽窄而论乎？看来这位庞军士是下定决心了，今日取洛城，他非走这条难走的小山道不可了，劝是劝不住了。庞统一看，二位先生别耽搁时间了，咱们在这一耽误时间，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赶快是点炮起兵，一声炮响，庞士元和刘备是拱手而别。刘备勒着胯下的黄貂马，望着庞士元去的方向，在这儿望啊望啊，一直望不见踪影了。刘备这才转过身来，吩咐一声，咱们也走吧。大家一瞅，主公这心情怎么这么不好啊？原来刘备一直是挂念着庞统，要不是诸葛亮来的那封信呢，刘备这心情还能差点儿。诸葛亮信上写得很清楚，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我怎么总觉得我们这位军师有点起急呢？想到这儿，他回过头来看看法正，小侄，军师走那条道能行吗？法正一听，主公啊，军师已经走了，您叫也叫不回来了，那咱们也快着点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风险，不过主公您从大道进兵，大路平坦，咱们需要马上加鞭，就是快一点，如果有点什么差池，咱们从大路接应军师，我看也不委婉了。哎，孝直说的对，老将黄忠呢？黄忠啊，提刀在马上等着呢，就等主公下令，这儿好起兵。人家先锋官魏延早就走了，我们主公在这儿商量什么事儿呢？这是，现在一听说走，老将军把精神一振，一拨马头，先锋官先下去了。你还别说，庞统庞士元估计得很正确，他不是告诉法正和彭永年吗，咱别在这儿耽误了，你紧着耽误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真有准备了。无意来到洛城之后，他先巡城几次，然后和张任商量，如果刘备他们要从浮水关举兵来打我的洛城该怎么办。张任想了想，吴将军，咱们这关前有两条路，北边的大路通咱们的东关，南边有一条僻静小路通咱们的西关，这个小路特为紧要，我看呢、啊，将军您就镇守着洛城别动，您让大公子刘询领人马堵住北边这条大道，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南边这条小路，让雷同吴兰两位将军来回接应，刘备不来则已，要来也让他来得去不得。张任将军此计甚妙啊，哎，就依将军， 张任领3000人马出了这洛城，就埋伏在这南山小路的两旁了，就是庞统来的这条道。他刚把人马埋伏好，有探报来报，禀将军，刘备兵分两路来取我的洛城。哦，张任冷笑一声，果不出我所料啊，他们带有多少人马？汉军无数。嗯，张任一愣，带这么多人，刘备走的是哪条道？是南边的小路还是北边的大路？
2: 不知道。
1: 哼，无用的东西。启禀将军，我看兵进南山小路有一个骑白马的。
2: 哦，
1: 张任一听骑白马，我知道刘备胯下骑的是地鲁马呀，那马就是白马呀。哈哈，刘玄德走南路啊，嘿嘿，今天活该张任将军为我家主公刘璋立下汗马功劳。他立刻密传一道令，今天抓住一个汉军的，我就赏银200两；抓住一个汉将的，赏银1000两。谁要能抓住这为首的大将，我就赏1000金。他倒真敢做主，他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天不管汉军来多少人马，要把他的先锋官放过去，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弓，如果开弓放箭，你们就瞄准了那个骑白马的，给我狠狠的射，然后回到咱的洛城，我是按功行赏。这张任真狠呐、啊！这令传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汉军人马来了，先锋官魏延、魏文长啊，气得夸大，气得夸大，怎么气得夸大的？这道不好走啊！魏延在马上这别扭，心说这叫道吗？这根本没有道，我们军士怎么选这么个地方？这人别扭，这马也别扭，马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的那地段呢，你还得从马上下来呢，拉着马走一段，然后再上马。魏延一想，这地方可确实危险，他督促了军校赶快过，走过这一段难走的道，不是就完了吗？一边走着，魏延还不时地问身边的将校，看看军士离咱们这儿还有多远了。他惦念着军士，那当然了，主公刘备再三嘱咐啊，让他千万把军师保护好。军校告诉他，将军，军师已经上来了。哦，这魏延心里还踏实点。这时候庞统由打后边上来，得亏换了马了，这要庞军士骑他那黄骠马呀，今儿还真麻烦了。庞统心想，怪不得主公夸他这匹坐骑，这马真好，骑在马上就像坐在轿子里似的那么稳当，这道多难走啊。庞统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这地方哎呦，陡壁悬崖呀，道路崎岖，砾石四溅，卧石如虎，树木葱杂，枝叶茂盛。这时候正值是夏末秋初，一阵风吹过来，哗，树的枝叶乱摇啊，在森林深处不时传来那虎啸猿啼之声呀，每个人听着心里都不由得打个冷战呢、啊。庞统心想，难怪呀、啊，法正和彭样再三说这条道特别不好走。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难走的山路。他问身边的向导，这地方有名没有？庞军师，有名啊，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叫落凤坡。哦，庞统一听，好响亮的个地名啊，那个凤凰没有梧桐不落呀、哎，甭问，这儿山坡上长的都是梧桐树吧、啊？ 还不像。嗯，可惜名字好听，地方真不怎么样。别说没凤凰，有凤凰也不往这儿落，落凤坡。庞统自言自语地把这三个字念出来了。哎，他一愣啊，怎么了？庞统心想，不对啊，我道号叫凤雏，这地方叫落凤坡，别扭。那别扭什么呢？凤雏走的落凤坡这儿，我不得落在这儿啊。这个古代人呐，爱讲迷信，说是大人物啊怕犯地名。那么不讲迷信，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其实这是小说的作者牵强附会编的，根本呢就没有犯地名这一说。庞统一想，不好，干脆回去得了。哎，哪能回去？主公那么劝我，非让我走大道，他来走这条小路，我不干呢。法正、彭样都说过呀，我都没答应。真是笑话，我想哪儿去了？这要回去多难看呢。哎呀，庞统一想，假如在这会儿人家洛城要设下一支伏兵，那可危险了，前边一截，后边一堵，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快点过。他问了问身边的那些将校，魏延将军呢？先锋官已经过去了。哦，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还稍微踏实点。那么魏延顺利通过去了，甭问，这地方可能没有埋伏，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吧。众军校是鱼贯而进。庞统军士哪里知道，人家这儿有埋伏啊！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呢。张任瞪眼瞅着魏延过去了，那是诚心把他放过去，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啊。在张任的面前呢，放着一尊炮，他就等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他就亲手点这个炮，炮声这么一

凋零剑是铺天盖地射向了汉军，好可怜这些军卒啊，当时就乱了套了，像开了锅一样，前边都往后跑，后边都往前拥啊，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自相践踏，不知死伤了多少，有的想往山上爬去避剑，爬到半截儿啊，一脚蹬空，呲溜叽溜噜噜噜噜噜噜噜，摔了个分身碎骨。当时这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这一乱，谁还顾得了谁呀？最可怜的就是那军师庞统庞士元呐、啊，他四外没有一点遮拦呐、啊，张任手下的这弓箭手算把这骑白马的给盯住了。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所有的弓箭全往这儿集中，这一通射，庞统是连人带马中箭无数，可怜庞士元乱箭窜身，惨死在落凤坡前。军校禀报给张任说，那骑白马的已经中箭落马了。张任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由打上边就下来，想抢这尸首，在灯笼火把照月之下一看，哟，不是刘备，这是谁呀、啊、有人认识，说这就是刘备手下的军士庞统庞士元啊。嘿，张任一听便宜了大耳贼，可是射死了他的军士，也算斩断大耳贼刘备一条胳膊呀，这也不错。就在这时，后边一阵乱，怎么回事？先锋官魏延杀回来了。魏延过去了，等了半天军师没来，这怎么回事啊？猛听后边这么一阵乱，有炮声、梆子声、喊杀声，不好，不是军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哎呦，急得魏延在凳中直跺脚啊，不是别的，自己在主公刘备面前已经答应下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军师，没想到军师在这儿中了埋伏了，那我回去见主公怎么交令？魏延一拨马头要拼命往回杀，他没想到让人家洛城来接应的雷同把魏延给拦住，吴兰雷同两员将双战魏延，魏延不惧呀、啊、他恨不得一刀把这两个敌将都给砍下马去，他好跑回来看看军师，那哪砍得了啊。这雷同吴兰也纳闷，哎呦，干情刘备手下的将军这么勇啊，这魏延手里这口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呀、啊？三个人打成一个陀螺转，打着打着，魏延灵机一动，一想啊，嗨，干脆吧，我跟这两无名小卒打个什么劲儿？我撇下他们，直接取洛城得了。一取洛城啊，说不定这些敌军心就慌了，他们得回来顾家。这样一来，如果军师被困的话，不是也就把军师给救了吗？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他虚晃这么一刀，叭一踹，嘣噔声，啪，带领他手下的军校直扑洛城。吴兰雷同一看，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他没败呀、啊！哎呦，不好，他取咱们洛城去了！追呀、啊，这俩是尾追不舍。快到洛城还差几里路了，就把魏延给追上，雷同吴兰又把魏延给围起来了。这回还不只是这两个人了，由洛城里呀、啊、出来一哨人马来接应来了，是刘贵，三个人钉子形就把魏延给包围了。魏延力战三将，打得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文长，休得惊慌，黄汉升来也。”魏延一听，嘿，老头来的真是时候，自

0: 随主公进的西川，我跟老头吵了这么一架之后，是不打不成相交啊，比原先可近乎多了。不但近乎，而且每封魏延一律危险，老黄忠准到，老将军，这俩归您，这个归我了。这三将一听，什么呀，合着把我们仨给瓜分了？这刘贵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老将军的宝刀就到了，咔嚓一个鬼推磨，就这一下子就把刘贵的头盔给削掉。这几员将就在洛城前混战起来喽。虽然黄忠和魏延很英勇，但是这是在人家家门口啊，人家洛城的兵马是越聚越多呀。老将军一看这样打长了，非吃亏不可呀，他赶忙向魏延打了个招呼，咱们往下退。二将就败退下来。
1: 正在这时，刘备的人马来了，他本应该接应，但是刘备闹不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败呀、万一要是一计呢，他只好啊是怯战怯退。
0: 刘璋那个长子刘询一看怎么着汉军退了，咱们追呀，他让张任为总先锋，带领着刘贵雷同吴兰一块儿追杀。哎呦，把刘备杀得这惨哦，只给追杀到了涪水关，败出好几十里地来，人家还追呢。幸亏呀、刘封关平带领着两万生力军，这算把张任给杀退了。追出张任20多里路去，得了好多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等等，那也敌不住这个损失啊。刘备这才吩咐赶快回涪水关。回到关中，关口紧闭，刘备查点人马呀，折去了1/3，多惨呐、刘备赶忙问军师何在，话言未了，外边有几个小校把庞统、庞士元的尸首给抬进来。这几个小校可真不错呀，冒着千难万险破出性命，由乱军之中把庞军师的尸首给抢回来。刘备一看，啊，他的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冒金星，头颅脉斗，昏天地暗，腾腾砰砰，俩腿一软，刘备就坐在地上有点傻了。刘封关平赶忙过来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叫了半天，猛地刘备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还我庞统，还我士元。说到这儿，他半爬半跪的爬。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也不用急啊，非常的简单。平时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上面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啊，所以顾名思义我们首页就会出现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啊真的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回家的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平时可能没注意，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平台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人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的使用数字电台 DAB， 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我们一些身边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大家经常听的啊比较重要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啊同步在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啊，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畅所欲言，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哪怕是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啊没有了解到的咱们国内外的新闻，体育圈的啊也好，娱乐圈的也罢啊，亦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只是您觉得哎非常的有趣啊单纯的趣事儿，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

0: 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急。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特寇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一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布年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林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Harry Sony 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当大唐的辉煌缓缓谢幕，一个风云激荡、枭雄辈出的五代十国时期随之拉开了帷幕。中原大地烽火连天，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目不暇接，而西南一隅的前蜀却是乱世中一个特殊的存在。那么这座藏在前蜀成都的宫廷究竟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存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9: 如果说古代都城是一个王朝的冠冕，那么宫廷也是冠冕上的明珠。这里汇聚了九天的宫阙、八方的物产、万国的使节。在之前游览里啊，我们带领大家游过长安城中的大明宫、洛阳城中的上阳宫，那么今天我们要安排一场不一样的旅游，带领大家进入西蜀小朝廷，去探索前蜀宫廷的不一样的风光。所谓前蜀啊，是五代十国之一，是唐的节度使王建建立的割据政权。公元90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朱温篡唐，宣布建立了后梁，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大唐帝国宣告灭亡。而之前担任过西川节度使的王建不承认朱温政权的合法性，他呢带领着西蜀的子民啊，为已经灭亡的唐王朝痛哭3日，然后宣布自立为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而他的宫廷呢，就位于唐帝国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成都。所谓的前蜀啊，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大唐的余音，它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生活样态，都和唐帝国一脉相承。因此啊，我们今天也将这个西蜀宫廷的探秘之行作为唐都生活指南的一部分，带领大家去探究一下初盛唐以外的那个来自于晚唐五代的帝国之余晖。按照惯例啊，入宫旅游之前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导游。那今天的导游啊，身份可谓是非常的不一般，她乃是啊这座西蜀宫廷的女主人，也是五代时期最著名的女诗人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啊，流传有宫词百首，在前蜀政权灭亡之后呢，这个宫词啊也曾经一度失传，一直到了北宋的时期，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有一次啊奉命整理蜀地的图书，他发现了一卷啊破破烂烂的纸张，上边呢写着一些诗词。经过他的辨认啊，这就是花蕊夫人手书的宫词。王安国读了之后啊，觉得这些诗啊写得特别的好，感到很惊艳，于是退朝之后呢，便背下了其中的几首啊背给哥哥王安石听。王安石听了之后啊，也觉得是大有可观之处啊，于是啊便将这组作品流传了出去，使他终于啊大行于时。这个呀就是宫词流传的过程。花蕊夫人的宫词虽然盛行，可是它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却是一桩糊涂官司。从宋代开始啊，大家就已经搞不明白了，有了很多的说法。为什么如此呢？那是因为啊，在五代时期被称作花蕊夫人的人啊远远不止一个，比较著名的呀就有三个。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前蜀花蕊夫人，她是啊前蜀皇帝王建的妃子。还有一位花蕊夫人啊，那是后蜀孟昶的妃子。最后那一位啊，说来啊大家也知道，她呢便是南唐李后主著名词人李煜的妃子。那么为什么短短一个五代时期竟有那么多的女子被称作花蕊夫人呢？原因就是啊，花蕊夫人啊本来就不是独属于某个人的称谓。宋人吴曾在《能改瞻漫录》里面说，花蕊夫人亦花不足拟其色，此花蕊般青也。这是说啊，那些看上去啊就像花蕊在风中摇曳的，连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美貌的女子呀，就被称为花蕊夫人。说白了呀，这个花蕊夫人啊就是一个美称。这三位花蕊夫人里边，到底谁才是百首宫词的作者呢？我们如果去看宋代人的文献，包括王安国啊，他们一般呢都把它放到后蜀的孟昶的妃子那里，认为是那个花蕊夫人。一直到近现代才经过学者的考证啊，才破案了，把这个名头啊给挪到了前蜀花蕊夫人那里。那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呢？其中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就来于这百首宫词提供的信息。这个宫词里边呀有这么一句，说法源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这句诗的意思就是啊，当今的皇帝他的生日就在中元节。要知道啊，唐宋时期皇帝的生日那可不是普通的日子，那是官方的法定节假日千秋节，大多数呢都是有据可查的。这就简单了，我们把五代皇帝的生日一一对照一下，那不就得了吗？那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当然就是前蜀的后主王衍。那么王衍的生日啊，在蜀陶物里边啊有这样一条记载，说在中元节这一天啊，这个王衍呢为了应客节日，于是呢在德贤门这个地方搭了一座山棚。可是刚搭好没多久啊，突然就来了一阵大风，把这个山棚啊给吹毁了。当时的臣子们呢就趁机劝解王衍，说陛下呀，这个是不妙啊，您的生日这一天也是中元节这一天，这样双喜临门的大好日子呀，您在德贤门的山门都给吹跑了，这还得什么贤呀，这是不祥之兆啊， 我看呀，就是因为您身边没有闲人，全是奸人，我们要请苍天变忠奸呀。这个王衍听了之后啊，是一点儿也不理睬啊。哎，我行我素，虽然这个劝谏啊没有能够让王衍迷途知返，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衍的生日就在中元节，也就是7月15日。那么孟昶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呢？孟昶的生日也有记载，在11月。因此啊，这个花蕊夫人她所写的这位官家应该是王衍而非孟昶，她就是前蜀的花蕊夫人，哎，当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么这位前蜀的花蕊夫人到底又姓甚名谁呢？哎，她姓徐，她的父亲啊叫徐根，是青城人，哎，就在四川这里。他的父亲啊，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女儿，是两姊妹。两姊妹啊长得都有倾城倾国之色。有一天啊，他的这个父亲徐根就叫了一个相士来给自己看相。那个相士一见他大惊啊，说您啊绝对不会久居于贫苦的，您未来啊一定是大富大贵。这个徐根很高兴啊，立刻说，哎，再给我看看我这两个闺女，你看她们运气如何呀。然后呢就把这两姊妹啊叫出来给相士相看。这个相士一看啊更是不得了啊，说青城山是有王气的呀，一定会出后妃，而这个后妃呢就要印在您这两个女儿的身上，而您的富贵啊也在您女儿这里来的。这个相士说的准不准呢？还挺准的。后来呀，王建进入了成都，便把两姊妹啊都纳入了后宫。王建去世以后呢，王衍继位，两姊妹里边的姐姐啊就是顺圣太后，而妹妹呢便成为了太妃。家里边那可是兄弟姊妹啊都当了大官。那这个白首宫词啊就应该是写在花蕊夫人做太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呀，有很多宫廷女性创作过诗文，比如说上阳宫人、梅妃等等等等。这些诗文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笔下的宫廷生活啊多半充满了哀怨、孤独与悲伤。比如说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会寂寥。又比如说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个呀和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暗无天日的孤独森冷的宫廷是有关的。但是花蕊夫人不一样啊，他笔下的宫廷生活啊格外的轻松愉悦，因为啊他是以太后的身份，以女主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花团锦簇的宫廷的。所以啊，当我们去阅读花蕊夫人的宫词时啊，我们会看到一个轻松的快乐的宫廷。这个呀或许也不能说就是五代时期宫廷的真正面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让我们能感受一个女主人在宫廷里的真实的生命体验。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追随这位女主人的视角去一探这座神秘的西蜀宫廷。花蕊夫人宫词的另外一个价值啊，便是它保留了五代时期的宫廷景观。如果我们真的回到那个时代，跟随花蕊夫人的脚步进入那座宫廷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宫词里边啊已经给我们展开了这个景色，说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兴日月闲。花蕊夫人所在的宫廷啊位于今天成都市的市中心，绵延啊大概有10里地。根据诗歌中的情况来看呢，这里有着广阔的皇家园林，宫阙楼台啊华丽非常。那么在这座宫廷里边最有特点也最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呀，是这座皇家园林的水系中心摩诃池。摩诃池啊最早建于隋代，是隋文帝啊派了自己的一个儿子杨秀镇署。杨秀呢在成都啊要修建紫城，于是呢啊就地取土啊挖掘了一个巨大的池子，后来蓄水之后啊就变成了摩诃池。那么它神秘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传说啊，有一位西域来的胡僧偶然路过此地，见到了这个池塘，哎，大惊之下连自己的家乡话都说出来了，说了一句梵语，说摩诃公毗罗，摩诃是大的意思，毗 题螺是什么意思呢？是龙的意思。就是你别看啊，这个池塘只有500亩地啊，它实际上是一座货真价实的龙宫。从这个时候起啊，这座池塘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摩诃池。之后啊，很多代镇蜀的节度使到蜀中之后呢，都对这个池塘进行了修缮扩建。那么这座池塘呢，变成了西蜀一带的名胜。很多的著名诗人啊，包括李白、杜甫啊，都曾经在这里写下过诗篇。当前蜀建立之后啊，王建呢便把这座摩诃池圈占起来，成为了宫廷院囿的一部分。到了花蕊夫人所在的时期呢，又经过了进一步的改建开凿，改名啊龙月池。在花蕊夫人的白首宫词里边啊，还详细的记载了扩建的过程。他说：“悬疑红树着新苔，宣使龙池更凿开。展得绿波宽似海，水星楼殿胜蓬莱。”这是说啊，经过了蜀地能工巧匠的营造，水系呢已经和大海一样宽广，而水中的楼台宫阙啊，更像蓬莱仙境一样美不胜收。事实上啊，当时西蜀皇家园林的水系，它是以龙月池为中心，勾连着九曲水系，两岸呢都栽植着杨柳，而河中呢穿行着画舫，可以说啊十分的美丽。不仅如此啊，一旦到了特定的节日和节令，还有一些活动，热闹非凡。如果我们跟随花蕊夫人啊，在上巳节的这一天来到这座西蜀宫廷的话，便能看到西蜀群臣们在这个龙月池旁边把酒留觞的盛况。宫词中说啊，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号流杯，陈坛客座神仙女，对捧金樽水上来。这是说啊，在龙月池旁边有一座流杯亭，当时前蜀的这些君臣们便模仿兰亭名士们啊，在这里取水流觞。我们要知道，王羲之他们啊，兰亭宴饮的时候用的所谓的羽觞，其实啊就是木头雕刻的杯子，比较轻，因此啊能够浮在水上。那在曲水里边啊，流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喝酒作诗。可前蜀的这些君臣们啊，要论风雅，那是比不上兰亭的名士们了。可是要说奢华呢，又远远甚之。他们用的呀，不仅仅是木头雕刻的杯子了，而是啊，用陈檀木刻的神仙女，是一座木雕，而金杯呢，则捧在这个神仙女的手上。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啊。这首诗里边啊，还为我们展示出上巳节玩赏水势的习俗。所谓的水势啊，就是一些能够放到水中随水漂流的木雕，其形象呢，有的是鸟兽虫鱼，有的呀还有人物故事等等等等。大业十一纪里边记载啊，隋炀帝啊曾经让人雕刻出木人长2尺许，一绮罗装以金币，即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身，随取水而行。这个是说啊，隋炀帝会玩啊，他呢让大家雕刻了很多的木雕，放到水上，不仅有鸟兽虫鱼、人物故事等等啊，而且呢里边还有机关，当他们随水漂流的时候啊，这个机关啊还能运动，比如这个人物啊或者这种兽啊，翅膀啊、眼睛啊都能够动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西蜀宫廷里边，那这一对雕作神仙女的这个木雕，那可就不一般了，很可能啊也是能够动的，说不定呢随着水流的运动啊，这个神仙女呢还能做出敬酒的姿势啊，那可真是美不胜收啊。喝过酒之后啊，如果呢你还没有走，等到中午的饭点儿，你就可能品尝到当时宫廷中的正宗川菜当面厨。那么什么是当面厨呢？五国故事里边给我们说得很明白啊，说王衍又别立以彩亭于山前，列以金银祈福之属，取御厨食料烹产于其间，衍平彩楼以示之，谓之当面厨。这个是说啊，王衍也很会玩呀，他在山前呢扎了一个彩亭，在里边呢放上各种各样的炊具， 让御厨啊在里边为他烹制美食啊，他自己呢就站在山上在一旁啊看着。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代最早的透明厨房了呀。那么王衍为什么要自己站在那观看呢？我想啊，倒不一定是为了监工，而是他发现啊，观看美食的制作过程也是别有一番乐趣啊。除了这个透明厨房以外啊，王衍还设置了移动厨房，也是所谓的厨船，随时提供给大家最新鲜的鱼货。那么花蕊夫人的宫词里边就写到啊，厨船进食促食兴，事业无非列进程啊，日午殿头宣所快，隔花催唤打鱼人。这是说啊，如果你有幸留下来啊参加午间的宴会的话呢，那你便能吃到当时最新鲜的鱼块，也就是生鱼片。不过和我们今天吃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生鱼片那是千里迢迢从海边运过来然后再给你切片的，咱们这个王爷可不吃这样的呀，他呢是让专门的人哎在船上献给他打鱼，然后呢再让厨师现杀现宰做成了鱼块给端到席面上来。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吃饭的人吃鱼的人太多呢，这个鱼呀还不敢烫，于是还不停地派人去催促，那这样的新鲜程度啊也可以说是别无二价了。等到午宴结束之后啊，如果你还没有离开的话呢，那你有可能啊能够欣赏到另外一个盛况，那是王衍啊亲自给宫女们啊在发他们的买花钱。宫词里边说啊，猎头知己买花钱，满殿宫人尽数千，遇着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御床前。按照宫廷制度啊，每个月的月初就得把这个买花钱啊发给这些宫女们。虽然哈有的是太监侍从等等啊，可是咱们这个王衍啊就不用，他非要亲力亲为，数千人的买花钱啊他都要亲自给颁发。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盛景啊，数千位宫女啊聚集在大殿里边排好了队，一个一个的等着人宣唱他们的名字，他们呢也就低着头含着羞走过了王衍的御床前，由王衍啊由老大亲自把买花钱啊颁发给他们。我们看古装剧宫廷戏啊，经常能够看到皇帝召见文武百官的景象，大臣们峨冠博带走入朝堂，这个呀也是宫廷巍峨博大庄严的代表，正如杜甫所说，几回青琐点朝班。而花蕊夫人的宫词关注点却不一样，她宫词百首没有一首写到了前朝，全部记录的是后宫的生活细节。从某个方面而言，这些记录也为我们庄严的史书提供了一些生动而有趣的补充。如果说啊你在宫廷里边逗留到了晚上，那也不用着急，咱们的宫廷夜生活啊也是非常的丰富，说不定呢你就有幸能够在这龙月池边上啊看到他们君臣月宴的情景。我们来看花蕊夫人宫词里边所描写的，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唐钩夜宴时，好是圣人清桌得，便将浓墨扫双眉。夜宴的时候啊，有很多宫女和皇帝啊一块在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唐钩的游戏。唐钩这个游戏啊在唐宋时期十分的常见，就是在手里边啊抓一样东西让对方来猜，猜中了呢猜的人就赢了，如果猜错了呢那么藏的人就赢了。这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是由皇帝赢了，于是呢他叫处罚这位唐钩的宫女。怎么处罚呢？啊非常的有趣啊，拿出这个笔墨来在这个宫女的眉毛上啊狠狠地画上一笔。那我们想啊，这样的场景也的确会出现在很多的宫廷的诗歌里边。如果是皇帝自己来写，比如说像宋徽宗这样的人，那一定会有点得意之色的，会说自己的宫女们是多么的美貌啊，自己的后宫的生活又是多么的融洽多么的丰富。那么如果是大臣们来写呢，恐怕呀语气就不太一样了，往往在歌颂太平以外呢还得加一点劝诫， 希望皇帝呢要以国事为重啊，不能啊一味的骄奢淫逸。然而啊，花蕊夫人的视角则大不相同了，她是站在太后的立场上，带着慈爱和宠溺的目光，仿佛去看待一些少年们的游戏。哎，你们就玩吧，好好的玩吧，没有关系。所以啊，这是一种别致的描写。夜宴过后啊，我们的行程啊还没有结束，因为次日会有盛大的马球活动。那么第二天啊，我们务必要早起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美丽的宫廷少女已经换好了旗装，从宫殿里边啊悠然走过。宫词里边是这样写的：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漫过头，前向殿前骑绿马，挥鞭横过小红楼。唐五代时期的贵族女性啊，穿男装已经不足为奇了。比如说著名的太平公主，有一次在家宴的时候啊，便穿着紫衫玉带，头戴幞头出场啊，引的是举座皆惊啊。我们看啊，花蕊夫人笔下的这位宫女啊，显然走的和太平公主啊是同样的路线，穿着罗衫玉带，一身男装，挥鞭骑着马，悠然地走过小红楼，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这个呀，还仅仅是选手的准备情况。那我们看一看场地怎么样了呢？宫词里边啊也有记录啊，他说啊：“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先向画楼排玉卧，管弦声动立蜉蝣。”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蜉蝣。这个蜉蝣啊，就是每当有一球制胜之后呢，场下便会立起蜉蝣用来计分。这个呀，就是我们今天的计分牌。这个里边是说啊，在管弦声里边呀，大家呢已经开始了准备的工作，一方面要把这个玉卧啊，也就是皇帝待会儿要坐的坐席给安排好了，然后球场上呢还要把这个计分牌给立起来，因为盛大的马球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看参加比赛的选手。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陈骑妾又娇，上的马来才欲走，几回抛控报安桥。这位选手啊很独特，有可能啊他是第一次骑马，所以呢还怯又娇，也有可能啊他实际上在下边已经练了几遍了，动作要领啊，什么样的时机啊，都已经背得是滚瓜烂熟了。可是啊，上场和场下练习到底是不一样，刚刚已经上的马，马要走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坐不稳了，于是呢他连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要领全都忘了，吓得立刻抛开了缰绳抱住了马鞍。这一幕啊可以说是十分的生动，只有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初学陈骑的少女才能够写出这样真切的句子来。除了真实以外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整个描写里面虽然写到了纤腰，但却不带一种男性的审视的一个意味，而是一种长辈的感觉。他就像是一个送孩子上马术课的这么一个慈母哈，在旁边看着孩子一到真上场的时候就动作变形啊，怯又娇啊，就慌神的那个景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受是非常别致的。那么下一首呢，就是写比赛正式开始了：自教宫阁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蓬之势官家任，遍遍长吟第一筹。所谓第一筹啊，就是第一个击球进门洞的意思。资治通鉴里边是这样记录的，说啊，在唐僖宗时期，皇朝军队啊已经逼近了长安，唐僖宗呢还在和大臣们打球呢。他当时呀要派几个人啊去三川地区当节度使，让这几个人呢打一场马球比赛，看谁啊第一个击球进洞，谁就能够优先选择去比较富裕的地方。后来这个陈俊轩啊就得了第一名，于是呢选择了去当剑南西川的节度使。这首诗里边说啊，这一个宫女啊那是皇帝亲自教出来的呀，那是皇帝的亲传弟子。哎，可惜啊他的这个球技啊业务能力实在不怎么样，你看这个柳腰柔啊弱不禁风的，更不要说上场和别的选手们一对一的比赛了。好在啊所有的这个上棚里边的裁判 都知道了他可是皇帝青睐的亲传弟子啊，于是有意放水，让他每一遍都赢得第一筹。总而言之呢，花蕊夫人啊，很擅长用白描的手法来书写宫廷里边宫女们的生活。她笔下的这个前蜀宫廷，既没有宫斗的森冷，也没有宫怨的凄凉，而是用一种长辈的慈爱与欣赏来看待这些美貌而活泼的女子们。她自己也仿佛被她们的生命力所感染，由衷地沉浸在这样的欢歌笑语中去。虽然啊，花蕊夫人这样的视角也是不全面的，而且带着鲜明的上位者的滤镜，但是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体验，也记录下了这些无人问津的宫女们的欢声笑语。如果说我们把她的宫词和前蜀王朝覆灭的过程对照而言，也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前一节说过啊，花蕊夫人始终以宠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母亲而言呢，这个是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辅佐一国少主的太后而言呢，她这样做无疑是不合格的。而这一点也造成了前蜀王朝覆灭的根源。王衍的父亲王建是前蜀的开国君主，在五代那些小朝廷里边啊，王建还算得上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他一身戎马，60岁的时候才登上帝位，因此啊，立储之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当时呢，花蕊夫人啊是深受宠爱，于是就力荐自己的亲生儿子啊王衍作为太子。可是当时的王衍呢，是王建最小的一个儿子，才10几岁，还没有成年呢，完全就是一个小孩。王建呢是非常的犹豫。可是啊，这个花蕊夫人呢是一个很有政治能量的人，结交了不少前朝的大员，在一番运作之下呢，最终啊让王衍得以被立为太子。王衍这个人啊，长得不错，才华呢有一点，但不多啊，尤其还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吟诗作曲、斗鸡走马，那是一把好手啊。唯独就是不擅长治国，所以啊，欧阳修评价他说：“颇知学问，能为福晏之词啊，有一点学问，但是呢，用的道不太正，都拿去写一些福晏的诗词去了。”当初啊，立他做太子，他的父亲王建也是非常不放心的。有一次呢，他就暗中观察，发现这个王衍啊和诸王们，就其他几个兄弟，都在那里斗鸡走狗，于是非常的生气啊。几次呢都动了要废太子之心。好在这个花蕊夫人是很有能量啊，几番运作之下呢，保住了王衍的太子之位。一直到了王建去世之前，还立下了一个密诏，对大臣们说啊，说啊，你们就看看吧，看我这个儿子到底行不行，如果实在是不堪扶持的话呢，那么就把他废掉，另立贤明之人当君主。不过呢，又嘱托了一句啊，可把他放到别宫居住啊，给他一个好的结局啊，不要害他的性命。由此可见呢，王建对于自己这个儿子呀非常的不放心，对于自己的王朝呢也是充满悲观。王衍就是这样，在母亲花蕊夫人的一番扶持之下，终于登上了帝位。顶戴皇冠那一年呢，他还不满18岁，还是一个孩子。《旧五代史》里边啊，记载了前人对他的评价，说王衍呆童耳啊，说这个人啊就是一个熊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治国。那么上台之后，王衍有没有改过自新，负担起一位君王的责任呢？也没有，依然是贪玩好乐啊。根据记载呢，他曾经说啊自己要巡游疆土，不过啊这个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啊，实际上就是他想游山玩水。这一次巡游啊，耗15个月，一路是旌旗招展，车马如龙啊，耗费无数。就这样还不算完，王衍呢还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就是微服私访。根据记载呢，他经常啊跑到成都的酒肆里面去喝酒，可毕竟是小朝廷啊，有人啊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戴了一顶大帽子啊，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可是啊，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啊，别人都不戴大帽子，你一个人戴那不更显眼吗？于是王衍干脆颁布了条命令，当时的成都城中所有的人啊都要戴上大帽子，大帽遮丑，这下再也认不出了。在这个期间啊， 花蕊夫人完全没有负担起一位太后的责任去规谏这个少年君主的行为，反而是呢陪着儿子一块儿游山玩水。就在前蜀灭国的前一年，花蕊夫人以及王爷一起去青城山去游玩，他们让所有的宫女们呢都穿上了云霞一样的衣服，望之如仙女啊。不仅如此呢，王爷和花蕊夫人呢还都写了诗词，并且铭刻在了石碑之上，以为能够传之后世而不朽。而这一切鲜花着锦的繁华呀，都只是假象。就在他们游览的时候，后唐的军队已经从洛阳出发，开始攻打前蜀。这一路从洛阳打到成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仅仅75天，前蜀便宣告灭国投降。而王衍这个时候呢，也体现出了一位文艺青年的本质，他把自己的投降仪式啊搞得非常的有仪式感。王衍啊穿着白衣，牵着白羊，嘴里衔着玉璧，哎，脖子上呢还系着一个绳子，到神仙桥这里迎接敌军啊。这个是一套啊非常屈辱的国军投降的仪轨，王衍呢是完整的给做完了啊。不过呢在古代啊也有这么一个规则，如果说有国军放下自己的尊严，放下国家的尊严，把这套仪轨完成了呢，那么对方啊往往啊也要给他一些宽待，哎，至少啊不能马上给杀掉他。可是这个后唐啊那就非常的不讲武德了呀。后唐的君主呢听信了一个伶人的话，还没等这个王衍啊被押送到洛阳，在秦川驿的这个地方就把他给斩首了。这个时候的王衍才26岁，花蕊夫人啊也同时被杀。临行的时候啊他悲愤地说，冤枉啊，我的儿子献出了整个国家向你们投降，你们当初也承诺了要保全他的性命，可是如今你们背信弃义，在路上就将他杀害，如此你们啊不久将来也会面临大祸。这段话说的倒是非常的清醒，很有条理，只可惜啊这样的清醒来得也太晚了一点。亡国灭族，这是花蕊夫人一生最凄凉的结尾。而前人呢也评价说，王衍这个人啊不能治国，耽于酒色，葬送了大好的局面。而花蕊夫人作为太后，不能相归政，至于失国，皆其志也。客观地说，前蜀的灭亡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啊将之归于花蕊夫人一人身上。然而她的确也难辞其咎，当初她作为宠妃，将缺乏治国才能的少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从根本上动摇了社稷的基础。而作为母亲，她始终以慈母滤镜来看待孩子，不能及时归正她的错误，所谓惯子如杀子，最终导致国破身亡。这段故事或许对于我们今天的子女教育亦能有所启发。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那伟和妻子孩子生活在北京，人到中年，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还有一个特别信任他的好大哥。可是随着好大哥皈依佛门，不再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让很多麻烦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找上了那伟。那伟可以处理好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刘媛媛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6: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7: 你话就好好说，你要是喷下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6: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7: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要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6: 谁坑？
8: 那位究竟在掩盖什么秘密？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伟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只是挂名，不需要出面。没想到竟然欠了钱。
7: 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9: 滚！
7: 那你别来了，你让他赔
9: 个，你赔个试试。
7: 不是，不是法律社会，你让你赔个试试。
8: 就在三人闹成一团的时候，接管老总工作的老板娘钱玲玲经过此处，那位赶紧蒙混过关。
7: 赵总啊，那天见过。就刚刚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
6: 对，这就是他原配，
10: 是吧？
7: 没错，
6: 这是出家的那个原配。
10: 原配啊、
8: 哦！应付完老板娘，那位眼见供应商并不罢休，转头就去找了当年负责注册新公司的老板表妹刘艳。
6: 所以这时候也提醒大家，担保不要随便做啊，身份证不能随便借。
10: 随便给，对。
11: 我都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
12: 这是大哥的亲妹，
13: 对，
6: 亲妹
13: 帮他哥管钱、
6: 对，
14: 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7: 没办呢。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14: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7: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14: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7: 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 燕儿，你看，你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14: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8: 经过和刘燕对质，那位才知道，这个子公司是老总王睿智为了给小三转钱用的。眼见这么大一个坑，那位到底是选择自认倒霉，还是向老板娘承认事实呢？
10: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就是那位本人，你会不会替你王大哥背这个黑锅？
7: 背这个黑锅？
14: 哎呦！
7: 不约而同，
14: 不约而同的。哎呦，如果我老公这样，我就会说，我觉得既然他已经不仗义在先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认大哥呢？那到底这个小三儿是谁的小三儿？
10: 那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
14: 啊。对，因为我其实我挺仗义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但是你有小三儿，你转账你并没有告诉我。
12: 我刚才仔细的带入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处在那位的位置，我估计也得超身份证。而且不敢追，就是你办到什么程度了？就这种催促的事情，反正我是不太敢。
14: 男性哈就会觉得，
12: 因为我心里没别的依靠了。
13: 对，
12: 就是截止到这里，那伟的一辈子最大的依靠就是他大哥。
10: 那如果是你会听从他表妹的建议，说这个时候不让秦玲玲知道吗？
14: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实话实说。
10: 对，
14: 哎，他俩离了吗？这个大嫂跟大哥
12: 还没呢。
10: 没呢，
14: 对吧？你老公都放下了，那说明啥都放下了，小三儿也放下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不是？
12: 还有一个，我的脑子呢想了一下，既然是公司欠供应商的钱，是公对公的钱或者公对私的钱，但这笔钱没有必要是我私对私还，怎么着也是公司账上还你的欠款。
13: 对，
14: 那是不是账上就没钱了？
12: 肯定是没钱，
10: 没钱了。
12: 那么你应该去起诉公司，然后法院找到我法人，然后通过法院来调集证据，证明审判我应该赔你的钱。但所有的这一切，所有这一切，以纳伟的这个节点的认知，只信任大哥，他是无解的。
13: 对，
12: 所以肯定要交身份证的。
10: 但是其实我们在某些这个影视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职场背黑锅，或者说职场被背黑锅。
12: 对，
10: 对吧？
12: 是的，是的。
10: 比如我给您设定一个情景，我导演通知了您，说
14: 规定情景是我就是
10: 说明天您没有戏份，后天开始拍您的，但其实明天是有的。
14: 我觉得这个假设情景就是这个它不成立。
12: 重新来一个，重新来一个演员，
14: 重新来一个，
12: 对，您跟一个。

0: 到那个未来，我也对未来有信心。
1: 袁媛姐讲的这一段里面，就是既有对人的信任，但是更多的是对事情的一个期待和判断，将来会有一个希望，
0: 就是人性，就人都是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会保护自我的利益，对吧？就是那我为什么要去替你扛？说白了就是我替你扛完之后我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坦诚的把人性的这一面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说。
2: 因为就目前娜美的这个处境上来说，这个时候她只能够委曲求全，打碎这个满口牙往肚子里咽，然后回家找老婆要钱。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动人心》。
4: 老公，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些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5: 面对老婆沈凌的对话，那位有点心不在焉。自从上次供应商前来逼战，那位心里一直不得安宁。这80万到底上哪儿补齐？
6: 您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4: 到了，今天到了。
6: 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是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
1: 找老婆凑钱的。
4: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6: 差不多就是我用工作上。
2: 这时候他撒谎了，
1: 对，
2: 他没说实话。
6: 不是，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
0: 你看啊，我就说女人是多么敏感的。
4: 是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
1: 他以为是秦玲玲的货。
7: 对，
6: 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4: 就是。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问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1: 对，这个思路就非常对，对事不对人。
4: 对，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6: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 哇，这话有点过分，
2: 这刺伤到别人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没什么意思。
4: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6: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儿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吗？
4: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6: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卡的。凭你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我在外面天天累的，天天往家里偷钱，我天天为，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开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鞋子没了。对，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2: 我编不了，我不编了，
1: 对，
2: 我不说了，
1: 而且上手了，这是特别容易把这矛盾推向剩下一个高潮的。
4: 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6: 当然，不说
4: 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6: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
8: 我觉得这场戏的台词应该是两个演员的现场碰出来的，
1: 特别有生活。
6: 那家的我也得管
1: 呢，沈凌那个表情啊，
6: 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里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1: 犯了大错。老家的事儿都扯出来了。

0: 这就有点侮辱性了。
1: 你能让我换吗？
2: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你寄生虫废物？
1: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0: 行，炸了。
3: 这孩子哭得特别好，哭出了妈妈的心声。
4: 对，
1: 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
3: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
4: 这真的
5: 情绪崩溃了。
0: 对对对。

0: 就是你说你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善于撒谎的人，
1: 嗯，
0: 对吧？你编理由你也编不圆乎，就是三句两句就沈凌就给他问穿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呢，他只能就是哎，反正你被揭穿了，就暴露在阳光之下，我就着急了，我就火了。
2: 我感觉你在说就是老爷们们要撒谎的时候要动动脑子。
0: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回家照常说，实话实说。那因为他也是受害者，现在人家这个局面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解释不过去。我在猜他预判了沈林的预判，就他知道把这事儿如果原原本本拖出来的话，沈林还是不会同意的，所以他就编都没编。刚才这段表现有个成语叫做闹，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八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 View the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三十年风雨同舟，
5: 新征程融创未来。
4: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5: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4: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6: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瞬间比平时更想你的。
7: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墨尔本咱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点07分，又到了我们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三十周年的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两周的时间呢，是给大家请来了20多位咱们在澳洲、在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大成就的这种老移民、老前辈嘉宾们啊，也有年轻的，像昨天请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就是相较来说比较年轻的，但是呢，同样也是在他们的领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成就的这样一些人，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这20年、30年、40年在澳洲的生活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嘉宾。那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为什么要先介绍这位嘉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5月3号就是咱们联邦大选投票日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呀，他叫做 Helen 黄，是一位姐姐。那他呢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他是代表了谁呢？代表的聚变党，他是墨尔本聚变党的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Helen 黄女士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啊，他身兼还是一位作家，是一位非常热爱写作的这样一个女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Helen 黄女士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听众们，很高兴今天在线上和大家见面。我叫 Helen Huang， 我的中文名字叫黄志芳。
7: 黄志芳，
8: 对，我已经到澳洲有32年了，
7: 也是30年以上的，能说老移民吗？前辈了。
8: 那时候从中国过来，都是因为仰慕澳洲的经济文化的发达。一晃就32年过去了，在这32年里面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一个20几岁的姑娘到这儿来学习那个硕士学位，然后呢在这儿成家立业，然后呢不幸的是分手了，就是离婚了，又重新再就是创业啊，重新再把事业再好好做起来，现在又要投身就是
7: 政治。
8: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生吧，就是一个不断学习拼搏荣辱还要不断提升的 过程。
7: 那相信您一定是在这32年当中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也肯定是非常辛苦不容易的。因为从一个学生现在变成了摇身一变变成了咱们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之一，那这个中间的跨度我觉得是蛮大的哈。因为换成我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象我自己会从一个学生到从政这么一方面，因为家里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基因吧，就是或者说影响因素。所以您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稍后呢邀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简单的分享一下这32年当中您经历的一些事情好吗？
8: 好。
7: 好，再次感谢我们感谢我们 Helen 黄女士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还有第二位嘉宾，第二位嘉宾呢他叫做 Kelly， 是咱们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是大学生创业者，那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是专注了中医及心理健康。那可能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啊，我们 Kelly 呢现在仍然在路上，在这里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堵车的时候呀，这个性格脾气还是要放缓一些，不要太火爆。因为啊，我有的时候开车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着急，脾气变得特别不好，这个路怒症是不好的啊，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安全最重要。好，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对我们 Helen 黄女士的专访系列。

0: 哎，那 Helen 黄，那我就叫您 Helen 姐吧，这样叫着亲切，好吧？
1: 没问题。
0: 嗯，不想连姓带名的这样一起说出来，感觉很不尊重人似的。嗯，我看到咱们是这个联邦大选候选人哈，这个候选人，那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成为这个候选人呢？譬如说，我如果想去当候选人，我够资格吗？先不说我会不会被选上，那肯定不会哈、
1: 啊。
0: 就是我能有这个资格去当候选人吗？
1: 你一定要是澳洲公民，首先。
0: PR 不行，必须要 citizen。
1: 一定是要 citizen、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记录是很好的，没有犯罪呀、还有就是你的就是破产啊，
0: 信誉分呀、这些，
1: 对对，信誉
0: 无不良记录，有良好的信誉记录，
1: 这个，
0: 然后还要是澳洲公民，
1: 对，对，
0: 那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选吗？那这样的人符合条件的应该蛮多的。
1: 对呀、但是就是说，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报名。所以有很多人是独立候选人。
0: 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特别有想法的这种。
1: 对。
0: 好啊、那终于你看，所以说请我们的嘉宾来直播间，各个领域的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领域的知识。像刚才，像之前我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期新闻了竟然都不知道这个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提问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哎，好，那刚才有说到我们另一位嘉宾凯莉，那凯莉刚才在堵车哈，稍晚到了几分钟。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凯莉也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再给大家介绍一遍吧。我们凯莉是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大学生的创业者，然后呢是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我们凯莉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就请我们的凯莉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你好。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凯莉。
0: 不好意思，刚才没给你开麦。
2: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华夏电台，我的名字是凯莉。
0: 凯莉看起来非常年轻哈。我以为因为咱们不认识嘛，私底下我以为像这个 title 啊，就是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呀，或者说中医的五代传人呀，然后专注什么什么的哈，我以为是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没想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我也不能管你叫姐了，这个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 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他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2: 哇，那真的是我的前辈啊，我真的是要多多请教。
0: 所以今天我们华夏呀、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请到二位非常优秀的人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是时间也不早了，也很晚了嘛，所以还是感谢二位对我们华夏的支持。
2: 非常感谢。
0: 刚才我和这个 Helen 姐，我管她叫姐了， Helen 姐聊到了这个候选人的一些问题。那我问一下这个Kelly， 您来了澳大利亚吧，可能没有，不仅仅只待在墨尔本，来了大概有多久呢？
2: 我来了有15年了。
0: 15年了，一直待在墨尔本。
2: 对，一直都在墨尔本。
0: 那您最开始来的时候是读书？
2: 对，其实还蛮有机缘巧合的，我一来读的是传媒。其实我之前啊，
0: 同行。
2: 对，我在华夏电台也是主持人，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在多年之后，我作为嘉宾出现在这里。
0: 是的，你是哪年在咱华夏？
2: 那可早了，应该是2017年，2015年到。
0: 我2015年还在。
2: 那咱们其实可能在有时候还见过哈。
0: 有可能吧，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有点事情，我就离开了一段时间。
2: 那可能我就是作为那个小替补。
0: 别这样说。那。原来也是一个同事是吧？
2: 对对，
0: 也是同行。
2: 对对。
0: 那这么问一下二位哈，这大家都来了，都是超过10年的时间了，在墨尔本。那在这像我们 Helen 姐是来了32年了啊、非常非常的时间长了，一个算是一个在墨尔本对各个领域都非常了解的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人。那在这些年当中呢，二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发生过哪些让二位就是觉得特别难忘的，就是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的事情呢？各个领域都可以，譬如说从学习当中啊，生活当中呀，或者说感情当中呀，然后或者说那个工作当中都可以，各个领域都可以。
2: Helen 姐先来吧，我们要前辈先来。
1: 谢谢。那其实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有一段经历要适应的过程，
0: 是的，
1: 对不对？要学习，特别是我们都是以学生过来的。那时候做学生，我的那个课题啊，一开始是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 master by course。那是在 Melbourne Uni 做那个你要就是一节课一节课要去上，一门一门课要读完。但是呢，我已经在中国已经工作了6年，是搞建筑设计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不适合我。最后呢，我就跟那个 Melbourne Uni 我就联系了，我说这个很不适合我的课程，能不能你们有做 research 的 project 的？因为每做一个就是设计，就等于像是一个 project 嘛。后来那个 Melbourne Uni 说，哦，我们没有。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要把这个博士那个硕士读完的话，要那个拿到文凭啊。一定要是读自己喜欢的，否则是我没有这种动力去把它学好做好，拿到文凭。后来我就跟到 MIT 去联系了，后来他们说哎呀没问题啊，你可以转到我们这儿来读那个 Master by Research， 把那个 Project。后来我就我就转到那边，转到 MIT 读那个就是做那个硕士那个研究哦，是那个课题是 Bendigo Chinatown Design。所以通过这个 project， 我就对澳洲的历史很有了解，就是澳洲特别是华人过来淘金啊，还有就是华人怎么艰苦奋斗把他们的事业给闯出来什么的，那个就是这个历史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很深。所以现在你看啊，你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回看华人的历史，其实中国人从大陆过来，1850年代开始，这么1850年开始，就是170多年，对不对？没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人进入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正因为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这次正好有机会，而且现在我就觉得自己也是比较有信心了。通过这32年在澳洲的生活方方面面积累的经验，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拼一下，一个是还给澳洲这个制度这个社会，对不对？我们华人在这儿其实受益很多，因为有这个制度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要打破这个记录。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参选做候选人也是这个目的。
2: 对，
0: 那得也是需要蛮大的勇气的哈。
1: 是，
0: 不然的话，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在日后当中就会应该谈论最多，最近您身边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应该都是关于大选的问题吧？
1: 对，
0: 而且是关于您这个巨变党，或者说您的就是会问您一些有没有信心呀，或者为什么你要选这个呢？你为什么要？可能有的人不理解的人，可能还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风头呢？明明不可能。至于什么工党呀联盟党呀，人家的那个群众基础有多么的高，会不会有人会有这些异议呢？
1: 有，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说 你都61岁了你还干什么呀？后来我
0: 您暴露年龄了不小心暴露了您不在乎是吗？
1: 没关系。哎呀，其实人老主要是心里边觉得老就老，对，你要心里边不老，你就说话呀，你的动作你的想法都是年轻，你就永远年轻。对，从内而外的这种年轻是最主要的年轻。
0: 您内心一定非常强大哈，敢于做这种事情，在这个年纪。
1: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呀，你这个年龄搞什么搞啊？我们都要退休了。我说你一生有几次有这样的机会啊？你现在不是的话，你一生你回看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哎呀，我还欠缺什么？对我来说是一种欠缺，对你来说你乐于就是说现状那也好，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0: 是的。只要让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了。我觉得我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开创一些其他人没有做过，然后我创一些历史性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 开心，那我就去努力的去做，不管能不能成。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安于现状哈，觉得我够，就拿赚钱来说嘛，我不求大富大贵，我觉得够吃够喝，然后活得开开心心的，家庭和睦，身体家人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有的人可能追求的就是平淡，平平淡淡也是真嘛。
1: 其实我们留学生这样过来，大家都是有一个追求，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平淡的。
0: 是的，
1: 你能够跨出第一步，跨出中国的国门到这儿来闯，已经是一件大事了。只是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可能有的人就止步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应一下 Helen 姐，也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怎么能保持年轻哈？就是不停的在进步，这个就是年轻的秘诀。
0: 对，您看 Helen 姐也不像61岁，她刚才不说的话，我不知道她像60多的。
1: 哦、谢谢你、
2: 啊。对，所以我刚都不敢叫姐。
0: 还是，你看我这个同事，我们华夏的这个不管是曾经在华夏工作过的人，还是现在在华夏工作的人，嘴都是很甜的，
1: 哦、
0: 在净讲大实话。
2: 对，所以咱们的鼻子一直都没有变长哈。
0: 是。那刚才跟 Helen 姐聊了这么久、这么多，那 Kelly 你在这十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难以忘记的事情呢，经历呢，跟
2: 我
0: 们分享一下。
2: 可能我跟 Helen 姐类似吧，就是一直打算去往前冲吧、我其实来这边读了非常多个学位，对，我
0: 非常多个学位，
2: 非常多个学位。
0: 哦，
2: 我有读了，一开始是读的传媒，然后呢，就一直在传媒机构工作。后来我就去读教育，我也在当这小学啊、高中老师，当了大概有10年之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然后就觉得，哎，很多小朋友他们是有心理上的问题，那我就会觉得，那我想要去读心理学，去来帮助他们。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哎，好像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吃很多的药，但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你又去学医了吗？
2: 对，然后因为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神经也没有完全发育完全，然后他再加上药物的作用，那他之后是不是一定的反作用力，在我们其实我们的科研也是很先进，但是我们还是有不确定的领域。我就想，那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就想到了我的祖籍，因为就是一直中医传下来，我说、OK， 那我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他们，但是我又不想说在我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去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又去读中医。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是在致力于把中医和心理相结合、然后呢，对，就看比如说针灸啊、中药啊，然后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尤其比如说他脑创伤，比如说我们说的 concussion 就是脑震荡，他其实是在整个影像学上他没有 structural damage， 那么但是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 visual accuracy 的不准确，记忆力啊、注意力的减低，小朋友还经常经历头痛，那这个西医可能会在在治疗的时候会有一点激进，然后爸爸妈妈就会担心说，哦，那我的孩子很小，才10多岁，他可能在运动当中不小心就受伤了，那我吃药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哎，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疗法的情况下可以真的去帮助小孩。
1: 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设计，
0: 而且他很巧妙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利用了自己擅长的家传的中医嘛，
2: 对，
0: 是吗？
2: 对，
0: 把自己然后擅长的和自己想做的就是想办法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我心里啊，最难学的几个专业，法律、医生和教师，就是这几个专业。你已经学了2个了，干脆你再去学个法律也算了。
2: 好的，只要用爱发电，我觉得我可以。对，
0: 的确十几年经历非常丰富哈，二位也都很丰富。那咱们Helen 姐，我还是叫您姐啊。
1: 啊，行。
0: 那您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选是5月3号投票，那您是有什么计划，还是说你像那些工党呀、什么埃布年呀、什么他们都去做什么活动呀，来发表演讲呀，来就是说句通俗话的来讲，就是打响自己的知名度嘛，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您有做过一些这样类似的活动吗？
1: 对，我参加了不少那个各个部团的社区组织的这种论坛。在论坛上他们请了不同的党派来谈我们的就是说不同的政策啊什么的。那我是代表那个Fusion Party 嘛 ，Fusion 就是聚变党，所以我们的政策跟那个别的政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等于是一种辩论呢。这样就是说，一个是扩大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就应该有这样的辩论的场合，对不对？所以我参加了不少，对，我参加了不少这样的社交的就是那个 访谈那个辩论的那个会议，
0: 嗯，
1: 得到大家的好评，我这样说吧，嗯，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就是说推广，因为就是我自己还有推广我们的政党，
0: 主要是推广咱们就是您代表的这个聚变党的一些政策，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让就是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政策，哪些是可能我们的在譬如说在经济方面，或者说在什么住房成本方面，
1: 对，
0: 或者说在什么税收方面，我们这个政党的政策比其他的政党有优势在哪里？
1: 对，对，
0: 会让群众受益在哪里？
1: 对，对，
0: 嗯，
1: 对，
0: 都是这样，就是
1: 因为有很多的，嗯，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工党呀、自由党啊什么的，政策好像看上去都很响亮，
0: 嗯，
1: 口号都听得你酥酥的，
0: 嗯，
1: 但是实际行动不够，
2: 嗯，
1: 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越来越落后，好像，
0: 嗯，
1: 现在中国呀比我们发展得更快更早一样，我们好像远远的慢慢的在脱节。 我姐姐到澳洲来就说，你们澳洲太落后了，连一辆高铁都没有，中国的高铁遍布小的城镇都波及了，你们怎么搞的嘛？我说，哎呀，没办法，老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2: 对对，嗯，所以其实咱们需要咱们华人的力量也挺起来。
1: 对对，嗯，所以我华人参政啊，一个是不单单就是说我们变成就是说国家的那个就是说建设的一部分，
2: 嗯嗯嗯，
1: 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声音嘛。
2: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您肯定就是到今天已经成为了这个候选人，您肯定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包括我们的Kelly，
2: 嗯，
0: 从拿到了那么多的学位，就，嗯，就不说您中间还一直在工作嘛，在作为老师在工作，就是把你，对于我来说，举个例子，让我用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去学这么多的东西，我可能我每天都忙不过来，
2: 嗯嗯，
0: 我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打打球，
2: 嗯，
0: 还要干嘛的，
2: 嗯嗯嗯，
0: 我可能都付不出来这么多的辛苦，
2: 嗯嗯，
0: 所以你能在工作的同时，当着老师的同时，然后又学了这么多的专业，同时呢，你这些专业也是为你的工作来服务的，
2: 嗯，
0: 就是如何让你这个教师能做得更好，
2: 嗯，
0: 是吗？更能照顾到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健康问题，
2: 对，
0: 所以你肯定也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2: 嗯，
0: 甚至于可能有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吧，也会有这个念头吧。所以说我就想让二位形容一下，在这么些年里呢，就是凯莉十几年，然后 Helen 姐三十多年里，如果说要用找出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段日子的过程的话，
2: 嗯嗯嗯，
0: 您二位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希望吧，
0: 嗯，
2: 就是我觉得只要往前走，
0: 嗯，
2: 总有光。
0: 心里一直要抱着希望。
2: 嗯，对对对，
0: 嗯，第一个希望。
2: 希望，对，
0: 不一定是词，你要是说短语呀、句子呀、谚语啊，什么都可以，就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
2: 好，
0: 嗯，
2: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爱吧，我觉得就是对，
0: 嗯，
2: 别人的爱，对自己的爱，对整个，不能说对人类的爱，这个太大了，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做一点小小的什么东西，
0: 嗯，
2: 能帮助到别人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0: 嗯，
2: 当我的声音我的身份认同被看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国家的爱，然后也像 Helen 姐说的，哎，咱们这个华人的声音有被听到，
0: 嗯，
2: 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才想到用中医，用这么传统或者是这么有中国代表的东西去传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对我们本民族的一种爱。
0: 大爱无疆是吗？那还能想出来，因为立刻让你讲肯定是有点难度，还能想出来第三个词吗？
2: 嗯，第三个词我想想，
0: 坚持奋斗，
2: 对，
0: 学习，
2: 我觉得好像这些词也会包括在希望当中，
0: 嗯，
2: 因为只有这些做到了我们才真的会有希望哈。
0: 是，
2: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resilience， 就弹性吧，
0: 嗯，
2: 就是真的我们一定会经历挫折，像您说的，然后我一定会有绝望，我一定会有无数个念头说那我就放弃吧，
0: 想放弃，
1: 对，
2: 对，但是那一次一次再把自己重拾起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真的非常重要，
1: 是，
2: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哈，不是自己说哎我自己多牛，我有多少 resilience， 就一定是体现在我周围的人对我有多支持，
0: 嗯，
2: 如果没有周围的人的支持，或者没有像 Helen 姐这样的领路人在前面为我们照亮的时候，
0: 嗯，
2: 我们一定是做不到今天，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我在努力我看不到希望，又变成了一个圈，
0: 嗯，
2: 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人成功了，那我也一定可以，
0: 嗯，所以就是 我刚才还想问，就是在你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那支撑你坚持下去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每次看到了其他人在他的领域经过自己不懈的拼搏奋斗，可能就多坚持了那么一下，然后取得了成功之后，然后别人的这个取得成功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果吧，影响了你，让你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吗？
2: 对，就是这个是可能个人层面，就是觉得哎，别人有成功，我也可以成功，
0: 我也可以。
2: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如果放大一点，像 Helen 姐说的，哎，咱们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你做一小块，我做一小块，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我们最后的成绩其实是一个大的板块，而不仅限于个人的这么一个成绩了。
1: 对。
0: 就是目光要放长远了，
1: 对，要
0: 不要局限在我们个人了，要放在这个群体上，这个种族上了，是吧？
2: 对，
0: 如何把咱们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嘛，对吧？然后好好的慢慢的融入到澳洲的社会当中，让更多的本地人来接受中国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互相融合吧，
1: 对，
0: 是吧？
2: 或者是填充那一个没有填到的沟吧，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西医非常先进，非常好，但是咱们中医有咱们中医的优势，最好的点其实就是中西结合，而不是说啊咱们就强啦，而是说哎我们怎么把它拼在一块儿，把这个整个世界让大家做得更好。
0: 就像昨天采访的嘉宾，然后有谈到 AI 这个话题哈，说 AI 未来，现在 AI 什么都能做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那可能人们就会想啊，我要被 AI 取代了呀，就会抱着就是很偏激，就是就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那种。但其实呢，也可以，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 AI， 它能做很多东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人来操纵 AI， 或者说把我们人的这种可塑性，然后和 AI 的就是智能性来结合起来，而把一件事情变得单独 AI 或者人来做，而能把它变得更好。
2: 对，
0: 是吗？您的意思就是，
2: 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说到希望，哎呀 AI 全部来工作，我们就享乐就好了，这不是多美好的希望吗？
0: 那你就没有收入了。这是希望也是绝望。好，那凯莉姐还有不是凯莉姐，海伦姐还有凯莉，然后二位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到直播间里面，也是快周末了嘛，明天就周五了，今天大家好像周四都是一般更多人的 shopping day 是吗？
3: 今天周三
0: 哦，今天周三，
2: 哎呀，这个希望报的呀。
0: 行，今天太忙了，节目播新闻播的就是每天的消息都有。那就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跟咱们华夏结识的呢？或者说跟咱们华夏的向总结识的，就是最初和华夏相遇的那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我那个华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华夏这个名字，
0: 有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那是你看我来了32年，那华夏刚创办的时候
0: 30年
1: 啊，对对，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华夏了。后来呢，因为我跟一个西人结婚了嘛，逐渐好像是以西人的这种文化交流啊，还有朋友圈啊，都是以西人为主，所以现在又跟重新等于是跟华夏再回过来。
0: 就那段时间就没有就是持续的关注华夏。
1: 对，不过我有时候到那个就是商店买东西哦，其实华夏的报纸什么我还都看
0: 啊。
1: 所以华夏还是一直是我的朋友。
0: 所以您最开始就是从听众变成了咱们的朋友的关系。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华夏，关注我们 AM1629 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未来有一天能够变成像海伦姐这样的朋友的关系。那你呢？刚才又说了，来我们这里工作是吗？
2: 对，其实华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然后呢，我当时学传媒嘛，就一直想在这个领域多见识，然后我就其实有到处去工作了。然后华夏就是真的是我的梦想舞台，而且我在之后其实有去应聘 SBS， 然后他们听到说啊，你是从华夏出来的，你有华夏的工作经历，这样都给我的简历就是增光添彩的。
0: SBS 的中文频道吗？
2: 对。
0: 所以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有通过收听节目的，然后有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华夏这个电台的呢？
2: 其实一开始我是在 3CW 那边工作，然后呢
0: 3CW
2: 对，然后其实有同事跟我提到，然后我就会说哎，其实真的做得蛮好的，因为我知道这边的广播其实做得非常不错，然后我就过来说哎，我来试一下能不能应聘上，然后后来就过来了。
0: 也是同行之间，
2: 对对，
0: 嗯，那所以这个缘分一结就结了十几年哈。
2: 对，
0: 很幸运，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在我们这个30周年系列人物访谈的节目当中把二位请过来，真的是非常感谢二位啊。
1: 谢谢华夏。
0: 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嘛，才能走到今天。
2: 对，
0: 那二位对未来呢，因为人生路还长嘛，二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就是憧憬或者说愿想，一些希冀希望？
1: 嗯哼，嗯，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次啊，就是不管我当选不当选，嗯，我已经给那个华人那个社区已经发了一个誓，
0: 一个
1: 我说发誓
0: 啊，哦，
1: 因为
0: 誓言是吗？
1: 对，
0: 嗯，
1: 对，我们上次在华人社区有个圆桌会议，那些老的，嗯，就是社区领袖，
0: 嗯，
1: 还有那个政界的这些，嗯，就是澳洲政府的这些代表什么都参加了，
0: 嗯，
1: 主要听一下。就是说华人社区有什么需求，华人社区面临的困难什么的，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说华人社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华人那个文化中心，
0: 嗯，
1: 而且呢他们申请了好久时间，好几届的政府都说没问题，我们资助啊，给你一块地啊，或者给你弄一块房子啊什么的，
0: 嗯，
1: 都没有成功。那你看像现在啊，穆斯林啊，印度裔啊什么的，他们一申请政府就会给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需要的要求，
0: 嗯，
1: 比如说房子啊什么的建立。
0: 那我们是没有申请吗？
1: 我们申请了，
0: 也没有是吧，
1: 我们申请了，但是每一次申请了以后他们政府换届了或者钱没有了都落空了。最上一次就是 Daniel Andrew 的，他同意我一定给你们拨款，
0: 嗯，
1: 给你们地或者是房子，
0: 嗯，但是没有实践，
1: 没有，他下台了就完了，
0: 哦，那可能是我们运气不好吧。
1: 不是运气不好，
0: 还是他们故意的。
1: 不是，你运气不好一次可以，你不能老是几十年来运气不好，这不是所以我说我这次那个不管我当选不当选，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0: 要落把这件事情一定要落实。
1: 对对，就是这是我就是说这次是以后要做的事情。
0: 嗯，
1: 就是虽然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建筑的生意之外，
0: 嗯，
1: 但是我把它当作我生意的一部分。
0: 嗯，
1: 我不是说是我不要钱的，
0: 嗯，
1: 就纯粹义务，就是为华人社区，
0: 懂得，为我们发声，为我们就是稍微的提升一点点地位，
1: 对对，
0: 是吗？
1: 你看，您华人这么大的，有这么多不同的零零散散不同的社区，
2: 嗯，
1: 但是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总部？
0: 嗯，
1: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总部，一个主心骨，
0: 嗯，
1: 这里面可以包括不同的内容，也可以帮助华人呢，啊，提高语言能力啊，
2: 嗯，
1: 有什么法律咨询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嗯，小孩子的托儿教育啊什么，
0: 嗯，
1: 我们可以包罗万象，这个中心，
2: 嗯，
1: 也可以变成亚裔文化的中心，
2: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和日本啊邻国的文化都差不多，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服务，所以这个其实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澳亚文化中心，
0: 嗯，
1: 那这个中心你现在比如说像 Box Hill，
2: 嗯，
1: 它有40%都是华人，
2: 嗯，
1: 第二大的语种就是19%是英国人，
0: 哦，我觉得
1: 是英语，但是你看华人这么多，40%没有一个中心，
2: 对，
1: 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政府啊，就是地区的政府全部都是西人，
2: 嗯嗯嗯嗯，
1: 所以这个都不成比例，
2: 嗯，
1: 所以我说我发誓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2: 嗯，
1: 不管是我，所以这是呢就是说这次那个就是大选以后呢就是这可能要好几年才会把这件事办了，
0: 嗯，
1: 所以但是我会把这件事做，还有呢就是我继续做我的生意，还有我的写作啊，还有以后可能继续参选，这一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
0: 取经是吗？第一次，
1: 对，所以呢这次不成功再来一次，
2: 嗯嗯嗯嗯嗯，
0: 反正咱们澳洲2年一次吗？3年一次？
1: 不是， 联邦大选是三年一次，
0: 三年一届，
1: 但是呢，州政府呢是四年一次。
0: 哦，
1: 所以明年就是州政府的大选。
2: 嗯嗯嗯嗯嗯嗯。
0: 好了，希望您心想事成啊！您这么有勇气、有魄力的一个怎么说女强人嘛？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成功的，只要坚持下去。
1: 是要坚持，样样都是。你看凯莉也是坚持下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啊！
4: 是，谢谢汉兰姐。对对，
0: 那凯莉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的说紧跟 Helen 姐的步伐，因为我觉得就像 Helen 姐说的，以华人为中心的资源其实并不多。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心理学方面，哎，他一去看，然后他很多都是白人的心理医生。对，当然我们的科研是在那里，但是他们在文化的理解上会有一些断层。首先是语言，尤其心里那种很微妙的感觉要去表达，然后呢还有就是老一辈的说，哦，那我真的是不舒服了，我去哪里寻求帮助，这又是另外一个。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华人聚居为中心的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很多资源给接入到这个地方，华人觉得，哎，我有需求有门，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所以我觉得 Helen 姐刚才的总结真的其实也是我们后一辈这样的新兴华人想要去做，想要去紧跟的，也就是 Helen 姐起了头，我们来往上面去填肉而已。
1: 太棒了，很高兴后继有人，
0: 就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有好像您的想法就传承下来了似的。
1: 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下来，那些就是社区的领导啊，华人社区的领导呀，他们也说主要就是语言障碍，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喜欢面子嘛，所以你觉得好像我语言不好，我就不愿意跟政府去打交道，跟政府去沟通。那其实你不沟通，不让他们知道，那他们就说，哦，没关系，他们无所谓。
4: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就等于是要你要迫使，不停的迫使。那我现在就是有基本上有这个能力，我就把这件事给做了。
2: 对，我觉得而且还有可能是大家有这个心，没有那个领头人。
1: 对，
2: 然后 Helen 姐刚好现在领起头来了，然后大家说 OK， 那我们紧跟上。
1: 对对对，
0: 好啊，看来二位这个对未来的就是这个希望，就是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事情是可以相融的，可以相结合的，
1: 都是为社区服务。
2: 对对对对，
1: 是的，我们互相帮助。
2: 是的，是的。然后我也想通过一些科研成果来说，而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哎，你看我心理学是这样，我中医是这样，而是现在把它双面结合起来，最后有科研成果说这是 evidence based。
1: 对对对，
0: 用实际的东西拿出来东西展示给他们看。
2: 对对，
0: 这是我做出来的东西。
2: 对的，
0: 我就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了，我就只希望把节目做好就好了。
1: 哎呀，
0: 然后
1: 这个是很重要。
0: 对，我把就是你像二位之前不认识吗？今天也是能在直播间里认识了，哎，发现二位也是有共同话题的，我就做这个作用，然后把更多的咱们有共同志向的朋友，然后联合在一起，然后争取把大家聚在我们华夏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有能力的人，就这叫什么英雄。帮英雄嘛，就是英雄相惜，惜相惜之间，然后可能就是强上加强，强强联合，然后把更多更想要就是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的东西，然后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份工作能做好就行了。
2: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谢谢。
0: 那好，那看一看时间啊，一个小时非常的快哈，现在就是过去了45分钟了。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哎，也是想请二位，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抽出时间过来了，我们华夏也是30周年了，走过30岁也挺不容易的，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有像您二位这样嘉宾的支持。那不知道就是在30周岁的今天，二位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传媒说的呢？或者说送上几句就是祝福呀，或者说您希望我们能够在哪方面改进的建议也可以。
2: 我觉得首先祝华夏生日快乐
0: 啊，其次，谢谢。
2: 对，如果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华夏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华人的这个社区出一份力的点，是我们可以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把这个华人领袖啊，然后就是大家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许这样会迸发出一些更好的火花。
0: 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30周年专访一样，为什么每期是两位嘉宾呢？因为就是两位可能领域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人，然后又各自在自己领域里非常成功的人，然后叫到直播间来。像今天Helen 姐和凯莉两位是不认识的，有很多呀，我们的嘉宾叫过来说本来是想让他们认识一下，发现人家私底下也都是认识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华夏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坚持下去。
2: 对对，
0: 您继续凯莉。 啊，你救完了是吧？
5: 对，
0: 就是、
5: 我应该救完了。
0: 好了，我们一定会努力，就是让更多的、就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士来做客我们华夏
5: 的
0: 直播间。
5: 好的，好
0: 的
5: 好的
1: 嗯，好。首先我要说生日快乐、
0: 啊、谢谢
1: Happy birthday，
0: 谢谢，我们这个生日要过一年的，谢谢您。
1: 我假如有一个 keyboard 的话有一个 piano 我就会 Happy birthday。
0: 哦，您还会弹钢琴是吗？
1: 啊，弹得不好，就是一点点、啊、但是、
0: 您说
1: 还有呢，就是说希望华夏在今后的30年、更长的路上为我们华人出，就是说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媒体中心，使我们华人就说通过华夏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0: 嗯，
1: 这些信息不光光是对华人、对世界、对澳洲都有影响的。祝华夏就是进步发达吧。还有那个，在我今后把这个华人的就是文化中心建立的过程中呢，我希望不断的通过华夏给大家，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就是报告吧，这个、这个工程的就是
0: 进展、
1: 可
0: 以，没问题。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如何，需要大家支持，谢谢。
0: 好的，没问题，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刚才都说了嘛，您和那个社团都已经发誓了，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
1: 对，
0: 但是又不是。

0: 政府啊，跟我们的社区啊都沟通、
1: 嗯、
0: 所以呢我想这是应该为华人社区做的事。
1: 嗯，好的啊，那感谢二位给我们华夏在30岁生日这个节目当中呢啊送上的祝福啊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二位的嘱托，我们华夏会做得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AM1629， 支持我们华夏传媒的各个领域各个平台，然后正是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一直坚持下去的，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看一看时间快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刚才是给我们华夏送上祝福，那此时此刻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在通过我们的不管是收音机调到了 AM162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说通过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呢从我们最新的渠道方式是数字电台在上面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对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祝福呀，或者说祝福语，或者说经验的分享，简单的就是送上几句呢。
0: 听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心进步，希望你们在澳洲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拼搏、嗯、不要为一件小事就是放弃，一定要在澳洲不断的提升，最后你会融入澳洲，你会觉得你在澳洲是真正过的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因为有好的制度，也有你自己的成绩。
1: 嗯，然后海伦姐用最简单朴素的话语说出了就是大家最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放平常心，对不对？嗯，好，感谢您海伦姐那凯莉呢，
2: 我就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像我和 Helen 姐一样，心中有梦就大胆的去追、
1: 嗯、
2: 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会遇到挫折、嗯、但是你也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你需要帮助，一定有我们这些前人在那里为你伸出一只手。
0: 对、
1: 嗯、
0: 我们在这儿。
1: 嗯，好的好的，感谢二位的祝福。那同时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收到我们 Helen 姐还有 Kylie 二位给大家送上的祝福。的确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坚持下去嘛，多坚持坚持，没准下一个成功的就是你了，对不对？就像节目进行到今天的话，也是我们进行了15天了，我们这个就是访谈节目，15天的话就是30位嘉宾，那每一位呢在自己取得如此现在成就成功的基础上都是付出了很多的，那如果大家没有坚持下去的话，谁也不可能就半途而废的话，谁也不可能说取得现在的成就，对不对啊？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您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那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51，其实昨天啊，在节目我们昨天节目结束的非常的匆忙，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做李如歌，他是一位歌唱家，在节目最后是给我们带来了歌曲。然后今天刚才突然海伦姐说到了您会弹钢琴，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准备钢琴，本来还想给你留个时间给我们弹一曲的，那也看了就下次有机会嘛。对不对希望能听到您钢琴演奏啊！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有钢琴家的采访也许您会听说过希望您也能够就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会
2: 那这就是期待线下活动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多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以及更多在不同领域方面大家需要的信息的分享，是不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就到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二位，感谢我们的 Helen 黄，还有 Kylie。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二位的身份吧。首先来介绍我们 Helen 姐吧。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巨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那同时呢，她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还是身兼作家这么一个职位哈。非常的多才多艺，同时又从政。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凯莉，非常年轻，年少有为啊，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大学生创业者，家传中医第五代传承人啊，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他现在也像刚才说的是，他正在把这个心理和你刚才说什么，就是
2: 和中医
1: 结合在一起，争取取二者的优点是吗？融合起来，
2: 对，
1: 帮助
2: 其实搞一些科研啦、
1: 嗯、
2: 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西方的方式，就科学的方式来看、
1: 嗯、
2: 中医真的是不

0: 中医的原理，西方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脑创伤，那么我们真的是扎针了，那是不是在那个脑区域它真的是会有变化？
0: 好，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这么忙的时间当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来到我们AM1629华夏传媒。感谢二位，希望二位在各个领域里面都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希望Helen 姐即使这次就不管结果如何，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希望您还能再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2: 谢谢听众，谢谢
0: 谢谢您然后也希望Kelly 能够取得自己研究上的成果。
1: 谢谢，
0: 感谢
1: 我们一直支持 Helen 姐。
0: 那
2: 互相支持，
1: 谢谢。
0: 现在时间晚上的6:54，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那Helen 姐还有 Kelly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
2: 谢谢听众，再见，拜。
1: 好，谢谢大家，今天很。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6: Action。
7: Yes,
6: sir.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5: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6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嘿霍儿，嘿霍儿，嘿霍儿，
3: 嘿瑶，你才黑呢！
2: 我玩着呢。哎，主要我叫你，你怎么不理我呀？
3: 你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书吗？
2: 还聚精会神的读书呢？怎么今天开始读上书了？
3: 我前几天呀、去了一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
2: 嗯，
3: 展览呀、以蒲松龄稀世手稿、孤本绘画、生平遗物和后世名家创作等为主线，让我一进展厅仿佛就踏入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奇幻世界。
2: 好家伙，你这是书迷来了呀。
3: 那可不嘛，我都被他感染了，这不看聊斋呢吗？
2: 嘿，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3: 我看出女鬼来了。
2: 不是，你说谁呢？
3: 我的意思是你别老打扰我看书。
2: 你别老影射我。
3: 谁让你刚才说我黑呢？
2: 不是，你这报复心太强了吧。
3: 我就是问问你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词儿叫聚精会神？
2: 对呀，
3: 就这一句话就可以打一本古典名著。
2: 那是什么呀？
3: 聊斋呀。
2: 哦，
3: 聚集了精怪和神仙，这不聚精会神吗？
2: 还在这儿等着呢。
3: 对呀，而且你要说到聊斋呀，我比刘宝瑞、郭全宝差远了，他们俩真能批聊斋。
4: 相声是说学逗唱。
5: 哎，说学逗唱。
4: 哎，对。
5: 哎，您这个文化挺好啊。
4: 嘿嘿
5: 啊，
4: 我倒是念了几年书。
5: 不但念的书多，
4: 嗯，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要多看书。
4: 哎，演员嘛应该是广览多读，红语说得好，开卷有益。
5: 对，
4: 是不是
5: 看书有好处？
4: 哎，
5: 作为一个演员呢应该是这样，新书也得瞧，古典文学也要看，
4: 都有用处。
5: 你看新书里头
4: 都有什么呢？
5: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火聊斋、金钟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4: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5: 不是找辙，
4: 嗯，
5: 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4: 您说三国列国啊倒可以看，
5: 是啊，
4: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
5: 嗯嗯嗯，聊斋怎么了？
4: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啊。
5: 哎呀，粗暴，太粗暴了。
4: 我说你怎么意思？
5: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4: 啊、
5: 真是不加思索乱把言发，前人成绩一笔抹杀，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分析批判，缺乏辩证方法，你是鼠目寸光、夜狼自大、贪狼之辈、井底之蛙。
4: 我招你了。我这人说话怎么论套啊？怎么意思啊？
5: 怎么意思
4: 啊？
5: 这个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4: 嗯，
5: 要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新华书店发行这部书就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吗？
4: 那不是啊。
5: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武断呢？
4: 可说呢？
5: 什么叫可说呀？啊，
4: 他是
5: 啊，什么？说呀！
4: 我说什么呀？我说，你把我吓回去了。
5: 不知道别张嘴就说，告诉你，
4: 嗯，
5: 那《聊斋》啊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4: 嗯，
5: 哎，当然呢，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可是你不能概而论之啊。
4: 哦。对，
5: 对不对？
4: 这我知道。
5: 你知道
4: 啊？
5: 你知道你还说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4: 你就别提这茬了。
5: 别提了
4: 啊，
5: 就冲你刚才那个说法，
4: 嗯，
5: 也就证明你没看过聊斋。
4: 我没看过聊斋。
5: 嘿，
4: 我看过好几遍了。
5: 你
4: 看过？
5: 看过好几遍。
4: 就是嘛。
5: 那好啊，
4: 啊，
5: 那咱们谈谈。
4: 可以研究研究
5: 研究研究。
4: 您说什么事儿？
5: 你说你看过聊斋
4: 啊？
5: 首先说，聊斋这个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4: 那我知道啊，聊斋的作者是曹雪芹。大才子啊。
5: 哎，不，他不算大才子，您算大才子。
4: 你不要客气。
5: 好，跟您谈话真是长学问呐。真长学问。聊斋的作者是谁？
4: 曹雪芹。
5: 曹雪芹。那么请问您
4: 啊，
5: 聊斋的作者要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呀？
4: 红楼梦的作者
5: 啊，听说也姓曹。
4: 嗨，那也许是他哥哥。
5: 是谁呀？
4: 啊，
5: 谁哥哥呀？
4: 不是也姓曹吗？
5: 像话吗？
4: 怎么意思？
5: 不知道别说呀。
4: 哦，不对，
5: 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耳目中越之不广矣。
4: 他又来劲儿了，还
5: 像话吗？
4: 我这不对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向您请教啊。啊，您说一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呀？
5: 告诉你，记住。
4: 哎，是，
5: 往后别胡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你说错了让人耻笑你。
4: 那倒是。那么您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呢？
5: 记着。赵树理。
4: 啊，对，跟小二黑结婚一块儿出的版。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呢？
5: 啊，
4: 聊斋的作者是蒲松龄。
5: 知道，我这为考考你。
4: 你甭考了，我都糊了。
5: 对，
4: 是不是
5: 聊斋作者蒲松龄？对。
4: 哎，蒲松龄。
5: 哎，这个蒲松龄是什么地方人你知道吗？
4: 他是山东人呢。
5: 山东哪行哪县？
4: 山东啊。
5: 啊，
4: 山东那个什么淄
5: 啊。
4: 淄什么我可想不起来了。啊，
5: 山东淄川县人对吗？
4: 对，淄川县。
5: 姓蒲，名松龄，号刘仙，又名建臣，别号柳泉居士。
4: 对，
5: 他是生于明崇祯13年，死于清康熙54年。寿活77岁。
4: 对，
5: 对吗？
4: 连连岁数都对。
5: 蒲松龄为什么写这部聊斋知道吗？
4: 他为什么写这聊斋我可不大清楚。
5: 你不是看过好几遍呢吗？
4: 不是，我
5: 书上有啊。
4: 书上有
5: 啊？
4: 我怎么没注意呢？
5: 没注意呀。看得马虎，
4: 看得粗啊。
5: 看你这部聊斋看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看了3个多月。
5: 那哪行啊。
4: 啊，
5: 一部聊斋，这部聊斋一共是431回
4: 啊。
5: 431回，你看3来月就行了。
4: 哎呦，不行，
5: 我这部聊斋我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4: 哎呀，怨不得您看了2年了。
5: 两分钟
4: 啊，两分钟您看一部聊斋啊，谁信呢？
5: 哎，看得清清楚楚了。
4: 还清楚呢？
5: 你怎么看的？
4: 怎么看？
5: 431段，光这431个目录你念2分钟也念不完呢。
4: 就说是呢，
5: 你头尾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作者的意图了。
4: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5: 聊斋的头一段呢，叫考城隍。
4: 哎，是这段。
5: 考城隍头一句是于子夫之祖宋公会喜。
4: 哎，是
5: 对吗？
4: 对，
5: 头一个字是于。
4: 哦，于。
5: 于者我也，就是我，
4: 就是我的意思。
5: 对了，聊斋的末一段叫花神。
4: 花神。
5: 花神的末一句是
4: 什么呢？
5: 香万古风流之恨。末一个字是恨。
4: 哦，这是恨。
5: 这你还不明白
4: 怎么意思？
5: 你看头一段头一个字鱼，末一段末一个字是恨，搁在一块儿是鱼恨。鱼恨就是蒲松龄啊，他恨。
4: 他恨谁呢？
5: 他恨你呀。
4: 怎么
5: 啊？你把他的出版费给了曹雪芹了。
4: 还提这茬啊？
0: 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霍儿，你还别说，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
3: 为什么呀？
2: 哎，你刚才猜那个谜语，哎，聚精会神，还挺有意思。你再给我来一个。
3: 再来一个啊。
2: 嗯。
3: 凿壁偷光，打一个古典名著人物。
2: 啊？这是谁呀？
3: 孔明啊。
2: 嗯。
3: 一个孔能照进光明，这不孔明吗？
2: 哎，挺好，挺好。还有吗？
3: 孔雀收屏，猜一个人物。
2: 我就听说过孔雀开屏，这收屏是谁呀？
3: 关羽啊，这把毛都收起来了，这不关羽吗？
2: 哎，你还别说，你还真是满腹经纶啊。
3: 满腹经纶我可谈不上啊，要说真有能耐还得是人家苗阜和王生。
8: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
9: 嗯，
8: 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
9: 哼，
8: 我们又是一对搭档，
9: 嗯，
8: 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
9: 哎，
8: 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
9: 嗯，
8: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9: 哦，
8: 现在中外名著，
9: 嗯，
8: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9: 都看吗？
8: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9: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8: 怎么回事呢？
9: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8: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9: 先
8: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9: 培养住，
8: 培养住。
9: 书不能勾引你啊！
8: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9: 哦，
8: 刚才你说那个，
9: 嗯，
8: 咱也得好好看，
9: 是吗？
8: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9: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8: 我
9: 啊，
8: 八零后啊，
9: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8: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9: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8: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9: 哦，这个倒有，
8: 还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9: 多
8: 《西游记》，
9: 嗯，
8: 孙悟空，
9: 是是是，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9: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8: 印象深刻，
9: 蹦三回了都，
8: 我就喜欢看这个，
9: 嗯，
8: 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9: 张嘴就唱
8: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9: 哎，
8: 干嘛你不理我了？
9: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8: 啊，
9: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的
8: 怎么着了？
9: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8: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9: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8: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9: 还有，
8: 比如说啊，
9: 嗯，
8: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9: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8: 108个大水壶嘛。
9: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8: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9: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8: 有那本书啊，
9: 《水浒》，
8: 《水浒》，
9: 梁山伯
8: 和祝英台嘛，
9: 这
8: 样。
9: 哎，
8: 你也说《聊斋》，我也。
9: 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8: 你刚才说了梁山，
9: 水泊梁山，
8: 宋江有吧？
9: 对对对对对，
8: 扈三娘
9: 有，
8: 化蝶了吗？
9: 哎呀，
8: 我看过这个。你也说了，
9: 别说聊斋了，
8: 怎么的了？
9: 化蝶得有祝英台。
8: 到底有没有？
9: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8: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9: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8: 反正就108将。
9: 哎，对对，
8: 108将、
9: 嗯，
8: 要不看
9: 不看了，
8: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9: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8: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9: 什么呀？
8: 三国。
9: 这是
8: 《三国演义》。
9: 嗯，经典。
8: 哎、魏书吴多好。
9: 哎呦，
8: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9: 谋士
8: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9: 对，
8: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
9: 哪几个
8: 啊？
9: 三位啊，
8: 诸葛亮
9: 头一个，
8: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9: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8: 怎么又化蝶了？
9: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
8: 就是斗智，
9: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8: 为什么呢？
9: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8: 不斗吗？
9: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8: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9: 管着，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 您都。
1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9: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后头自己刨出来。
1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9: 哎呦，和你别恶心着我。
1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9: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10: 我最喜欢看的
9: 什么书？
10: 《金
9: 陵十二钗》。
1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9: 曹雪芹》藏的嘞。哎呀，
10: 太好了，《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9: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10: 我哪就光看个扉页？
9: 什么玩意儿？
1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富有，
9: 是。
10: 后来家道中落，
9: 哎，
10: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9: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1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知道吧？
9: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就
10: 我这么琢磨着。
9: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看。
10: 我怎么没看过？
9: 您这记不清楚。
10: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9: 一阙词，
10: 《枉凝眉》有木有？
9: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10: 对，
9: 对了，
10: 主唱曲儿多好听。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那叫定场诗吗？那叫。
9: 那就是念四句诗，
10: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9: 朗诵
10: 感觉特别的好。
9: 您能念念吗？
1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9: 好，
10: 惭愧惭愧惭愧，
9: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10: 啊，
9: 充满了想象力，
10: 想啥又啥。
9: 您到底
10: 我
9: 您小时候看
1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9: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10: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9: 枉凝眉有字儿吗？
1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0: 我妈逼，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是枉凝眉，除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 不能跟俩书童吗？
0: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 那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0: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0: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0: 哎呦，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0: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0: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0: 《山志经》。
1: 啥志经？
0: 《三字经》知道吗？《山海经》
1: 不神话故事吗？
0: 对，这句对了
1: 啊！
0: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1: 啊！
0: 《山海经》
1: 怎么了？
0: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你知道吗？只要看过，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0: 哟，
1: 有没有
0: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0: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0: 就算他看过啊。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0: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你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1: 啊，
0: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啊，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
0: 哎、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1: 啊，
0: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0: 明白了吗？
1: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
0: 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0: 哎，
1: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0: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怎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日。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0: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0: 哎呀，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
0: 柯南里头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呀，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
1: 啊，
0: 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0: 什么？你金渣木渣哪渣
1: 哪儿嘛？哪儿喂呀？
0: 呦呵，
1: 我你看
0: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喂呀？这
0: 去过庙里的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梵体的梵呐。
1: 不是你说的
0: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啊、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
1: ，
0: 哎，
1: 哪吒闹海。
0: 哎呦，
1: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
1: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0: 啊，渤海湾是，
1: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0: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粘住了吗？
0: 哎呀，
1: 哭嚓就跳海里了。
0: 你看用这相声词，
1: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
0: 哎呦，
1: 还得弄干净啊。
0: 天爷，
1: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儿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0: 我天爷，
1: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儿啊？
0: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这都是，
1: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0: 就得唐山人。
1: 哎，离海近，夜叉
0: 还有一夜
1: 上去弄死他。
0: 哎呦，好文化！
1: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
0: 哎呀，
1: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说：“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您能啥来
0: 啊？
1: 你在这能啥来啊？
0: 好好的说，
1: 怎么了？
0: 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0: 带一个河南夜叉，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1: 你不是，我是
0: 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1: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0: 这里哪有人物？
1: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兄弟，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这分多清。
0: 哎呀，
1: 区别人物嘛，
0: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
1: 明白这道理？
0: 干嘛呀？
1: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1: 这就打起来了。
0: 灵珠子吗？
1: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腿圈，打僵起来。
0: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
0: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1: 他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
0: 哎，对对，
1: 大僵起来，你来吧，大僵起来呀、
0: 啊！这还是呼啦圈啊？
1: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0: 哦，挤在了半空，
1: 挤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0: 江洋翻覆。
1: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0: 出
1: 下风浪。
0: 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刚琢磨好像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1: 没有精卫。
0: 哎，
1: 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猪傻子，老子都拉过了。
0: 你这么说的。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哟，又看上书了。
3: 是啊，
2: 你这是看什么呢？
3: 水浒啊。
2: 嗯，
3: 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2: 这句话我倒是听过。
3: 你看看我完美做到了其中的10分之8。
2: 这怎么还10分之8呀？你做到什么了？
3: 我做到了不读水浒，不读三国。
2: 你这不是8个字吗？
3: 开玩笑，那谁还没读过三国水浒啊？你看看侯耀文、石富宽，人家俩还乱谈水浒呢。
4: 这次来到美丽的青城参加曲艺节演出，非常高兴。
5: 你上这儿干嘛？
4: 哦，我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5: 表演
4: 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5: 哦，你们这都是来表演的
4: 啊？都来演出啊，交流。
5: 我说你们这脸上都挺高兴的
4: 啊。都对，嗯，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我是出来躲躲。
4: 朵朵
5: 啊，朵朵，嗯，
4: 犯案了？
5: 不是犯案了。这个人呢，我发现啊，同志们啊，这个人可千万别有本事。
4: 哟，
5: 你有本事吧？大伙儿，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4: 嗯嗯，
5: 北京现在有一帮专家学者呀，
4: 啊，
5: 整天就围着我，非要把我薅出来不可呀。
4: 薅出来
5: 啊？
4: 那甭问
5: 啊，
4: 一定啊，你呀剽窃人家那论文了。
5: 你这胡说的、
4: 啊、
5: 他们写那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剽窃他们干什么呀？我不懂啊，我瞧他们那个
4: 那
5: 就薅我，
4: 非要薅你，
5: 非要把我薅出来。
4: 薅出来
5: 啊？薅请啊？那意思说把侯耀文薅请出来，他们要把我薅出来。你所以弄得我这心里头我就害怕、啊、我说得了，这回上咱们这儿躲躲。
4: 我说您等、啊、还
5: 这也凉快吃啊。
4: 那意思
5: 就是让我下山。哎，不是
4: 土匪，
5: 你才土匪呢！
4: 下
5: 不是就是那意，这就是薅出来，薅，让我出笼，不是出笼，
4: 鸟，
5: 你才鸟呢！你
4: 这是
5: 不是那个薅请出来？
4: 薅
5: 请，
4: 不，您等会儿
5: 啊，
4: 是不是要把您邀请出来
5: 呀？哎，对，邀请，
4: 费了劲了。
5: 邀请，你看这小孩啊，他能顺着你这字音，他蒙往出。
4: 什么学的
5: 是吧？他有时候他能蒙对了，你看
4: 叫蒙对了。
5: 对，要把我邀请出来。
4: 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邀请您干什么呀？
5: 嗨，别提了
4: 啊！
5: 本来我不愿意参与他们这些事儿
4: 啊，
5: 后来啊找我谈，说咱们中国啊有那么几本书，
4: 书
5: 就是古书，
4: 名著吧？
5: 名著，古典名著、
4: 啊、有
5: 古典名著，说有那么四本书。
4: 四大名著，
5: 哎，要找、嗯、要专门成立协会，找负责人，要领着他们去学习研究。
4: 哦，这好事儿啊。
5: 是好事儿啊。后来我说你们都找谁了？
4: 是啊，
5: 你说说都找谁了
4: 啊？
5: 说这什么，我们都找了不少人了。
4: 哦，都研究什么？您说说。
5: 投了，先说这红学吧。
4: 红学？
5: 红楼梦。
4: 哦，红楼梦。
5: 红楼梦啊。
4: 嗯嗯。
5: 红楼梦说是红学会
4: 有
5: 啊。红学会
4: 啊，
5: 连负责人也找好了，现在他们那儿开始启动了，开始工作了。
4: 哦，
5: 嗯，
4: 红学会的会长是谁呀、
5: 啊？红学会啊，
4: 啊，
5: 红学会会长小蔡，
4: 小蔡
5: 啊，小蔡，他负责这个红学会。
4: 哪小蔡啊？
5: 你不认识？
4: 不是研究《红楼梦》哪小蔡？
5: 小蔡呀、啊？
4: 谁呀、啊？
5: 国庆，
4: 蔡国庆。
5: 哎，他们那么叫我可不认识。
4: 哦，就是。蔡国庆，
5: 哎，对，
4: 怎么他会当这《红楼梦》的会长啊？
5: 那对你人有道理啊！
4: 啊，
5: 人家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女性比较多。关于这个女性这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个女心态啊，这别人不行，非他不可。他现在就当了这红学会的这会长了。
4: 哦，小蔡会长，
5: 小蔡会长。
4: 哦，这是一协会、啊。
5: 哎，现在后来还什么三学会。
4: 三学，
5: 三国演义啊。
4: 哦，三国。
5: 哎，三国、
4: 啊、
5: 三国演义。
4: 嗯，
5: 会长什么的都有了，开始人家开始研究了。
4: 哦，哪位是会长？
5: 好像从天津找了一位。
4: 天津的
5: 叫苏文茂，有那么一人。
4: 哦，就是说相声歪批三国那位苏文茂苏先生。
5: 对，说他批的有新意。
4: 哦，
5: 哎，跟别人观点都不一样，比较各路。
4: 哦，哎，
5: 所以让他就当了这三学会的这个会长了。
4: 哦，
5: 他研究负责研究这个。
4: 哦，
5: 还有西学。
4: 西学。
5: 嗯，西游记。
4: 哦，西游记。
5: 哎，对对对，
4: 哪位负责呀？
5: 好像找了一个负责人，叫什么？叫什么侯耀华的那么一人，让他当这会长。
4: 哦，侯耀华是西学会会长。
5: 哎，对对对，
4: 他重点研究是什么项目啊？
5: 主要是要研究一下关于这孙悟空有多少代传人。
4: 哦，这还得说人侯耀华聪明。
5: 怎么呢？
4: 你看他研究古典名著的同时
5: 啊，
4: 也把自己这家谱顺便也给查清了。
5: 哎，对对，
4: 好，
5: 猴精猴精的那人。
4: 嗯，
5: 对。现在就剩了最后这一步了。
4: 嗯，
5: 剩一水学。
4: 水学，
5: 大水学没有头，让我当这水学这头。
4: 哦，水学头就是您。
5: 哎，对，水浒啊。
4: 哦，水浒，
5: 水浒啊。
4: 哦，
5: 水学，人家说了，别人不行，水不了，就你水能水。
4: 哦，
5: 你来吧，你这水学学头，你来吧。
4: 哦，
5: 我现在领头，让我研究这个。
4: 常说那个，听人说侯耀文又水了，又水了，那什么意思？
5: 就是我领着大伙儿那儿研究呢。
4: 哦，做学问。
5: 啊，哎，对对，我领着大伙儿做学问就水了。
4: 哦，
5: 水了，
4: 水学头就是您，
5: 水学，大水学学头。
4: 哎呦，这个太难得了。
5: 你想水吗？
4: 我不想水。
5: 想水，你入我们这学会啊！
4: 不，
5: 一水就一年。
4: 不用，那什么
5: 啊？
4: 那个
5: 啊，
4: 水老。
5: 嗯，什么什么您？
4: 尊称。
5: 什么叫我老啊？
4: 尊敬您。
5: 我这么年轻，你光叫水老啊？
4: 那
5: 老水。
4: 哦，那什么？侯老水，
5: 哎，您这听得多痛快啊。
4: 见着您不可有幸了啊。
5: 谢谢谢谢。
4: 最近呢，我对这个水浒传也非常感兴趣。
5: 是啊，
4: 您是一位研究专家。
5: 对对，
4: 想跟您讨教一下
5: 啊，
4: 研究水浒
5: 啊，
4: 我应该由哪儿入手？
5: 你看这个人呢，他什么都不懂，但是提出这问题来有时候还挺专业。
4: 嗯，
5: 很多人研究水浒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入手。
4: 对了，
5: 我给你讲一讲啊。
4: 嗯嗯，
5: 研究水浒就得从水这儿下手。
4: 有水这儿？
5: 哎，从水这儿下手你就好研究了。
4: 怎么呢？
5: 你想想水浒，水浒传吧。
4: 对，水浒传。
5: 那传就是一虚字啊。
4: 嗯，
5: 水浒两个字都带水，水头一个就是水。
4: 嗯，
5: 虎三点水一许字啊，还得念水。
4: 哦，这么有水入手。
5: 有水这入手，
4: 这么研究是不是浮浅了一些？
5: 你研究学术问题就是由浅入深呢。
4: 哦，
5: 哎，由浅入深呢。你从浅，从水这儿你慢慢下水啊。
4: 哦，慢慢下去。
5: 慢慢下水
4: 啊。
5: 真的你不懂
4: 那个。那这作者您看跟那个水有关系吗？
5: 有关系啊。
4: 这个是
5: 你作者，你能跟水没关系吗？
4: 嗯，
5: 他是作者，他头一个跟这水就得有关系。
4: 这作者我可知道是谁。
5: 谁呀？
4: 叫施耐庵。
5: 这就对了吗？
4: 啊，
5: 施耐庵呢。
4: 嗯，
5: 他你想他姓施啊。
4: 啊，对，
5: 你没水他怎么弄湿了啊？
4: 对，
5: 对不对啊？
4: 什么施啊？
5: 对不对啊？你说这有水吗？
4: 不对。
5: 嗯，
4: 施耐庵呢
5: 啊，
4: 不是那干湿的湿。
5: 哪湿啊？
4: 是那错失的失，西施的那施。
5: 我是学头，我能不是我是会长，我能不知道那施怎么写吗？
4: 啊，
5: 对不对呀？你说施耐庵，你看着他没水呀？
4: 对呀。
5: 对不对呀？
4: 啊，
5: 你施耐庵他什么地方人啊？
4: 哦，他是浙江人。
5: 这不是就有水了吗？
4: 这怎么有水啊？
5: 你浙字怎么写？
4: 浙是三点水。
5: 江字怎么写？
4: 三点水。
5: 这不都有水吗？
4: 哦，三点水也算。
5: 对呀，你研究水浒，你不由三点水这下去，你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4: 哦，这么个意思。
5: 哎，对对，
4: 那还得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
5: 你说
4: 要按您这个逻辑呀。
5: 啊
4: 您看这个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
5: 嗯，
4: 主要的事件，
5: 嗯，
4: 各种人物，
5: 嗯，
4: 跟这个水都有关系吗？
5: 那当然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各位要注意啊。
4: 嗯，
5: 水浒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
4: 您等会
5: 所有的地儿，
4: 您等会
5: 人儿，
4: 花生人，大果仁。
5: 什么大果仁？人儿，
4: 您还会长呢。
5: 啊，
4: 那叫人，知道吗？
5: 呸，这什么噱头啊。我不愿意跟这种外行一块探讨学术问题
4: 啊。
5: 你们平常的俗人，你们都人人的，
4: 都这么发现。
5: 我们这水学里边都得人人的。
4: 哦，人人的。
5: 哎，你听见外边说话只要一说出来是人人的，那都是我们这个学会里头的。
4: 哦，
5: 哎，
4: 那还得按照您这习惯，
5: 你按照我们这习惯走、
4: 哦。那按照您这说法，
5: 啊，
4: 那水浒里的各种人物，
5: 嗯、
4: 跟水都有关系。
5: 不管什么人物、
4: 哦、
5: 都跟我们这水有关系。
4: 那我跟您打听一下，
5: 您说吧，
4: 这寨主
5: 啊
4: 叫宋江，跟水，
5: 这不有水了吗？江字怎么写？
4: 三点，
5: 这不有水吗？对不对？
4: 哦，这么个关系。那个，哎，还一位首领，
5: 谁呀、啊？
4: 卢俊义。
5: 对呀、啊，卢俊义有水啊？
4: 没水？
5: 怎么会？卢俊义怎么会没水呢？
4: 啊、
5: 卢俊义
4: 啊，
5: 你想想，
4: 嗯、
5: 啊，是是不是？
4: 也不是，水在哪儿呢？
5: 水，你看卢俊义
4: 啊，
5: 卢俊义这个你要看名字，他没水啊。
4: 啊，
5: 卢俊义他是浙江人呢，
4: 对
5: 对不对？
4: 不对，
5: 浙江俩字怎么写？
4: 不、啊，不是浙江人，
5: 他哪儿人？
4: 河北大名府。
5: 河字怎么写？
4: 河是三点水。
5: 是啊，对呀、啊，这不有水吗？对不对呀、啊
4: 哦？这也联系
5: 到。你不是你除了你浙江，你就得河南、河北，
4: 哦、
5: 就得河里头的、
4: 哦，
5: 除了江里就是河里的。
4: 哦，
5: 对，
4: 哦，这么个。啊，他这铺麻了有点意思，这么个意思。
5: 对对，
4: 那我明白了。
5: 哎，
4: 那我得问问您了。
5: 您说，
4: 这武松
5: 啊，
4: 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5: 你看这个武松啊，
4: 啊，
5: 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武松
4: 啊。
5: 这个武松呢，他是河南不是浙江不是，不是，他都不是。
4: 哎、对
5: 你我研究我能知道他是，
4: 哎、
5: 我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4: 哪儿的？
5: 他是武松是吧？
4: 啊，
5: 他是山东，
4: 对
5: 对不对？
4: 这对了。
5: 怎么样？这你能瞒得过我学长去吗？
4: 哦、对，
5: 这个
4: 水有什么？
5: 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4: 对，
5: 这个山东啊，
4: 嗯、
5: 他是山东的一个
4: 好汉。
5: 汉怎么写？
4: 那个什么
5: 啊，
4: 老水同志，
5: 啊、
4: 老水，我呀、啊、说走嘴了，
5: 啊，
4: 用词不当。
5: 啊，
4: 他是一位山东的英雄，不是好汉，英雄。
5: 他是一英雄，
4: 英雄。
5: 他这个啊。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张志宽那快板
4: 啊
5: 啊，嗨、啊，那个啊，他是英雄
4: 啊，英雄。
5: 他是张志宽，你认识吧？
4: 我
5: 他是天津的。
4: 他提张志宽干嘛？
5: 对对对，天津 啊，
4: 天津的津怎么写？三点水
5: 啊，
4: 里边往哪儿转
5: 啊？
4: 咱说武松呢，
5: 武松是吧？
4: 啊，
5: 武松他是山东的一个英雄。
4: 对，
5: 他这个他怎么他就成了英雄了呢？
4: 打虎啊？
5: 对呀
4: 啊，
5: 那个水老虎，
4: 嗯
5: 啊。
4: 就是老虎，
5: 老虎，
4: 嗯，
5: 老虎不下不了水，
4: 嗯，
5: 对，他老虎在山上，
4: 哎，
5: 对不对？他上山了，
4: 对，
5: 他上山了，
4: 嗯、
5: 是他那个上那个山叫什么山？
4: 景阳岗，
5: 有水了，
4: 怎么的？
5: 你想景阳岗
4: 啊？
5: 你那么大个井里能没水吗？对不对、
4: 啊？什么井啊？
5: 哎呦，这景阳岗这个井这个大哟，
4: 哎呦，
5: 那个、水呀、啊、咕嘟咕嘟的就冒，
4: 我云山雾罩。
5: 后来武松一看这么大水，
4: 哦，行，我就
5: 啊。
4: 您这身段最好就免了吧。
5: 是，我就告诉你、啊，
4: 天热
5: 啊，天热
4: 不要身段了。
5: 这武松一看这个井啊，
4: 啊，这就是
5: 这个井的水，好喝、
4: 哎、啊，不是水井的井，
5: 什么井？
4: 风景的景。
5: 对呀、啊
4: 嗯，
5: 风景好啊，那地方，对不对、啊？景阳岗风景好，
4: 哎、
5: 上山上山打虎去。
4: 嗯，
5: 他这个对武松的打虎啊、
4: 嗯，
5: 他为什么人他不怕老虎啊？
4: 武艺高强啊，
5: 不单武艺高强啊，
4: 啊，
5: 他上山之前，
4: 嗯、
5: 他干嘛来的呢？
4: 他喝了十八碗酒，
5: 这酒怎么写？
4: 酒是三点水一，
5: 这不这就有水了吗？那三点水嘛，加一个油字，它就是有水啊。
4: 这酒也算呐？
5: 酒里有水啊。
4: 哦，
5: 对不对呀、啊？这个施耐庵先生，人家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他讲道理就在这儿呢。
4: 什么道理、啊？
5: 人就明码标价告诉你了，
4: 嗯、
5: 酒水在内啊。
4: 但是施耐庵是开饭馆的呀、
5: 啊。哎，这酒里它必定有水。
4: 您这什么学问？
5: 酒水在内，
4: 什么、嗯、还酒水在内？
5: 哎，就是
4: 研究半天就这个。
5: 怎么了？
4: 把您薅请出来找三点水、啊？
5: 怎么了？怎么了？
4: 这专家也不开眼，找您这干嘛？
5: 你当然
4: 什么理论？
5: 你当然是你瞧不起我了。
4: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5: 你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这知识分子
4: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5: 对对有什么用
4: 啊？
5: 我跟你讲，现在排那《水浒传》，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学术成果拍的。
4: 那电视剧
5: 那当然了，电视剧
4: 跟您这理论有关系？
5: 有关系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4: 哦、
5: 就头一条就是这个，
4: 是吗？
5: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4: 别问住您，
5: 你什么叫问住我呀？
4: 那个导演电视剧
5: 啊，怎么了？
4: 咱大家都知道
5: 谁呀、啊？
4: 张少林。
5: 对呀、啊，这不是有水吗？
4: 没有，
5: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
4: 啊！
5: 常言说得好，同志们
4: 啊，
5: 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啊，
4: 对
5: 对不对？这个林子大了以后，
4: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对呀、
4: 哎，
5: 什么鸟都有啊！你没有水鸟行吗？
4: 对对，
5: 那大
4: 水鸟，
5: 大水鸟，
4: 不，咱 不提这鸟
5: 啊，
4: 说这林子
5: 什么林子，林什么什么什么张树林吗？不是
4: 张少林，
5: 张少林吗？
4: 啊、
5: 张少林林什么什么林子？
4: 树林子。
5: 对，那树怎么长的呀？
4: 浇水呀、
5: 啊。这不是有水吗？
4: 我怎么替他说了？
5: 你就得说呀。
4: 哦，
5: 实事求是，他这个道理，这个科学根据就在这儿。
4: 根据、
5: 哎。对。
4: 啊、那个宋江的扮演者
5: 谁呀、啊？
4: 李雪健。
5: 对呀、啊，这不有水吗？
4: 没有。
5: 怎么没有？
4: 没有
5: 你这个人，你根本不学无术啊！你连唐诗你都不会念。
4: 哪首唐诗、
5: 啊？有一首唐诗写得好啊。
4: 啊，
5: 唐诗是这么写的
4: 啊。
5: 天上梨，他叫什么？
4: 李雪健。
5: 梨，对
4: 雪，
5: 对对
4: 啊，
5: 对水，
4: 怎么这怎么就对
5: 雪？
4: 雪，
5: 李雪健就是有水了。
4: 您错了，不是雪啊，是雪，水是水，那上面是个雨字，跟这水没有
5: 关系。对对，那上面是个雨字，
4: 哎，
5: 雨字、
4: 啊，
5: 雨字。那这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吗？
4: 啊，
5: 天上下雨不下水，
4: 哦，
5: 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斜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心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心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他劝刘备啊，主公，现在可不能停歇下来呀、啊，应该是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兵进洛城，随后取绵竹，得成都，西川一举而下。刘备一听不行，他直晃头，怎么回事？感情现在刘备心里很复杂，他主要是惦记着荆州。荆州现在怎么样了？好长时间诸葛军师也没来信儿了。我听说这江东的孙权已经把他妹妹孙尚香给接回去了，如果把夫人接回江东，不用问他就跟我隔亲断义了。那么孙权要进一步北联曹操，我这荆襄九郡可就危险了。取西川一鼓作气，我的军师，是那么容易吗？西川取不下来，荆州再丢喽，这可怎么办呢？庞统啊，看出点刘备的心思来了，刚想要开导他几句，忽然探马跑进来了，禀报刘备和庞士元，说是张鲁啊领五万精兵攻打夹门关，你看怎么样？刘备看了一眼庞统，军师，不能急于进兵啊，张鲁现在取夹门，夹门一丢，我们归途就算断了。庞统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忧，莫看张鲁统精兵几万打夹门关，他那叫虚张声势，我推荐一人足以拒张鲁，谁呀？就是那孟达。他用手这么一指，孟达把酒杯一放，站起来了，拱手施礼，孟达愿请令，不过我得带一个助手，谁呀？霍峻、霍仲淼，我二人同守关隘，万无一失。刘备大喜，当时给孟达一万精兵，一声炮响奔了夹门关了。这顿酒宴喝完了之后，庞统还是再三催促刘备赶快进兵。刘备告诉他，军师啊，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那也好，望主公您深思。刘备坐在书房这儿，他前思后想，一下子还真理不出个头绪来。哎呀，是进兵好是不进兵好呢？就在这时啊，连龙一挑，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是庞统和法正。刘备心说，怎么着，又来催我来了？庞统到了跟前呢，给刘备道喜，主公，我给您贺喜呀。我喜从何来？主公又得贤士。啊，贤士安在？说着法正出去请几个人来，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一看这位啊，那头发一尺来长，在肩上披撒着，怎么这样啊？法正赶忙过来给引荐，说这是我川中大贤呐、啊，此位姓彭名样字永年，曾在刘璋手下为官，不过这个人的为人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呐、啊，说话不好听，忠言逆耳啊，刘璋哪听得了那个呀？得罪了刘璋，被刘璋授以坤刑，坤刑就是把头给剃了，怨不得头发一尺多长呢，才留起来的。彭样知道主公之仁德，是特来归顺。哎呦，刘备赶忙施礼，然后请彭永年上座。这位彭先生说话是够直的呀，皇叔啊， 你这一万精兵顷刻之间就要全军覆没，我不能不来相告啊。刘备听到这行暗暗打了个冷战呐、啊，先生何出此言？您在人家洛城前不是得了两个大寨吗？把黄忠、魏延安排在那儿。皇叔啊，你厮杀半生，怎么会不晓得兵书战策呀？人家自己扎寨扎那儿行，你在人家那儿不行。因为什么？这两个寨子全在江水的下游，如果人家要把涪江水一决，水淹二寨，皇魏二将休矣呀！皇叔不可不察。几句话说的刘备出了一身冷汗呢，他赶忙站起来给彭永年深施一礼，多蒙先生指教，使被顿开茅塞，如梦方醒啊！他赶快修书，给谁写信呢？黄忠、魏延呢？让他们日夜巡江，多加小心。这信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报说魏延将军呢、啊、捉得敌将凌包来见主公。有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一问才明白，感情刘备安排完了，黄忠、魏延一走啊，这二将就到江边去看了。嘿，二位一看这地方可危险，咱在下哨，人家自己扎寨扎这儿行，咱在这儿可不成。人家要在上哨一决水，咱就完了。老将军呢、啊、我和您应该日夜巡江，分了工了。就这天晚上，魏延带着人马巡江而上，把凌包给捉住了。凌包怎么回事？他不是回去说张任了吗？他根本没说，他告诉张任他杀死几员悍将，夺了一匹马跑回来的。随后他给张任出主意，决这个涪江水，淹这俩大寨。就这天晚上，他就让魏延给逮着了。魏延一看，好啊，我劝主公不放你，主公还不信，吩咐人来啊，把他送往涪水关，让主公看看。就这么把凌包给押来了。刘备一瞧，这信甭送啊，感情人家把那决水的已经都给抓住了，推进来，推进来一看是凌包。刘备这气，我以仁义相待，你恩将仇报，魏延将军劝我，我都没听啊，我把你放回去了，你还使诡计，要水淹我的大寨，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斩首。推到帅府外，就把凌包给杀了。刚斩了凌包，有人进来禀报说，启禀主公，诸葛军师派人来下书。啊，刘备一机灵，
2: 把下书人叫进来一看，是马良。马良见过刘备，然后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是军师诸葛亮亲笔所书。刘备赶忙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才把心放下来。这信里写的什么呀？是一封平安家信，说是荆州这一带很平静，主公不必挂念，各个将士都很用心呐、啊。阿斗活泼健康，就是不让刘备啊惦记家。信里最后嘱咐刘备啊，说是不要急于进兵，意思就是造进之心不可不戒。刘备啊设宴款待了马良，然后把这个信就交给庞统了。庞统看完了这个信之后啊，把眉头一皱，他很不高兴，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封信呢引起了庞统的猜忌。庞统心想，诸葛亮来这么封信，这什么意思呢？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意思就是让我每次进兵都要三思后行，谨慎行事，能取则取，不能取就别取。怎么，诸葛亮怕我取西川立大功吗？庞统这时候这个心里很不安呐、啊。他这个不安不是没有道理，从出事以后 就在赤壁大战献过一次连环计，那时候还没辅佐刘备。到了荆州，从辅佐刘备那天起直到现在，没立过什么大功。这次自己分工保着刘备进西川，他心里很高兴，正是自己呢帮助主公刘备建功立业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到这会儿，由于刘备这一犹豫，自己呀几次那个才都没展开，他心里很别扭。尤其现在这个局面，说孙权已经接连张鲁了，别看庞统跟刘备那么说，说张鲁虚张声势，他娶不了夹门关，那么但是他一旦要把他娶了呢，可自己这个归途就断了，回家就回不去了。真的到那时再娶不下西川来，那自己怎么对得起主公刘备？现在诸葛亮又来这么一封信，庞统一想，不行，不能按诸葛亮这信去做，得急于进兵啊，马上打洛城取成都，把整个的西川给主公刘备拿下来，这是我庞统应该做的。要按着诸葛亮信上说的去做呀，哼，恐怕结果会落一个贻误战机，大事难成啊。他和刘备商量，给诸葛亮写一封回信，把马良先生打发走，随后由涪水关进兵前寨来打洛城。到了前寨啊，就听说了人家洛城已经增兵了。刘璋吓坏了，刘璋开始派人马守这洛城，他派来四员大将，就是张任、刘贵、凌包、邓贤。现在邓贤让黄忠射死了，这凌包自取灭亡，让刘备给杀了。本来刘备放了他呀，是对他很大的相信，他不是跟刘备说回来劝张任献官投降吗？其实他没这么做，他说他自己逃回来的，然后他领着些军校上这涪江上游啊去掘水去了，他要水淹汉寨，寨也没淹成，所以让刘备把他给杀了。不管怎么说呀，守洛城的四员大将没了俩了，这刘璋哪受得了啊，吓得直哆嗦呀。哎呀，洛城一旦有失，我这成都就难保了。他赶忙把文武都找来了，刘璋含着眼泪那惨相问大伙儿怎么办。他长子刘询站起来，父亲不必懊恼，请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去镇守洛城，我保他生万无一失，刘备休想占我尺寸之地。呵，刘璋一看他这个大儿子挺冲啊，光冲不行啊，你年轻啊，你哪里知道刘备的厉害，最好有个人辅佐你啊。主公，我陪大公子一起去吧。哦，刘璋一看乐了，是他的大舅哥吴懿。吴懿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姓雷叫雷同，还有一个姓吴叫吴兰，这两员将可都挺勇猛啊。这下刘璋放心了，哎呀，兄长，你可多多用心呐，主公自管忘安。吴懿和刘询领着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洛城来了。来到洛城，张任把他们给接进帅府，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了。那么当然了，吴懿和大公子刘询自然而然的就是洛城的主帅了。刘备和庞统一到前寨，人家吴懿和刘询的人马也到了洛城了。庞统听到这个消息更有点急躁了，他马上把张松献的那张地形图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把法正、彭样、彭永年找来了，问他们从此兵进洛城有几条道。彭永年呢，当即给他画了一张草图，说是从打这河奔洛城有两条路，一条呢 从北边走是一条大道，直取洛城的东关，还有一条路是一条小路，往南走取洛城西关。不过这条路啊是山道崎岖，非常的不好走，要是进兵迅速的话呀，还是从大路走为上，最好别走这条小路。庞统一听，二位，两路进兵不是更好吗？好是好，这条道它不好走啊。哎，哪有那么多的好路走啊？有那么多好路走，还干嘛要先锋关呢？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干什么呀？庞统笑了笑，马上把刘备给请来了。他跟刘备商量，说是您呢，把魏延给我做我的先锋官，我由南边那条小路过去打洛城西关，主公您呢以黄忠为先锋，带着刘封、关平、彭样、法正，由打北边这个大路攻他这个东关，咱们是两气夹攻，使守将吴懿和刘询是首尾难顾，腹背受敌，洛城可以一举而下。刘备听到这会儿想了想，又看了看这草图，世元呢，刚才我听彭永年先生说，不是那条小道不好走吗？是不好走。要是那么说，这样吧，军师你呀，带领老将黄忠走北边的大道，我呢走这条小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刘备自幼熟悉弓马，而且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跑了大半辈子了，什么样难走的路我都走过，什么样的桥我都过过呀，就让我走这条小路吧。哎呀，庞统一听，主公，这又何必呢？小路啊比那大路还近一段呢，说不定啊我还要抢到主公您的前边去呢。再说我可以多带几个向导吗？他们自从来到西川这儿之后，收了不少的西川军校，有好多都自愿来归顺刘备的，道路熟的人有的是，我多带几个不就行了吗？刘备还是不放心。我说世元呐，既然洛城增兵了，我看人家不能没防备，要是这样的话呀，咱不如回咱的浮水关，暂且先罢兵一阶段，你看怎么样？哎，庞统就怕这时候，他怕什么呀？怕刘备泄气。主公，现在可只能进不能退。世元，诸葛军事不是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吗？哎呀，信写得很清楚我都看明白了，不过诸葛军事没提让咱们按兵不动，他那意思是说得取则取，不得取不要轻易，我们这不是轻易取，已经来这么长时间了，从地理上来讲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一个是有张松这地形图，再有咱们这还好几个活地理图呢，法正、彭永年，再有这么多的西川军校，仁和您也占了，好多民心已经归服主公，您怎么还能不取呢？刘备一看庞统这么坚决，那取就取吧。好吧，他派魏延做庞统军师的先锋。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庞军师啊，是能文不善武啊，打仗他不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魏延一听，主公您放心吧，那还能错得了吗？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他就是全军的主帅，我能不保着他吗？哎，这就行了。虽然安排完了，刘备还不放心。世元呐，你骑的是什么马呀？庞统一听，我的黄骠马呀。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哎，庞统笑了，主公，这马我骑了好几年了，很不错，脚力很快，您怎么看着它单薄？这马呀恐怕走山道不行。这么着得了，世元， 你骑我那低鲁马得了，咱俩白马换过来，我骑你那黄标。啊，主公您这是何意啊？
3: 嘿，世元，你不知道啊，我那匹低鲁马呀，那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你看我二弟关云长那赤兔厉不厉害，他都比不了。我那马是没长翅膀，长了翅膀就能飞呀。他是没长鳞甲，长了鳞甲下水就是蛟龙。那匹马要是风险路啊，它如踏平地，遇大水可以腾空啊。嘿，在檀溪河我要没它呀，我就完了。庞统一听主公您把您这马都夸神了，你看看，咱就换换吧。庞统明白自己领兵走小路，主公放心不下呀，这是为了我的安全，想把战马换了。庞统心里是十分感激呀。那么就以主公吧。哎，好极了，吩咐马童来把我的地鲁马给军师牵了过来。功夫不大，把地鲁马牵来了。呵，这匹马由头至尾呀，雪霜白连一根岔毛都没有，蹄跳跑好，昏昏乱叫，就是上骏马图的粉定伯龙驹也没这匹马漂亮。刘备亲手把缰绳交给庞统，而且扶庞统军师上马呀。哎呀，庞统这时候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他给刘备深施一礼，一一道地主公啊。庞统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刘备把庞统给搀上鞍桥，刘备跨上了庞统的黄骠马，来到了辕门外。这时法正和彭样啊，又走到了庞统的跟前，又一次嘱咐庞统：“军师啊，我看主公说的对呀，您还是跟主公换换得了。您走大路啊，让主公走小路吧。”这几句话刘备听见了。哎，刘备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好啊，对对对，军师，咱们还是换过来吧。哎。庞统把海下短髯这么一拢，我说你们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已经都定了，大路小路这不是一样吗？再说主公唯恐我不习惯走山路，这才跟我换了坐马，替我想得多周到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呐，我庞统庞士元虽肝脑涂地也不能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法正一听，军师，主公对您的恩厚我们很清楚，您对主公的耿耿忠心我们也看见了，不过南边那条山路太不好走了，我们真怕您不习惯呐，要一旦有点差池，这主公怎么能放心呢？嗨，庞统瞪了法正一眼，笑之，你这话说哪儿去，有什么差池啊，不过就是个路宽路窄呗，再说壮士临阵不死带伤，理之自然呐、啊，何以路之宽窄而论乎？看来这位庞军士是下定决心了，今日取洛城，他非走这条难走的小山道不可了，劝是劝不住了。庞统一看，二位先生别耽搁时间了，咱们在这一耽误时间，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赶快是点炮起兵，一声炮响，庞士元和刘备是拱手而别。刘备勒着胯下的黄貂马，望着庞士元去的方向，在这儿望啊望啊，一直望不见踪影了。刘备这才转过身来，吩咐一声，咱们也走吧。大家一瞅，主公这心情怎么这么不好？原来刘备一直是挂念着庞统，要不是诸葛亮来的那封信呢，刘备这心情还能差点儿。诸葛亮信上写得很清楚，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我怎么总觉得我们这位军师有点起急呢？想到这儿，他回过头来看看法正，小侄，军师走那条道能行吗？法正一听，主公啊，军师已经走了，您叫也叫不回来了，那咱们也快着点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风险，不过主公您从大道进兵，大路平坦，咱们需要马上加鞭，就是快一点，如果有点什么差池，咱们从大路接应军师，我看也不委婉呐。哎，孝直说的对，老将黄忠呢？黄忠啊，提刀在马上等着呢，就等主公下令，这儿好起兵。人家先锋官魏延早就走了，我们主公在这儿商量什么事儿呢？这是，现在一听说走，老将军把精神一振，一拨马头，先锋官先下去了。你还别说，庞统庞士元估计得很正确，他不是告诉法正和彭永年吗，咱别在这儿耽误了，你紧着耽误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真有准备了。无意来到洛城之后，他先巡城几次，然后和张任商量，如果刘备他们要从浮水关举兵来打我的洛城该怎么办。张任想了想，吴将军，咱们这关前有两条路，北边的大路通咱们的东关，南边有一条僻静小路通咱们的西关，这个小路特为紧要，我看呢、啊、将军您就镇守着洛城别动，您让大公子刘询领人马堵住北边这条大道，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南边这条小路，让雷同吴兰两位将军来回接应，刘备不来则已，要来也让他来得去不得。张任将军此计甚妙啊，哎，就依将军 张任领3000人马出了这洛城，就埋伏在这南山小路的两旁了，就是庞统来的这条道。他刚把人马埋伏好，有探报来报，禀将军，刘备兵分两路来取我的洛城。哦，张任冷笑一声，果不出我所料啊，他们带有多少人马？汉军无数。嗯，张任一愣，带这么多人，刘备走的是哪条道？是南边的小路还是北边的大路？
2: 不知道。
1: 哼，无用的东西。启禀将军，我看兵进南山小路有一个骑白马的。
2: 哦，
1: 张任一听骑白马，我知道刘备胯下骑的是地鲁马呀，那马就是白马呀。哈哈，刘玄德走南路啊，嘿嘿，今天活该张任将军为我家主公刘璋立下汗马功劳。他立刻密传一道令，今天抓住一个汉军的，我就赏银200两；抓住一个汉将的，赏银1000两。谁要能抓住这为首的大将，我就赏1000金。他倒真敢做主，他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天不管汉军来多少人马，要把他的先锋官放过去，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弓，如果开弓放箭，你们就瞄准了那个骑白马的，给我狠狠的射，然后回到咱的洛城，我是按弓行赏。这张任真狠呐、啊！这令传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汉军人马来了。先锋官魏延魏文长啊，气得夸大，气得夸大，怎么气得夸大的？这道不好走啊！魏延在马上这别扭，心说这叫道吗？这根本没有道，我们军士怎么选这么个地方？这人别扭，这马也别扭，马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的那地段呢，你还得从马上下来呢，拉着马走一段，然后再上马。魏延一想，这地方可确实危险，他督促了军校赶快过，走过这一段难走的道，不是就完了吗？一边走着，魏延还不时地问身边的将校，看看军士离咱们这儿还有多远了。他惦念着军士，那当然了，主公刘备再三嘱咐，让他千万把军师保护好。军校告诉他，将军，军师已经上来了。哦，这魏延心里还踏实点。这时候庞统由打后边上来，得亏换了马了，这要庞军士骑他那黄骠马呀，今儿还真麻烦了。庞统心想，怪不得主公夸他这匹坐骑，这马真好，骑在马上就像坐在轿子里似的那么稳当，这道多难走啊。庞统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这地方哎呦，陡壁悬崖呀，道路崎岖，砾石四溅，卧石如虎，树木葱杂，枝叶茂盛。这时候正值是夏末秋初，一阵风吹过来，哗，树的枝叶乱摇啊。在森林深处不时传来那虎啸猿啼之声呀，每个人听着心里都不由得打个冷战呢、啊。庞统心想，难怪呀、啊，法正和彭样再三说这条道特别不好走。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难走的山路。他问身边的向导，这地方有名没有？庞军师，有名啊，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叫落凤坡。哦，庞统一听，好响亮的个地名啊，那个凤凰没有梧桐不落呀、哎，甭问，这儿山坡上长得 的都是梧桐树吧，还不像。嗯，可惜，名字好听，地方真不怎么样。别说没凤凰，有凤凰也不往这儿落，呵呵，落凤坡。庞统自言自语地把这三个字念出来了。哎，他一愣啊，怎么了？庞统心想，不对啊，我道号叫凤雏，这地方叫落凤坡，别扭。那别扭什么呢？凤雏走的落凤坡这儿，我不得落在这儿啊。这个古代人呐，爱讲迷信，说是大人物啊怕犯地名。那么不讲迷信，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其实这是小说的作者牵强附会编的，根本呢就没有犯地名这一说。庞统一想，不好，干脆回去得了。哎，哪能回去？主公那么劝我，非让我走大道，他来走这条小路，我不干呢。法正、彭样都说过呀，我都没答应。真是笑话，我想哪儿去了？这要回去多难看呢。哎呀，庞统一想，假如在这会儿人家洛城要设下一支伏兵，那可危险了，前边一截，后边一堵，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快点过。他问了问身边的那些将校，魏延将军呢？先锋官已经过去了。哦，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还稍微踏实点。那么魏延顺利通过去了，甭问，这地方可能没有埋伏，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吧。众军校是鱼贯而进。庞统军士哪里知道，人家这儿有埋伏啊！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呢。张任瞪眼瞅着魏延过去了，那是诚心把他放过去，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啊。在张任的面前呢，放着一尊炮，他就等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他就亲手点这个炮，炮声这么一响，那就万箭齐发呀。这时候庞统那人马就到了，一个小校跑到张任的旁边，低低的声音禀报他：“启禀张将军，那骑白马的过来了。”张任点了点头，他一抬手，刺啦，大吼，在山谷深处，这一声炮响，万山有回音呐，使人是震耳欲聋。随着这一声炮，是万箭齐发呀！哎呀，像暴风骤雨一般呐。那凋零箭是铺天盖地射向了汉军，好可怜这些军卒啊，当时就乱了套了，哇，像开了锅一样，前边都往后跑，后边都往前拥啊，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自相践踏，不知死伤了多少。有的想往山上爬去避箭，爬的半截儿啊，一脚蹬空，呲溜叽溜噜噜噜噜噜噜噜，摔了个分身碎骨。当时这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这一乱，谁还顾得了谁呀？最可怜的就是那军师庞统庞士元呐，他寺外没有一点遮拦呐。张任手下的这弓箭手算把这骑白马的给盯住了，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所有的弓箭全往这儿集中，这一通射，庞统是连人带马中箭无数，可怜庞士元乱箭存身，惨死在落凤坡前。军校禀报给张任，说那骑白马的 已经中箭落马了。张任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由打上边就下来，想抢这尸首。在灯笼火把照月之下一看，哟，不是刘备，这是谁呀？有人认识，说这就是刘备手下的军士庞统、庞士元。啊，嘿，张任一听便宜了大耳贼，可是射死了他的军士，也算斩断大耳贼刘备一条胳膊呀，这也不错。就在这时，后边一阵乱，怎么回事？先锋官魏延杀回来了。魏延过去了，等了半天军师没来，这怎么回事啊？猛听后边这么一阵乱，有炮声、梆子声、喊杀声，不好，不是军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哎呦，急得魏延在凳中直跺脚啊，不是别的，自己在主公刘备面前已经答应下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军师，没想到军师在这儿中了埋伏了，那我回去见主公怎么交令？魏延一拨马头，要拼命往回杀。他没想到，让人家洛城来接应的雷同把魏延给拦住。乌兰、雷同两员将双战魏延，魏延不惧呀，他恨不得一刀把这两个敌将都给砍下马去，他好跑回来看看军师，那哪砍得了啊？这雷同、吴兰也纳闷，哎呦，感情刘备手下的将军这么勇啊，这魏延手里这口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啊？三个人打成一个陀螺转，打着打着魏延灵机一动，一想啊，嗨，干脆吧，我跟这两个无名小卒打个什么劲儿，我撇下他们直接取洛城得了。一取洛城啊，说不定这些敌军心就慌了，他们得回来顾家，这样一来，如果军师被困的话，不是也就把军师给救了吗？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他虚晃这么一刀，啪一踹，蹦蹦声，啪，带领他手下的军校直扑洛城。吴兰、雷同一看，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他没败呀、啊！哎呦，不好，他取咱们洛城去了，追呀、啊！这俩是尾追不。

0: 事儿呢？
1: 老将军的宝刀就到了，咔嚓，一个鬼推磨，就这一下子就把刘贵的头盔给削掉。这几员将就在洛城前混战起来喽。虽然黄忠和魏延很英勇，但是这是在人家家门口啊，人家洛城的兵马是越聚越多呀。老将军一看这样打长了，非吃亏不可呀，他赶忙向魏延打了个招呼，咱们往下退。二将就败退下来。
2: 正在这时，刘备的人马来了，他本应该接应，但是刘备闹不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败呀、万一要是一计呢，他只好啊是怯战怯退。
1: 刘璋那个长子刘询一看怎么着汉军退了，咱们追呀，他让张任为总先锋，带领着刘贵、雷同、吴兰一块儿追杀。哎呦，把刘备杀得这惨哦，只给追杀到了涪水关，败出好几十里地来，人家还追呢。幸亏呀、刘封、关平带领着两万生力军，这算把张任给杀退了。追出张任20多里路去，得了好多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等等，那也敌不住这个损失啊。刘备这才吩咐赶快回涪水关。回到关中，关口紧闭，刘备查点人马呀，折去了1/3，多惨呐、刘备赶忙问军师何在，话言未了，外边有几个小校把庞统、庞士元的尸首给抬进来。这几个小校可真不错呀，冒着千难万险破出性命，由乱军之中把庞军师的尸首给抢回来。刘备一看啊，他的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冒金星，头颅脉斗，昏天地暗，腾腾砰砰，俩腿一软，刘备就坐在地上有点傻了。刘封、关平赶忙过来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叫了半天，猛地刘备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还我庞统，还我士元！”说到这儿，他半爬半跪的爬到了庞士元的尸体旁，是俯尸大哭，文武无不落泪。可把刘备心疼坏了，哎呦，大家这劝哦，主公您身体要紧呐、军师已经归天了，您就这么样哭，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刘备一听，我能不哭吗？现在是断我一臂呀、当初在水镜庄，水镜先生说得清楚，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故带领两家贤弟三顾茅庐请出来了卧龙，后又成鲁肃先生推荐，把庞统、庞士元荐举于我，三人如同孤之左右手啊，现在一臂一断，西川怎取？哦，合着一半哭庞统，一半哭西川呢。文武苦劝，怎么劝，刘备这眼泪也止不住。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7: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呈增长级。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6: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8: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8%，一至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请听记者的报道。
9: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10: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9: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11: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 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急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来。
9: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
12: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9: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浙江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13: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949.7亿元，同比增长57.7%，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8.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双双增长了1.1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了拉动外贸提质升级的增长极。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浙江拓维汽车部件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完成冲压、焊接、组装全流程作业，主打新能源汽车前后桥、底盘控制团等核心模块。物流经理何俊表示，相较一季度产能上涨了30%，全年营收稳步向好。
3: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主要呢是生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底盘模块，就是前后桥、摆臂这些。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相较一季度的话有大概30%左右的增长。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5亿到5.5亿之间。
2: 工艺升级持续提升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浙江豪达汽车配件引进 3D 数字折弯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晕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4: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布置空间啊，而且同时能够减重，效率提升能够达到40%左右。
2: 零部件企业率先布局全球，海外配套网络持续铺开。浙江京飞凯达轮毂车间新能源车轮毂持续量产，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近30%，东盟市场成为核心的增长来源。公司董事长葛炳造说，海外基地落地实现了技术产能同步对外输出，深度辐射东南亚各国车企。
5: 我们跟泰国的第二家工厂也投产，通过这种技术迁移和产业共建，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企业辐射到更多的海外市场。
2: 零部件出海稳步发力的同时，整车出口规模持续冲高。金华领跑汽车总装车间内，全新新能源车型依次完成刹车、异响全向检测，下线车辆整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6: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跟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2: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力，全省近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配套库，坚持向上攻坚、智能化核心技术，向外开辟全球多元赛道。整车与零部件协同深耕东盟、南美、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宏认为，
7: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这让我们在打造新能源汽车有了更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吉利领跑这样的整车企业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0: 谢谢。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4: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5: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刀说，
4: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主力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5: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6: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左立。
5: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新图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新图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7: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5: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明天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8: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5: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9: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规划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浙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100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3: 三体计算星座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2: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市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机器人员工全程服务，有的用机械臂精准的填豆、压粉、萃取咖啡，有的则熟练的夹取烤肠。目前基地已汇聚130多台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仓储分拣、电力作业、家政服务等30多个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具身智能中市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因为当前具身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2: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应用，其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在舟山的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虾蟹壳为原料的锂离子电池水性粘结剂让采访团眼前一亮，这项技术既能提升能量密度，又可降低成本。两个调研点从智能制造到新能源材料，都折射出浙江创新版图的多元活力。
1: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的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6: 这里养老院好吗？
7: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5: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 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6: 房间很大，不寂寞，三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5: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8: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再来住几天。37张床位嘛，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要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5: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胜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9: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5: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容得好的照护保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德清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逐梦蓝天。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一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3: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啊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申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2: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事长、副秘书长张俊说，抓好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4: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的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百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
2: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特意拖着行李箱前来，想趁着最后一天抢一波书香福利。市民罗先生说：“
3: 我准备用来装书，我看书一是专业需要，另一个就是那个拓展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的边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
2: 从见字到见面，书博会让读者与作者面对面，让文学始终在场。正如作家麦家所言，世界很大，书最大，因为书能让世界变小，让我们长大。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无数读者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读者朱潇燕说：“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定是说能够找到完全灵魂同频的人，但是书籍可以啊，我跟他的一场对话，平时这个书籍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和生活状态安静下来。”
2: 除了深耕本土阅读，本届书博会也搭建起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跨界对话中，传统出版与新兴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萨轩敏说，通过书博会实现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5: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 Fly22 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向这个 AI 短剧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2: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6: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2: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浙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1: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价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将如何突围呢？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书博会现场，听一听实体书店的破局之路。
7: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8: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7: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 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9: 增加了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录几本到我们店里面再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10: 签在哪？
9: 签在里面。
10: 哦，然后
9: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7: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 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11: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逸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7: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曾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12: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比如说小孩学画画了，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7: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13: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给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C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还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能懂，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身为皇帝的宋徽宗，他的画作为什么能够达到专业画家的水准？除此之外，宋徽宗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才华？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16集，艺术魅力之谜。

0: 作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是非常失败的，他在位20余年，奸臣当道，朝政废弛，民怨鼎沸，最终北宋江山葬于他手，宋徽宗自己也沦为阶下囚，受尽凌辱，惨死他乡。但是作为画家的宋徽宗赵佶却是极其成功的，宋徽宗的绘画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瘦金体独步天下，而他存世的画作更是价值连城。不仅如此，宋徽宗在位期间还非常重视绘画教育，因此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北宋时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绘画人才，中国的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宋徽宗是怎么挖掘出这么多绘画人才的？宋徽宗亲自设计的绘画考题究竟有多难？宋徽宗不仅在绘画方面造诣极深，而且在诗词方面颇有建树。那么宋徽宗为后世留下了哪些经典的诗句？从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我们又会读出宋徽宗多少感悟？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16集，艺术魅力之谜。
1: 先说他的书法，这个宋徽宗的书法是很有名的，就是博采众家之长，然后自创了一体，所以他的这个才华就在这个地方，他不是简单的来模仿，他有创造性，自创了一体。什么体？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瘦金体。这个瘦金体的特点是在他的楷书当中体现的最为全面，最为典型。这个瘦金体啊，看上去很简单，很好写，因为它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实际上这样一种字体要写起来，要写好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这个瘦，它这个瘦啊，不仅是瘦，它刚劲又瘦挺秀丽。所以说呢，为什么叫瘦金体呢？就是它有这个曲筋断铁之美。

0: 是很难写的，尤其是在这个肩架结构上。这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穿衣服，如果穿得很臃肿，是看不出我们的身材来的。但是我们穿了一个紧身衣，那身材的哪一段的长短，哪一个比例不合适，那是一目了然。书法写成瘦是很难的。那么除此之外，咱们再看一下他的草书。这是他的草书代表作《草书千字文》。他的草书也有瘦金体的神韵，但是不是那么样的规正了，就笔走龙蛇，非常的潇洒，体现出了他的书法艺术的全面的造诣。宋徽宗的书法上的这个造诣啊，非常之高，在当时他就很有声誉。在书法上虽然没有把他归入哪一家，因为他归入哪一家也不合适，他是个皇上啊，但是在当时就很有造诣，名声就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不仅是连宋朝的人崇拜，认为说好，其他的国家的邻国也说好，而且这个邻国还不是和他友好的国家，是把他灭了的那个国家，哪国家？金朝。而且还不是金朝的一般的人，是什么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叫完颜景。这个人呐、啊，他是出奇的爱好宋徽宗的书法呀。他并没有因为宋徽宗是个亡国之君啊，把这个国家给玩完了，就研读非常深，深到什么程度？我要亲自要写出来。说宋徽宗能写到什么程度，我必须也得能写到他这个程度才行。于是就学习宋徽宗的书法，啊，最后学到什么程度？学到可以乱真。你想得下多大的功夫？可见宋徽宗这书法魅力之大。再说宋徽宗的绘画艺术，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他最擅长的作品。他最擅长的是什么？是花鸟。有一幅画叫做《芙蓉锦鸡图》，这幅画是宋徽宗的代表作之一。这是画的一只锦鸡站在芙蓉之上，扭头遥望，空中飞舞着蝴蝶。这个画的这个画的锦鸡是神态十分生动，你看扭头回眸的这个神态十分生动，色色华丽，体现了一种雍容大度之气。此画现藏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咱们再看一幅柳鸦图。这个柳鸦图啊，全幅画面很长，是一个横幅，我们这个地方是截取的一个局部。这幅画的特点是什么？除了这个西鸦啊，那边还有芦雁，这个神态化的生动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构图上就是疏密和黑白的对比非常的成功，就很大胆。这幅画现在是藏在中国的上海博物馆。我们再看一幅叫瑞鹤图，这一幅画就更加有名。这是画的汴京城里的皇城的正门宣德门之上飞舞着18只瑞鹤，另外还有2只是站在这个殿宇之上的那个东西，两个装饰物叫做螭吻。据说这是政和二年的上元节的次日，宋徽宗看到了这一个情景之后，凭着记忆画下来的，就是体现了当时国泰民安的一种景象。此画现在收藏在中国的辽宁博物馆。通过上面几幅画，我们可以看出宋徽宗的画风，他是用笔细腻，逼真传神，就是体现了当时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宣和画风，就宋徽宗所提倡的用写实主义的画鸟画，这是宋徽宗最擅长的一种画。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能画别的。作为一个皇帝来讲，他不是光画花鸟，应该说他是一个业余画家，但是他的画路非常之宽广。他还能画什么？比如说人物、山水、墨竹等杂画他都能画。我们再看一下他的人物画，他的人物画的代表作，这是《听琴图》，这是他的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是一个上下很长的长卷，宋徽宗背后那个松树啊是很高的画的，在这个画面的顶端还有蔡京题的诗。 这是他的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还有一幅文绘图也是很有名的。那么他的山水画的代表作，现在我们也介绍一幅，这是一幅横卷，叫做《雪江归照图》，气势很雄浑，格调很苍茫。这与这个宋徽宗的花鸟画体现的那种格调很清雅的这风格不一样了，一种很雄浑的悲凉的这样一种画风，又体现了宋徽宗的画风的开阔多样。
1: 虽然宋徽宗做皇帝非常失败，但是他当画家却非常成功。那么身为皇帝的宋徽宗为什么能够达到专业画家的水准？宋徽宗在绘画方面都有哪些过人之处？
0: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需要这么几个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宋徽宗都具备了。那么什么条件呢？你这四项：天赋、熏陶、优越条件、自身努力。我们一项一项的解释一下。最重要的这个天赋，我为什么摆在第一位？这个搞艺术的人必须有天赋，没有天赋你搞不了艺术，也可能能成为一个艺匠。如果他没有这个天赋，你再逼他都没有用，他成不了气候的。而宋徽宗这个天赋啊，他是天生自己具有的，不仅具有而且非常强烈的，别人比不了。咱们再说这个熏陶，这个熏陶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话说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指的这个熏陶问题。就人啊经常接触什么样的人，他就能够耳濡目染，就是他在这方面就有所提高。这个赵佶在当端王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王申呐、赵大年呐、这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书法家、书画家，就过从甚密。后来呢，又跟这个米芾等人当了皇帝之后，那来往的很亲近。就是米芾这些书画家见了皇上之后，比那个大臣还要随便，就关系到这哥们儿的程度。所以这些熏陶对他是很重要的。第三是优越条件。这个指的优越条件是什么？作为一个著名的画家来讲，包括书法家，他是要见多识广，他首先要能够看到一些很好的很优秀的作品，能够看到一些著名的书画家亲自作画时候的步骤和方法，他才能够进步得快。而这个条件宋徽宗就比其他任何人都优越，他想看什么画，只要使得国家能够找到的，他都能搜罗来。他想找哪个画家请教、探讨、切磋，哪个画家就得到宫廷里来。这哪一个人能办到？你上美术学院也办不到。所以说，在这方面，他的条件十分优越。再一点，自身努力。如果我们具备了天赋、熏陶、优越条件，这都具备了，就是不努力，自己不亲手去实践，照样不行，那些都白费。绘画这东西它是一个实践性的东西，实践性的技艺，它必须得经过艰苦的长期的磨练才能够有所成就。他自己就说过，他说朕在万机余暇别无他号，唯好画耳。那意思就是说啊，我在理政之余什么爱好都没有，就喜欢画画。当然这话是夸张了，他这样说就是突出这个绘画在他这个心目当中的地位，他这在这方面花的时间、下的苦功太多了，因此他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书法家，他对这个艺术是这样的痴迷，这是很值得称道的。当然作为一个皇帝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嘛，宋徽宗这个人生他这个错位是很悲催、很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宋徽宗本身的绘画创作、书法创作就是对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贡献，然而他的这个贡献呢还不止于此。那么什么贡献呢？有这三个方面：重教育、选人才、存杰作。这三方面的贡献都很大。在这些方面来讲，我们说宋徽宗这个皇帝的身份倒是真起了作用。如果不是他这个皇帝身份，就这几项 他还很难做到。这个重教育是指的是做了哪些事情呢？一个是他重视画院的建设，这个画院呢就是宫廷养的画家为宫廷作画的一个机构，自这个隋唐以前他就有啊，也养了一些画家，但是呢画家的这个地位啊普遍不高。宋徽宗当了皇帝之后就提高了画家的地位和待遇，很重视画院的建设，哎，使得这画家呢在这个地方有一种荣誉感。再者，宋徽宗还亲自创办了一个是叫做书学，一个叫做画学。什么意思？指的就是培养书法人才的专科学校和培养绘画人才的专科学校。建立了这个专科学校之后，他不是说是我就给你批一笔经费你们去办学去吧，不是这样，他亲自到那个地方制定教学大纲去了。他那这一皇帝能够这个样，那是真是很少见的。他亲自要到那个书学化学里边，就说咱们应该开几门课，哪一门是这个专业课，哪一门是基础课，哪一门是公共课，这些他都要亲自过问的。还有一点，就是要把这个绘画教育纳入科考。因此呢，就从这些方面来讲，就提高了这个绘画这个地位。当然这样提高，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咱们另当别论，但对绘画艺术来说是个福音。这是重教育。选人才这一点尤其重要，太重要。你选人才你得慧眼识珠才行。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这个选人才选的是不当的，尤其是艺术方面，本人就是搞艺术教育的，所以说是对这方面深有体会。有什么样的导师才有什么样的学生，如果导师的眼光不行，那个学生选上来也是个笨蛋或者是一个偏才，这样的例子不少。而宋徽宗呢，他就要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他亲自首先他定考官，然后呢他亲自定考题，这一点很了不起。他定的考题呢还是非常的艺术的，有创造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宋徽宗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理论，他认为这个绘画不是光画的好不好的问题，还有什么？还有构思。就是说你必须有良好的构思，你这个画技才能够施展，否则的话光画的好是没有用的。当然画的好是最基本的，可是那不是创作。为了能够选拔出确实有创作能力的这画家，他就设计了一种非常好的考试的方法。
1: 由于宋徽宗酷爱绘画，所以在他执政时期非常注重绘画人才的培养。为了能够选拔出真正一流的绘画人才，宋徽宗还亲自设计考题。那么宋徽宗会怎么出题呢？
0: 他就是选取前人的诗篇里的一些诗句作为考题，然后让你把这个诗句的诗意给画出来，这一考就有高下之分了。比如说有一句诗，竹锁桥边卖酒家，怎么画？结果交上来卷子一看啊，很多这个考生画的是一个酒家矗立在这个小河边，河边有小桥，房子周围和后面有竹林，画的也不错，大部分这样画。但是宋徽宗觉得不满意，怎么个不满意法呢？而这句竹锁桥边卖酒家，我要考的是什么？我考的是这个锁字儿。你这画了竹林也画了，小桥也画了，河水也画了，酒家也画了，都画了，这个任何一个人一看都知道这些都得画，可是就没给我画这个锁字儿啊，这个意境没有啊，不行。哎，最后他选出一张来中意的是什么呢？没画酒家，但是呢这个竹林之中从中挑出一起酒杆，就酒家前边那个幌子， 也就是说，这个酒家在竹林的掩映之中。宋徽宗说这个好，这虽然没有画酒家，但是这意味着酒家有了，而酒家我看不见在哪儿呢，但是我看见他酒旗了，锁住了，所以说这个有意境，这好。再比如叫乱山藏骨寺，这是一句诗，这话题啊，乱山那当然是石头很嶙峋很多，这个大家都会画，藏骨寺怎么藏啊，那就是露出一个屋角来吧，一个寺庙的一个角来吧，这么藏吧，哎，就按照就是这意思，有点像那个竹锁桥边了，就露出来。有的也是画一个山石后边有一个庙前的翻杆。宋徽宗看了，他说这个有的画也是画出来这个藏了啊，也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未免跟这个竹锁有点重，是吧，能不能有更好一点的构思出来，咱们看一看那有没有更出奇制胜的结果呢。果然有了，后来徽宗拿出一幅画来说，你看这个好，大家一看不仅拍案叫绝。他画的是什么呢，就在乱山当中有一条小路，在小路尽头呢是溪水，在溪水边上呢是有一个小和尚在打水，那么这就给人以充分的联想了。那么有小和尚打水，打了水到哪儿去呢，回到他的住处，他住在哪儿呢，他住在古寺里，深山古寺里。古寺在哪儿呢，没见着，在那个小径的深处。为什么没见着呢，藏起来了。哎，大家一看说皇上真是有眼力，确实是这个构思，就这一个人去构思。再有一幅，比如说踏花归来马蹄香，这个题目很有诗意，但是也很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他要画的呀不是说画家能够很随便的就能体现出来的一种东西，什么呢，嗅觉。因为我们知道呀，绘画它是视觉艺术，但是踏花归来这个可以画，马蹄香，香是什么，香是嗅觉，你这个视觉艺术怎么能体现嗅觉艺术，这不是让人为难吗，很难体现这个。所以说呢，很多这个考生绞尽脑汁，无非也就是画啊一个美女啦，骑在马上在飞驰，马蹄下边呢就是踏着一些飞扬的花瓣，或者是这美女手上在拿着这一枝花等等，就这样画。这样画的毛病在哪儿呢，就是踏花归来都有了，就这个马蹄香就是没感觉表现出来，那怎么表现呢。但是人家有一个考生就表现出来，这个考生后来成为一个大画家了，叫李唐。他就在这个飞驰的马蹄的周边画了一些追逐着马蹄的蝴蝶，虽然是这个嗅觉我们闻不到，但是蝴蝶闻到了，蝴蝶追马蹄干什么，没事吃饱了撑的，他就是那就是他马蹄上面踏花的时间长了，他沾染了花的香味儿，所以蝴蝶就是逐香而去。哎，那么就用这样一种形象化的视觉化的手法来表现了嗅觉，这个好，这个好。咱们再介绍一幅，有一个考题叫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都是很有意境的。这个野渡无人舟自横，看这个画面倒是也不难画呀，就画一个渡口很偏僻啊，有一条小船在地方停泊着，是吧，这不就是野渡无人舟自横了吗，啊，为了表现这个地方的寂静，有的这个考生啊他画了一个鸟在那个船头上站着，或者是翘起一根腿来啊，这不就行了吗。但是宋徽宗说这个谁都会画，我随便一画也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没有什么新意啊，哪个有新意呢，找 找来找去，哎呀，这个有新意。大家一看，他怎么有新？他画人了，他不是无人吗？他画人了，皇上，皇上画了人，不对了。徽宗说：“你仔细看看，他是画人了，但是他画的人是谁？”众人这么仔细一琢磨，才觉得，哎呀，确实好，确实好。那怎么回事？因为啊，这个画他确实画人了，野渡无人周自恒啊，他为什么画了人得到了宋徽宗的称赞？就因为他画的这个人呐，是艄公，就说渡船的划船那个人，他是在这里靠摆渡为生的。那这个人在干什么呢？在睡觉，在船尾上睡觉，啊，睡觉的时候呢，他这个身边、耳边还放着一个什么东西呢？放着一根竹笛，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是这一整天了，就没有人来摆渡，就没有人没有生意，他很无聊。他很无聊呢，就坐在这儿吹笛子打发时光，结果吹着吹着都睡着了，都困了，不知不觉的把笛子扔在身边，他就睡着了，还是没人来，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个野渡的寂寥。所以说徽宗说这幅画好，好在什么地方？就是说野渡无人指的不是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旅者，没有要求摆渡的人。而你不画这个艄公还体现不出来，画了这个艄公，这个摆渡者越发体现出了这个地方的空旷和寂寥。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确实是这个构思是为上乘。所以由于啊，宋徽宗的这种慧眼识珠的水平，就培养了当时一大批的画家，真正的有水平的画家。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谁？就是来自山东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当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大本事，但是宋徽宗支持他，关注他，最终使这个人创作出了世界名画。现在这幅画非常有名，这幅画叫《清明上河图》，这个画家叫张择端。这《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是在宋徽宗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完成的，有研究者认为可能宋徽宗还参与了此画的构思。再一点，村杰作，这一点也是宋徽宗为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很大的贡献。有一些名画就这么就此一幅，如果损坏了或者失传了，那就没有了。宋徽宗呢，他在做皇帝的时候，他办了两件事，对保护这些名画有很大的作用。一件事儿，他是组织一批宫廷画家，就临摹，把前朝的一些好画再临摹一遍，做一个副本。这临摹的也可能水平有一些差异，但是毕竟是使人们在得不到原本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大体的看到一些原画的风貌。再一个是命令宫廷的官员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等的书画集。在这个书画集当中，他不仅收录了成千幅这个作品，而且有对画家作家的简介和对这个作品的艺术评论，可以说这就是编写了一个完整的绘画艺术史。他的这样一些做法对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遗憾的是，宋徽宗保存了很多前朝的作品，书画作品，可是他自己的一些书画作品呢，反而倒被保留下来的不太多。那么这个宋徽宗这一生他创作了多少书画作品？据有的材料记载是10000多幅书画作品，当然了，这个数目有夸张，同时呢，可能有一些还不一定是徽宗自己亲笔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一个概念，就宋徽宗的绘画作品，主要是绘画作品，书法作品这种情况还不多。绘画作品啊，它分御笔画和御题画两种。什么叫御笔画？就说这幅画从头到尾，从上面的每一笔，包括绘画和书法题诗，都是宋徽宗的亲笔，这叫御笔画。 如果说这幅画不见得是宋徽宗做的，是有画家秉承他的画意做的，由宋徽宗题字签押画押他的天下第一人那个鸭子，这种画就叫做御题画。那么御题画就有可能不是他亲笔画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有一些画，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画，有学者认为有的可能不是他亲笔做的，是御题画。但是呢，现在没有可靠的证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下，我们现在还不能贸然否定说哪一幅画流传下来，现在说是宋徽宗的，这就不是他画的了，现在还不能贸然否定啊。当然在说这个一万多作品当中，肯定里边有一批是这样的作品，可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多少？几十幅。流传下来的这几十幅几十件作品现在都在哪儿呢？除了我们方才介绍的在中国的国内的一些博物馆里属于馆藏作品之外，还有一些是流传在流落在民间了。流落在民间现在到底有多少件多少幅，精确的数字没人知道。人们所见到的是曾经在历次的拍卖会上亮过相的一些作品，除此之外还有若干作品流落在海外若干国家的一些博物院博物馆里也有收藏，比如说美国的艺术博物馆、日本的艺术博物馆里都有，现在还都能见到宋徽宗的一座，当然都是被视为艺术珍品。那么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宋徽宗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当中是受尽了屈辱，然而在时隔千年之后，他居然是以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的名声享誉全球，这恐怕是他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宋徽宗的这种人生的错位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1: 宋徽宗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他写过一本关于茶叶的书叫《大观茶论》，还写过一本医书叫《圣济经》。不仅如此，宋徽宗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极深，可以与南唐后主李煜媲美。宋徽宗的诗词作品传世不多，尤以他被俘后的作品最为经典。那么宋徽宗为后世都留下了哪些传世之作呢？
0: 诗和词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所以我们呢就先谈诗后谈词。燕山曾巳题壁时，九叶红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沉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这一首诗是现存宋徽宗诗作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九叶红基，从宋太祖传下来到宋钦宗，九个皇帝，九代，一旦休，一朝覆亡。猖狂不听直沉谋，曾经在宋徽宗在位期间有多少个人，多少大臣给他提出过多少有益的建议，不听，听不进去，对自己用猖狂二字用的是非常之重的，充满了悔恨和自责。这种悔恨和自责不同于此前他下的罪己诏，那个罪己诏是虚伪的，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骗人的，这个悔恨是发自内心的，猖狂不停，甘心万里为降虏，为降虏就很悲催了，万里为降虏那就更悲催。但是这一句它的分量最重还不在这几个字上，在哪个字？在前边那两个字，甘心。他甘心吗？他能甘心吗？他岂能甘心？ 可是不甘心而说甘心万里为降虏，这里面是包含了多少的无奈，多少的绝望。故国悲凉玉殿秋，那故国的宫阙，那故园的秋色，还能不能再回去，还能不能再见到？不可能了，永远的不可能。就短短的28个字，就写尽了一个国破家亡的君主的悲怆悲痛之情，可以说是字字看来监视写此恨绵绵无绝期。拿宋徽宗的这些诗放到盛唐时代的名家的作品里相比较，那是毫不逊色。其实宋徽宗像这样的水平的诗作应该是还有不少的，因为我们得知在他被俘之后还写了大量的诗歌，据说有1000余首之多。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见不到了，都没有留存下来，因为当时他的写作条件是很差的。这是提笔诗，为什么叫提笔诗？他当时写的时候没有纸啊，随便找了一支秃笔毛笔，看哪个地方能写，哦，墙上能写，就给写下来，写到墙上去了。这是后人抄下来才流传下来的。而后来他在北国写的一些诗，有一些是自己亲自焚毁了。为什么亲自焚毁？不是前边我们讲到过，他有一个儿子叫赵鄂，有个女婿叫刘文艳，诬告他谋反吗？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尽管是查清了，他也很警惕，他如惊弓之鸟了，他自己就搜寻写的很多诗，因为都是写亡国心情的呀，他怕这些事儿招祸。因为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写那个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招了祸了，让宋太宗给毒死了，所以他怕招祸，他自己把自己写的大量的诗作那时候都给烧了，付之一炬。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能看到他更多的杰作了。下面再说一下他的词作。眼儿媚是宋徽宗在被俘之后囚禁在北国的时候写的。玉京曾忆西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昭宣贤馆，木列生发，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这首词就失去了自由的书写，全词使用对比手法，上阙写的是他对昔日的纸醉金迷的尊贵无比的帝王生活的追忆，终日声管满耳朵。但是现在在耳朵里传过来的是什么？就下阙在北国的荒凉之地，耳朵里听到的是异族的乐器演奏的异族的乐曲。这时候想回家乡，想再回到那个汴京，只有在梦里了。所以说这首词又充满了被俘之后的凄凉痛楚，是他诗词当中的比较好的作品。如果与李煜的词作相比较的话，我们认为在才情上，在艺术水平上是毫不逊色的。说到这里，那是不是就是生活当中就不能顺利，就非得不幸才能写出好诗词来呢？话不能绝对这么说，但确实是生活阅历的磨难坎坷是对诗词创作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是有一定的养分的供给的。这一点我们通过宋徽宗自己的书画作品和诗词作品的比较也能看得出来。宋徽宗书画作品主要的是产生于他当皇帝的时候，他养尊处优的时候，而他的诗词作品当中的杰作产生于什么时候？主要的是产生于他退位或者是被俘的时候。搞书画创作，他相对的来讲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甚至是比较安逸的环境。而搞诗词创作， 除了这个技巧之外，他更需要生活，更需要思想。而动荡的生活、不幸、沧桑、磨难这些经历，恰恰是提供丰富的生活滋养的思想滋养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清朝有一个文人叫赵翼，用两句诗概括的是非常的中肯精到。这两句诗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功。宋徽宗的亡国这个遭遇中断了他的书画创作，但是成全了他的诗词创作。宋徽宗的诗词创作中的杰作是他历尽人生沧桑之后的真实的生活和思想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宋徽宗的禀赋、爱好和才华决定了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优秀的艺术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帝。可是命运在给他的人生角色安排上出了严重的偏差。虽然从表面上来看，皇位是宋徽宗自己处心积虑争取到手的，但是从实质上讲，宋徽宗的人生道路是由当时的封建制度所决定的。所以宋徽宗的人生角色的错位，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他的个人悲剧和国家悲剧，是在那个时代所难以避免的历史悲剧。唐太宗云：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鉴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希望大家能够从宋徽宗这个奇特的历史人物身上得到有益的感悟和启迪。据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个关于宋徽宗的系列讲座到这里结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5: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瞬间比平时更想你的。
6: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墨尔本咱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点07分，又到了我们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三十周年的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两周的时间呢，是给大家请来了20多位咱们在澳洲、在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大成就的这种老移民、老前辈嘉宾们啊，也有年轻的，像昨天请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就是相较来说比较年轻的，但是呢，同样也是在他们的领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成就的这样一些人，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这20年、30年、40年在澳洲的生活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嘉宾。那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为什么要先介绍这位嘉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5月3号就是咱们联邦大选投票日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呀，他叫做 Helen 黄，是一位姐姐。那他呢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他是代表了谁呢？代表的聚变党，他是墨尔本聚变党的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Helen 黄女士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啊他身兼还是一位作家，是一位非常热爱写作的这样一个女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Helen 黄女士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听众们，很高兴今天在线上和大家见面。我叫 Helen Huang， 我的中文名字叫黄志芳。
6: 黄志芳，
7: 对，我已经到澳洲有32年了，
6: 也是30年以上的，能说老移民吗？前辈了。
7: 那时候从中国过来，都是因为仰慕澳洲的经济文化的发达。一晃就32年过去了，在这32年里面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一个20几岁的姑娘到这儿来学习那个硕士学位，然后呢在这儿成家立业，然后呢不幸的是分手了，就是离婚了，又重新再就是创业啊，重新再把事业再好好做起来，现在又要投身就是
6: 政治。
7: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生吧，就是一个不断 学习、拼搏、荣辱还要不断提升的过程。
6: 那相信您一定是在这32年当中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也肯定是非常辛苦不容易的。因为从一个学生现在变成了摇身一变变成了咱们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之一，那这个中间的跨度我觉得是蛮大的哈。因为换成我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象我自己会从一个学生到从政这么一方面，因为家里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基因吧，就是或者说影响因素。所以您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稍后呢邀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简单的分享一下这32年当中您经历的一些事情好吗？
7: 好。
6: 好，再次感谢我们感谢我们 Helen 黄女士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还有第二位嘉宾，第二位嘉宾呢他叫做 Kelly， 是咱们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是大学生创业者，那家传中医第5代的传承人，是专注了中医及心理健康。那可能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啊，我们 Kelly 呢现在仍然在路上，在这里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堵车的时候呀，这个性格脾气还是要放缓一些，不要太火爆。因为啊，我有的时候开车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着急，脾气变得特别不好，这个路怒症是不好的啊，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安全最重要。好，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对我们 Helen 黄女士的专访系列。

0: 哎，那 Helen 黄，那我就叫您 Helen 姐吧，这样叫着亲切，好吧？
1: 没问题。
0: 嗯，不想连姓带名的这样一起说出来，感觉很不尊重人似的。嗯，我看到咱们是这个联邦大选候选人哈，这个候选人，那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成为这个候选人呢？譬如说，我如果想去当候选人，我够资格吗？先不说我会不会被选上，那肯定不会哈、就是我能有这个资格去当候选人吗？
1: 你一定要是澳洲公民首先。
0: PR 不行，必须要 citizen。
1: 一定是要 citizen、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记录是很好的，没有犯罪呀、还有就是你的就是破产啊，
0: 信誉分呀、
1: 啊、
0: 这些，
1: 对对，信誉
0: 无不良记录，有良好的信誉记录，
1: 这个，
0: 然后还要是澳洲公民，
1: 对，对。
0: 那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选吗？那这样的人符合条件的应该蛮多的。
1: 对呀、但是就是说，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报名。所以有很多人是独立候选人。
0: 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特别有想法的这种。
1: 对。
0: 好那终于你看，所以说请我们的嘉宾来直播间，各个领域的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领域的知识。像刚才，像之前我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期新闻了竟然都不知道这个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提问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哎，好，那刚才有说到我们另一位嘉宾凯莉，那凯莉刚才在堵车哈，稍晚到了几分钟。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凯莉也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再给大家介绍一遍吧。我们凯莉是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大学生的创业者，然后呢是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我们凯莉现在呢，此时此刻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就请我们的凯莉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你好。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0: 凯莉。不好意思，刚才没给你开麦。
2: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华夏电台。我的名字是 Kelly。
0: Kelly， 看起来非常年轻哈。我以为，因为咱们不认识嘛，私底下，我以为像这个 title 啊，就是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呀，或者说中医的五代传人呀，然后专注什么什么的哈，我以为是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没想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我也不能管你叫姐了，这个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 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
2: 你好，
0: 同时呢他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2: 哇，那真的是我的前辈啊，我真的是要多多请教。
0: 所以今天我们华夏呀、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请到二位非常优秀的人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是时间也不早了，也很晚了嘛，所以还是感谢二位对我们华夏的支持。
2: 非常感谢。
0: 刚才我和这个 Helen 姐，我管她叫姐了， Helen 姐聊到了这个候选人的一些问题。那我问一下这个Kelly， 您来了澳大利亚吧，可能没有，不仅仅只待在墨尔本，来了大概有多久呢？
2: 我来了有15年了。
0: 15年了，一直待在墨尔本。
2: 对，一直都在墨尔本。
0: 那您最开始来的时候是读书？
2: 对，其实还蛮有机缘巧合的，我一来读的是传媒。其实我之前啊，
0: 同行。
2: 对，我在华夏电台也是主持人，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在多年之后，我作为嘉宾出现在这里。
0: 是的，你是哪年在咱华夏？
2: 那可早了，应该是2017年，2015年到。
0: 我2015年还在。
2: 那咱们其实可能在有时候还见过哈。
0: 有可能吧，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有点事情，我就离开了一段时间。
2: 那可能我就是作为那个小替补。
0: 别这样说。原来也是一个同事是吧？
2: 对对，
0: 也是同行。
2: 对对。
0: 那这么问一下二位哈，这大家都来了，都是超过10年的时间了，在墨尔本。那在这像我们Helen姐是来了32年了，非常非常的时间长了，算是一个在墨尔本对各个领域都非常了解的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人。那在这些年当中呢，二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发生过哪些让二位就是觉得特别难忘的，就是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的事情呢？各个领域都可以，譬如说从学习当中啊，生活当中呀，或者说感情当中呀，然后或者说那个工作当中都可以，各个领域都可以。
2: Helen 姐先来吧，我们要前辈先来。
1: 谢谢。那其实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有一段经历要适应的过程，
0: 是的
1: 对不对？要学习，特别是我们都是以学生过来的。那时候做学生，我的那个课题啊，一开始是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 master by course。那是在 Melbourne Uni 做那个你要就是一节课一节课要去上，一门一门课要读完。但是呢，我已经在中国已经工作了6年，是搞建筑设计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不适合我。最后呢，我就跟那个 Melbourne Uni 我就联系了，我说这个很不适合我的课程，能不能你们有做 research 的 project 的？因为每做一个就是设计，就等于像是一个 project 嘛。后来那个 Melbourne Uni 说哦，我们没有。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要把这个博士那个硕士读完的话，要那个拿到文凭啊。一定要是读自己喜欢的，否则是我没有这种动力去把它学好做好，拿到文凭。后来我就跟到 MIT 去联系了，后来他们说哎呀没问题啊，你可以转到我们这儿来读那个 Master by Research， 把那个 Project。后来我就我就转到那边，转到 MIT 读那个就是做那个硕士那个研究哦，是那个课题是 Bendigo Chinatown Design。所以通过这个 project， 我就对澳洲的历史很有了解，就是澳洲特别是华人过来淘金啊，还有就是华人怎么艰苦奋斗把他们的事业给闯出来什么的，那个就是这个历史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很深。所以现在你看啊，你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回看华人的历史，其实中国人从大陆过来，1850年代开始，这么1850年开始，就是170多年，对不对？没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人进入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正因为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这次正好有机会，而且现在我觉得自己也是比较有信心了。通过这32年在澳洲的生活方方面面积累的经验，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拼一下，一个是还给澳洲这个制度这个社会，对不对？我们华人在这儿其实受益很多，因为有这个制度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要打破这个记录，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参选做候选人也是这个目的。
2: 对，
0: 那得也是需要蛮大的勇气的哈。
1: 是，
0: 不然的话，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在日后当中就会应该谈论最多，最近您身边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应该都是关于大选的问题吧？
1: 对，
0: 而且是关于您这个巨变党，或者说您的就是会问您一些有没有信心呀，或者为什么你要选这个呢？你为什么要？可能有的人不理解的人可能还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风头呢？明明不可能。至于什么工党呀联盟党呀，人家的那个群众基础有多么的高，会不会有人会有这些异议呢？
1: 有，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说你都61岁了你还干什么呀？后来
0: 您暴露年龄了不小心暴露了，您不在乎是吗？
1: 没关系。哎呀，其实人老主要是心里边觉得老就老，对，你要心里边不老，你就说话呀，你的动作你的想法都是年轻，你就永远年轻。对，从内而外的这种年轻是最主要的年轻。
0: 您内心一定非常强大哈，敢于做这种事情，在这个年纪。
1: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呀，你这个年龄搞什么搞啊？我们都要退休了。我说你一生有几次有这样的机会呀？你现在不是的话，你一生你回看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哎呀，我还欠缺什么？对我来说是一种欠缺，对你来说你乐于就是说现状那也好，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0: 是的，只要让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了。我觉得我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开创一些其他人没有做过，然后我创一些历史性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开心，那我就去努力的去做，不管能不能成。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安于现状哈，觉得我够 就拿赚钱来说嘛，我不求大富大贵，我觉得够吃够喝，然后活得开开心心的，家庭和睦，身体家人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有的人可能追求的就是平淡，平平淡淡也是真嘛。
1: 其实我们留学生这样过来，大家都是有一个追求，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平淡的。
0: 是的，
1: 你能够跨出第一步，跨出中国的国门到这儿来闯，已经是一件大事了。这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可能有的人就止步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应一下 Helen 姐，也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怎么能保持年轻哈？就是不停的在进步，这个就是年轻的秘诀。
0: 对，您看 Helen 姐也不像61岁，她刚才不说的话，我不知道她像60多的。
1: 哦、谢谢你、
2: 啊。对，所以我刚都不敢叫姐。
0: 还是，你看我这个同事，我们华夏的这个不管是曾经在华夏工作过的人，还是现在在华夏工作的人，嘴都是很甜的、
1: 哦、
0: 在净讲大实话。
1: 啊、
2: 对，所以咱们的鼻子一直都没有变长哈。
0: 是，那刚才跟 Helen 姐聊了这么久、这么多，那 Kelly 你在这十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难以忘记的事情呢，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可能我跟 Helen 姐类似吧，就是一直打算去往前冲吧、我其实来这边读了非常多个学位，对，我
0: 非常多个学位，
2: 非常多个学位。
0: 哦，
2: 我有读了，一开始是读的传媒，然后呢，就一直在传媒机构工作。后来我就去读教育，我也在当这小学啊、高中老师，当了大概有10年之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然后就觉得，哎，很多小朋友他们是有心理上的问题，那我就会觉得，那我想要去读心理学，去来帮助他们。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哎，好像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吃很多的药，但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你又去学医了。
2: 对，然后因为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神经也没有完全发育完全，然后他再加上药物的作用，那他之后是不是一定的反作用力，在我们其实我们的科研也是很先进，但是我们还是有不确定的领域。我就想，那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就想到了我的祖籍，因为就是一直中医传下来，我说 OK， 那我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他们，但是我又不想说在我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去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又去读中医。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是在致力于把中医和心理相结合，然后呢，对，就看比如说针灸啊、中药啊，然后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尤其比如说他脑创伤，比如说我们说的 concussion， 就是脑震荡，他其实是在整个影像学上他没有 structural damage， 那么但是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 visual accuracy 的不准确、记忆力啊、注意力的减低，小朋友还经常经历头痛，那这个西医可能会在在治疗的时候会有一点激进，然后爸爸妈妈就会担心说，啊，那我的孩子很小，才10多岁，他可能在运动当中不小心就受伤了，那我吃药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哎，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疗法的情况下可以真的去帮助小孩。
1: 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0: 而且他很巧妙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利用了自己擅长的家传的中医嘛，
1: 对，
0: 是吗？
2: 对，
0: 把自己然后擅长的和自己想做的就是想办法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我心里啊，最难学的几个专业，法律、医生和教师，就是这几个专业，你已经学了两个了，干脆你再去学个法律也算了。
2: 好的，只要用爱发电，我觉得我可以。对，
0: 的确。十几年经历非常丰富哈，二位都很丰富。那咱们Helen 姐，我还是叫您姐啊。
1: 啊，行。
0: 那您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选是5月3号投票，那您是有什么计划，还是说你像那些工党呀、什么埃布年呀、什么他们都去做什么活动呀，来发表演讲呀，来就是说句通俗话的来讲，就是打响自己的知名度嘛，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您有做过一些这样类似的活动吗？
1: 对，我参加了不少那个各个部团的社区组织的这种论坛。在论坛上他们请了不同的党派来谈我们的就是说不同的政策啊什么的。那我是代表那个Fusion Party 嘛 ，Fusion 就是聚变党，所以我们的政策跟那个别的政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等于是一种辩论呢。这样就是说，一个是扩大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就应该有这样的辩论的场合，对不对？所以我参加了不少，对，我参加了不少这样的社交的就是那个访谈那个辩论的那个会议，得到大家的好评，我这样说吧。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活动来 就是说推广
0: 推广，
1: 因为就是我自己还有推广我们的政党，
0: 主要是推广咱们就是您代表的这个巨变党的一些政策，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让就是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政策，哪些是可能我们的在譬如说在经济方面，或者说在什么住房成本方面，
1: 对，
0: 或者说在什么税收方面，我们这个政党的政策比其他的政党有优势在哪里，
1: 对，对，
0: 会让群众受益在哪里，
1: 对对，
0: 嗯，
1: 对，
0: 都是这样，就是
1: 因为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工党呀、自由党啊什么的，政策好像看上去都很响亮，口号都听得你酥酥的，但是实际行动不够，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越来越落后，好像现在中国呀比我们发展得更快更早一样，我们好像远远的慢慢的在脱节。我姐姐到澳洲来就说，你们澳洲太落后了，连一辆高铁都没有，中国的高铁遍布小的城镇都波及了，你们怎么搞的嘛？我说，哎呀，没办法，老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2: 对对，所以其实咱们需要咱们华人的力量也挺起来。
1: 对对，所以我华人参政啊，一个是不单单就是说我们变成就是说国家的那个就是说建设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声音嘛。
2: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您肯定就是到今天已经成为了这个候选人，您肯定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包括我们的Kelly， 从拿到了那么多的学位，就不说您中间还一直在工作嘛，在作为老师在工作，就是把你。对于我来说，举个例子，让我用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去学这么多的东西，我可能我每天都忙不过来，我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打打球，还要干嘛的，我可能都付不出来这么多的辛苦。所以你能在工作的同时，当着老师的同时，然后又学了这么多的专业，同时呢，你这些专业也是为你的工作来服务的，就是如何让你这个教师能做得更好，是吗？更能照顾到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健康问题。所以你肯定也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甚至于可能有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吧，也会有这个念头吧。所以说我就想让二位形容一下，在这么些年里呢，就是凯莉十几年，然后 Helen 姐三十多年里，如果说要用找出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段日子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希望吧，就是我觉得只要往前走，总有光。
0: 心里一直要抱着希望。
2: 对对对。
0: 第一个希望。
2: 希望，对。
0: 不一定是词，你要是说短语呀、句子呀、谚语啊，什么都可以，就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
2: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爱吧。我觉得就是对。别人的爱，对自己的爱，对整个、不能说对人类的爱，这个太大了，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做一点小小的什么东西、能帮助到别人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的声音我的身份认同被看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国家的爱，然后也像 Helen 姐说的，哎，咱们这个华人的声音有被听到，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才想到用中医，用这么传统或者是这么有中国代表的东西去传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对我们本民族的一种爱。
0: 大爱无疆是吗？那还能想出来，因为立刻让你讲肯定是有点难度，还能想出来第三个词吗？
2: 第三个词我想想，
0: 坚持奋斗，
2: 对，
0: 学习，
2: 我觉得好像这些词也会包括在希望当中，因为只有这些做到了我们才真的会有希望哈。
0: 是
2: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resilience， 就弹性吧。就是真的我们一定会经历挫折，像您说的，然后我一定会有绝望，我一定会有无数个念头说那我就放弃吧，
0: 想放弃。
1: 对，
2: 对，但是那一次一次再把自己重拾起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真的非常重要。
1: 是，
2: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哈，不是自己说哎我自己多牛，我有多少 resilience， 就一定是体现在我周围的人对我有多支持。如果没有周围的人的支持，或者没有像 Helen 姐这样的领路人在前面为我们照亮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做不到今天，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我在努力我看不到希望，又变成了一个圈。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人成功了，那我也一定可以。
0: 所以就是 我刚才还想问，就是在你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那支撑你坚持下去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每次看到了其他人在他的领域经过自己不懈的拼搏奋斗，可能就多坚持了那么一下，然后取得了成功之后，然后别人的这个取得成功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果吧，影响了你，让你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吗？
2: 对，就是这个是可能个人层面，就是觉得哎，别人有成功，我也可以成功，
0: 我也可以。
2: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如果放大一点，像Helen姐说的，哎，咱们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你做一小块，我做一小块，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我们最后的成绩其实是一个大的板块，而不仅限于个人的这么一个成绩了。
1: 对。
0: 就是目光要放长远了，
1: 要
0: 不要局限在我们个人了，要放在这个群体上，这个种族上了，是吧？
2: 对，
0: 如何把咱们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嘛，对吧？然后好好的慢慢的融入到澳洲的社会当中，让更多的本地人来接受中国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互相融合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2: 或者是填充那一个没有填到的沟吧，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西医非常先进，非常好，但是咱们中医有咱们中医的优势，最好的点其实就是中西结合，而不是说啊咱们就强啦，而是说哎我们怎么把它拼在一块儿，把这个整个世界让大家做得更好。
0: 就像昨天采访的嘉宾，然后有谈到 AI 这个话题哈，说 AI 未来，现在 AI 什么都能做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那可能人们就会想啊，我要被 AI 取代了呀，就会抱着就是很偏激，就是就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那种。但其实呢，也可以，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 AI， 它能做很多东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人来操纵 AI， 或者说把我们人的这种可塑性，然后和 AI 的就是智能性来结合起来，而把一件事情变得单独 AI 或者人来做，而能把它变得更好。
2: 对，
0: 是吗？您的意思就是，
2: 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说到希望，哎呀 AI 全部来工作，我们就享乐就好了，这不是多美好的希望吗？
0: 那你就没有收入了。这是希望也是绝望。好，那凯莉姐还有不是凯莉姐，Helen姐还有凯莉，然后二位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到直播间里面，也是快周末了嘛，明天就周五了，今天大家好像周四都是一般更多人的 shopping day 是吗？
3: 今天
2: 周三。
0: 哦，今天周三。
2: 哎呀，这个希望报的呀。
0: 行，今天太忙了，节目播新闻播的就是每天的消息都有。那就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跟咱们华夏结识的呢？或者说跟咱们华夏的向总结识的，就是最初和华夏相遇的那个契机是什么呢？
1: 哦，我那个华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华夏这个名字，
0: 有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对，那是你看我来了32年，那华夏刚创办的时候
0: 30年
1: 啊，对对，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华夏了。后来呢，因为我跟一个西人结婚了嘛，逐渐好像是以西人的这种文化啊、交流啊，还有朋友圈啊，都是以西人为主，所以现在又跟重新等于是跟华夏再回过来。
0: 哦，就那段时间就没有就是持续的关注华夏。
1: 对对对对，不过我有时候到那个就是商店买东西哦，其实华夏的报纸什么我还都看
0: 啊。
1: 所以华夏还是一直是我的朋友。
0: 所以您最开始就是从听众变成了咱们的朋友的关系。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华夏，关注我们 AM1629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未来有一天能够变成像Helen姐这样的朋友的关系。那你呢？啊，刚才又说了，来我们这里工作是吗？
2: 对，其实华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然后呢，我当时学传媒嘛，就一直想在这个领域多见识。然后我就其实有到处去工作了。然后华夏就是真的是我的梦想舞台。而且我在之后其实有去应聘 SBS， 然后他们听到说啊，你是从华夏出来的，你有华夏的工作经历，这样都给我的简历就是增光添彩的。
0: SBS 的中文频道吗？
2: 对。
0: 哦。所以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有通过收听节目的，然后有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华夏这个电台的呢？
2: 其实一开始我是在 3CW 那边工作，然后呢
0: 3CW，
2: 对，然后其实有同事跟我提到，然后我就会说哎，其实真的做得蛮好的，因为我知道这边的广播其实做得非常不错，然后我就过来说哎，我来试一下能不能应聘上，然后后来就过来了。
0: 也是同行之间，
2: 对对，
0: 嗯，那所以这个缘分一结就结了十几年哈。
2: 对，
0: 很幸运，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在我们这个30周年系列人物访谈的节目当中把二位请过来，真的是非常感谢二位啊。
1: 谢谢华夏。
0: 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嘛，才能走到今天。
2: 对，
0: 那二位对未来呢，因为人生路还长嘛，二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就是憧憬或者说愿想，一些希冀希望？
1: 嗯哼，嗯，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次啊，就是不管我当选不当选，嗯，我已经给那个华人那个社区已经发了一个誓，
0: 一个
1: 我说发誓
0: 啊，
1: 因为
0: 誓言是吗？
1: 对，
0: 嗯，
1: 对，我们上次在华人社区有个圆桌会议，那些老的 就是社区领袖，
0: 嗯，
1: 还有那个政界的这些就是澳洲政府的这些代表什么都参加了，
0: 嗯，
1: 主要听一下，就是说华人社区有什么需求，华人社区面临的困难什么的，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说华人社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华人那个文化中心，
0: 嗯，
1: 而且呢他们申请了好久时间，好几届的政府都说没问题，我们资助啊，给你一块地啊，或者给你弄一块房子啊什么的，
0: 嗯，
1: 都没有成功。那你看像现在啊，穆斯林啊，印度裔啊什么的，他们一申请政府就会给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需要的要求，比如说房子啊什么的，建立的。
0: 那我们是没有申请吗？
1: 我们申请
0: 也没有是吧，
1: 我们申请了，但是每一次申请了以后，他们政府换届了或者钱没有了都落空了。最上一次就是 Daniel Andrew 的，他同意我一定给你们拨款，
0: 嗯，
1: 给你们地或者是房子，
0: 嗯，但是没有实践，
1: 没有，他下台了就完了，
0: 哦，那可能是我们运气不好吧。
1: 不是运气不好，
0: 还是他们故意的。
1: 不是，你运气不好一次可以，你不能老是几十年来运气不好，这不是所以我说我这次那个不管我当选不当选，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0: 要落把这件事情一定要落实。
1: 对对，
0: 哦，
1: 就是这是我就是说这次是以后要做的事情。
0: 嗯，
1: 就虽然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建筑的生意之外，
0: 嗯，
1: 但是我把它当作我生意的一部分，
0: 嗯，
1: 我不是说是我不要钱的，
0: 嗯，
1: 就纯粹义务，就是为华人社区，
0: 懂得为我们发声，为我们就是稍微的提升一点点地位，
1: 对对，
0: 是
1: 吗？你看您华人这么大的，有这么多不同的零零散散不同的社区，嗯，但是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总部？
0: 嗯，
1: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总部，一个主心骨，
0: 嗯，
1: 这里面可以包括不同的内容，嗯，也可以帮助华人呢，啊，提高语言能力呀，啊，
0: 嗯，
1: 有什么法律咨询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小孩子的托儿教育啊什么，
0: 嗯，
1: 我们可以包罗万象，这个中心，
2: 嗯，
1: 也可以变成亚裔文化的中心，
2: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和日本啊邻国的文化都差不多，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服务，所以这个其实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澳亚文化中心，
2: 嗯，
1: 那这个中心你现在比如说像 Box Hill，
2: 嗯，
1: 它有40%都是华人，
2: 嗯，
1: 第二大的语种就是19%是英国人，
0: 哦，我觉得
1: 是英语，但是你看华人这么多，40%没有一个中心，
2: 对，
1: 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政府啊，就是地区的政府全部都是西人，
2: 嗯嗯嗯嗯，
1: 所以这个都不成比例，
2: 嗯，
1: 所以我说我发誓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2: 嗯，
1: 不管是我，所以这是呢就是说这次那个就是大选以后呢，就是这可能要好几年才会把这件事办了，
0: 嗯，
1: 所以但是我会把这件事做，还有呢就是我继续做我的生意，还有我的写作啊，还有以后可能继续参选，这一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
0: 取经是吗？第一次，
1: 嗯，所以呢这次不成功再来一次，
2: 嗯嗯嗯嗯嗯，
0: 反正咱们澳洲2年一次吗？3年一次？
1: 不是， 联邦大选是三年一次，
0: 三年一届，
1: 但是呢，州政府呢是四年一次。
0: 哦，
1: 所以明年就是州政府的大选。
2: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好的，希望您心想事成啊！您这么有勇气、有魄力的一个怎么说女强人嘛？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成功的，只要坚持下去。
1: 是要坚持，样样都是。你看凯莉也是坚持下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啊！
3: 是，谢谢汉兰姐。
2: 对，
0: 那凯莉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的说紧跟 Helen 姐的步伐，因为我觉得就像 Helen 姐说的，以华人为中心的资源其实并不多。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心理学方面，哎，他一去看，然后他很多都是白人的心理医生。对，当然我们的科研是在那里，但是他们在文化的理解上会有一些断层。首先是语言，尤其心理那种很微妙的感觉要去表达，然后呢还有就是老一辈的说啊，那我真的是不舒服了，我去哪里寻求帮助，这又是另外一个。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华人聚居为中心的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很多资源给接入到这个地方。华人觉得哎，我有需求，有门，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所以我觉得 Helen 姐刚才的总结真的其实也是我们后一辈这样的新兴华人想要去做，想要去紧跟的，也就是 Helen 姐起了头，我们来往上面去填肉而已。
1: 太棒了，很高兴后继有人，
0: 就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有好像您的想法就传承下来了似的。
1: 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下来，那些就是社区的领导啊，华人社区的领导呀，他们也说主要就是语言障碍，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喜欢面子嘛，所以你觉得好像我语言不好，我就不愿意跟政府去打交道，跟政府去沟通。那其实你不沟通，不让他们知道，那他们就说哦，没关系，他们无所谓。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就等于是要你要迫使，不停的迫使。那我现在就是有基本上有这个能力，我就把这件事给做了。
2: 对，我觉得而且还有可能是大家有这个心，没有那个领头人。
1: 对，
2: 然后 Helen 姐刚好现在领起头来了，然后大家说 OK， 那我们紧跟上。
1: 对对对，
0: 好啊，看来二位这个对未来的就是这个希望，就是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事情是可以相融的，可以相结合的，
1: 都是为社区服务。
2: 对对对对，
1: 是的，我们互相帮助。
2: 是的，是的。然后我也想通过一些科研成果来说，而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哎，你看我心理学是这样，我中医是这样，而是现在把它双面结合起来，最后有科研成果说这是 evidence based。
1: 对对对，
0: 用实际的东西拿出来东西展示给他们看。
2: 对对，
0: 这是我做出来的东西。
2: 对的，
0: 我就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了，我就只希望把节目做好就好了。
1: 哎呀，
0: 然后
1: 这个是很重要。
0: 对，我把就是你像二位之前不认识吗？今天也是能在直播间里认识了，哎，发现二位也是有共同话题的，我就做这个作用，然后把更多的咱们有共同志向的朋友，然后联合在一起，然后争取把大家聚在我们华夏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有能力的人，就这叫什么英雄。帮英雄嘛，就是英雄相惜，惜相惜之间，然后可能就是强上加强，强强联合，然后把更多更想要就是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的东西，然后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份工作能做好就行了。
2: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谢谢。
0: 那好，那看一看时间啊，一个小时非常的快哈，现在就是过去了45分钟了。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哎，也是想请二位，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抽出时间过来了，我们华夏也是30周年了，走过30岁也挺不容易的，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有像您二位这样嘉宾的支持，那不知道就是在30周岁的今天，二位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传媒说的呢？或者说送上几句就是祝福呀，或者说您希望我们能够在哪方面改进的建议也可以。
2: 我觉得首先祝华夏生日快乐
0: 啊，其次，谢谢。
2: 对，如果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华夏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华人的这个社区出一份力的点，是我们可以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把这个华人领袖啊，然后就是大家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许这样会迸发出一些更好的火花。
0: 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30周年专访一样，为什么每期是两位嘉宾呢？因为就是两位可能领域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人，然后又各自在自己领域里非常成功的人，然后叫到直播间来，像今天Helen 姐和凯莉两位是不认识的，有很多呀，我们的嘉宾叫过来说本来是想让他们认识一下，发现人家私底下也都是认识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华夏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坚持下去。
2: 对对，
0: 您继续凯莉。 啊，你救完了是吧？
3: 对，我
0: 应该
3: 救完了。
0: 好的，我们一定会努力，就是让更多的就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士来做客我们华夏
3: 的
0: 直播间。
3: 好的，
1: 好。首先我要说生日快乐
0: 啊，谢谢，谢谢，我们这个生日要过一年的，谢谢您。
1: 我假如有一个 keyboard 的话，有一个 piano， 我就会 happy birthday。
0: 哦，您还会弹钢琴是吗？
1: 弹得不好，就是一点点，但是
0: 您说
1: 还有呢，就是说希望华夏在今后的30年更长的路上，为我们华人出，就是说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媒体中心，使我们华人就说通过华夏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不光光是对华人，对世界，对澳洲都有影响的。祝华夏就是进步发达吧。还有那个，在我今后把这个华人的就是文化中心建立的过程中呢，我希望不断的通过华夏给大家，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就是报告吧，这个这个工程的就是
0: 进展
1: 、
0: 可以，没问题。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如何，需要大家支持，谢谢。
0: 好的，没问题，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刚才都说了嘛，您和那个社团都已经发誓了，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
1: 对，
0: 但是又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什么先做计划呀，然后再去审批呀，审批过程呀，然后又需要咱们补充什么文件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对，至少要几年。
0: 那您辛苦了，我们华夏这肯定就是，如果您有什么及时消息的话，就想需要通过我们来传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
1: 对，谢谢，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算是比较合适的，是我的那个就是经验范围，学的东西的范围之内。本身就是搞建筑的，然后又造房子，你说我不去搞，而且基本上我就是说我还可以跟政府啊，跟我们的社区啊
0: 沟
1: 都沟通，所以呢我想这是应该为华人社区做的事。
0: 好的啊，那感谢二位给我们华夏在30岁生日这个节目当中呢送上的祝福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二位的嘱托，我们华夏会做得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AM1629， 支持我们华夏传媒的各个领域各个平台，然后正是由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一直坚持下去的，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看一看时间，快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刚才是给我们华夏送上了祝福，那此时此刻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在通过我们的不管是收音机调到了 AM162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说通过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呢从我们最新的渠道方式是数字电台，在上面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对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祝福呀，或者说祝福语，或者说经验的分享，简单的就是送上几句呢。
1: 听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心进步，希望你们在澳洲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拼搏，不要为一件小事就是放弃，一定要在澳洲不断的提升，最后你会融入澳洲，你会觉得你在澳洲是真正过的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因为有好的制度，也有你自己的成绩。
0: 然后海伦姐用最简单朴素的话语说出了就是大家最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放平常心，对不对？好，感谢您海伦姐那凯莉呢？
3: 我就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像我和 Helen 姐一样，心中有梦就大胆的去追，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也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你需要帮助，一定有我们这些前人在那里为你伸出一只手。
1: 对，我们在这儿。
0: 好的好的，感谢二位的祝福。那同时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收到我们 Helen 姐还有 Kylie 二位给大家送上的祝福。的确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坚持下去嘛，多坚持坚持，没准下一个成功的就是你了，对不对？就像 节目进行到今天的话，也是我们进行了15天了。我们这个就是访谈节目，15天的话就是30位嘉宾。那每一位呢，在自己取得如此现在成就成功的基础上，都是付出了很多的。那如果大家没有坚持下去的话，谁也不可能就半途而废的话，谁也不可能说取得现在的成就，对不对？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啊，您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那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51，其实昨天啊，在节目我们昨天节目结束的非常的匆忙，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做李如歌，他是一位歌唱家，在节目最后是给我们带来了歌曲。然后今天刚才突然海伦姐说到了您会弹钢琴，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准备钢琴，本来还想给你留个时间给我们弹一曲的，那也看了就下次有机会嘛。对不对？希望能听到您钢琴演奏啊！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有钢琴家的采访，也许您会听说过，希望您也能够就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会，
3: 那这就是期待线下活动了。
0: 是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多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以及更多在不同领域方面大家需要的信息的分享，是不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就到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二位，感谢我们的 Helen 黄，还有凯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二位的身份吧。首先来介绍我们 Helen 姐吧。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那同时呢，她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还是身兼作家这么一个职位哈。非常的多才多艺，同时又从政。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凯莉，非常年轻，年少有为啊，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大学生创业者，家传中医第5代传承人啊，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他现在也像刚才说的是，他正在把这个心理和你刚才说什么，就是
3: 和中医
0: 结合在一起，争取取二者的优点是吗？融合起来，
3: 对，
0: 帮助
3: 其实搞一些科研啦，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西方的方式，就科学的方式来看，中医真的是不是
0: 中医的原理，西方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脑创伤，那么我们真的是扎针了，那是不是在那个脑区域它真的是会有变化？
0: 好。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这么忙的时间当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来到我们AM1629华夏传媒。感谢二位，希望二位在各个领域里面都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希望Helen 姐即使这次就不管结果如何，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希望您还能再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1: 谢谢听众，谢谢
0: 谢谢您然后也希望Kelly 能够取得自己研究上的成果。
3: 谢谢，
0: 感谢二位，
3: 我们一直支持 Helen 姐。
0: 那现在
1: 谢谢。
0: 现在时间晚上的6:54，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那Helen 姐还有凯莉，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
1: 谢谢听众，再见，拜。
3: 好，谢谢大家，今天很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太原，这座被群山环抱的龙兴之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城墙既见证过盛世的荣耀，也无数次承受着战火的洗礼。当安史之乱的烽火席卷大唐，太原便从繁华的北都一夜之间变成了孤悬一线的生死战场。十万大军压境，太原城危在旦夕，仿佛下一刻就要淹没在战火之中。这座曾见证过王朝崛起的龙城，即将迎来最严峻的考验。那么太原是否能够抵挡得住虎狼之师的猛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曾随骠骑出兵州，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9: 太原又称龙城，是唐帝国的北都，也是王朝的龙兴之地。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父子啊驻守在晋阳，从此兴兵逐鹿天下，最终建立了唐王朝。因此说啊，太原是唐文化的发源地，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因为如此，唐代的数代君主啊都非常的重视这座城市，曾经几度下令扩建太原，并且呢将太原封为北京北都，与长安、洛阳等五座城市并称唐代的五京都城。而作为大唐王朝的

0: 北都啊，太原和其他的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读史方舆纪要》里边说，今四色之要冲，恐五原之都域。自古以来啊，太原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巍峨的城池上，既回响着英雄豪杰的壮歌，也回荡着厮杀征战的豪杰。上一回啊，我们通过裘冉克的故事，体会了太原作为豪侠之城，汇聚四方英雄的气魄。这一次啊，我们则将走入硝烟，感受这座城市作为四战之地、攻守之场的悲壮。接下来，我们将随着一位小人物的视角，回到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看一看战乱中的普通市民将如何生活，又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建立起血脉的联系。你是太原城中的一名瓦匠，工作就是挖土、制坯、烧瓦。你最惬意的莫过于用梯子攀上城中宅园的房顶，眺望远方。古老的风从北方吹来，带来草原的气息。你眼前是一层层的青色屋顶，质朴庄重，正如这座千年古城。安装完最后一片瓦后，你会带着房主人给的谢意回到家中，推开门，面香扑鼻，那是妻子在厨房烤糊饼，一双儿女扑入你的怀中，你把从房顶摘下的梧桐叶递给了他们当作礼物，顺便啊，讲起了关于晋国起源的历史故事《桐叶封地》。其实你啊，没有读过什么书，这个故事是你从戏台上看来的，你有样学样的表演给了孩子们。这就是你在大唐北都的生活，宁静而悠闲。然而在安史之乱中，一切都被打破了。贼首死士明认为太原守军兵少，就想效法当年李渊的故事，取到太原进攻长安。一瞬间，十万大军围困了太原，大唐的北都岌岌可危。你其实也想过带着家小逃出城去，然而叛军来得太快，很快便将整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你又连夜到城北的山上探路，却意外地撞上了一位垂死的少年。他是从附近村庄逃难来的，他说史思明的部下是安史叛军中最为残暴的，每攻陷一处都要杀光老弱，他家数十口人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了。你想到了瘦弱的妻女，打消了逃亡的念头，你明白一切都变了，生活的意义已经变成了生存，你能做的就是和这座城市一起生存下去。你和邻居中的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加入了团练，所谓的团练啊，也就是地方的民兵，你们既是军人又是百姓，战时作战，和平的时候务农务工，你们的装备、训练程度、作战的经验大多比不上正规军。然而此时原本驻守太原城中的精兵，如今都已奔赴朔方支援前线，如今太原城所剩下的部队只有河边兵5000人左右，还有5000左右不太正规的团练，而这就是太原城最后一道屏障了。以不到10000人的队伍对抗10万叛军，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你们心中也充满了焦虑。唯一让你们感到欣慰的是，镇守太原城的是一代名将李光弼将军。你印象中的李将军是一位有勇有谋、见识不凡的人。史思明围城之后，一位将军说，我们应该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固城墙、挖深护城河以作抵御。然而李将军啊，却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太原城周40里，贼垂至而心意，是未见敌先自困也。这是说啊，太原城的城墙足足有40里，如今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才开始修造城墙，除了让心里安慰一点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反而倒是让我们的士兵和市民们啊不胜其劳，倒不如啊采取积极的防御战术。李将军接下来下达了一条命令，让人制作数10万块土坯。这个土坯的样子啊，很像砖头，却没有经过高温烧制，既不美观，是也不耐用啊。 将士们都不知道这个是用来干嘛的。于是呢，他们想找李将军问个明白，可却听说啊，李将军一大早就带领着清兵出城了。他们在城外挖掘战壕，加固防御，看到城中的将士们还对土坯的用途争论不休，你站出来领命。虽然啊，你也不清楚这些土坯到底有什么用，但是你想跟着李将军走总是没错。于是你毫无保留地将祖传的手艺传授给了大家，人们在你的指导下将挖掘壕沟挖出的泥土运到广场上，分成了好几个小组筛土、造模、制作。到后期啊，甚至连城中的妇女也加入了队伍。很快，一块块整齐划一的土坯堆成了小山，数十万块土坯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李将军接着又下达了另一条命令，制作雷石车。这时啊，轮到你那当木匠的邻居表现了，他对照着图纸迅速地制作出了第一批的雷石车。有了战车还不行啊，还需要弹药。大家又开始四处搜集大小合适的石头，必要的时候不惜拆毁房屋。不过啊，大多数的房主都很配合，甚至主动帮忙拆屋，因为他们知道此刻能够庇护他们的不再是这座小小的房墙，而是太原这座城市。城破则家破，为了保住这座城，他们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所有。史书中这样记载这一幕：乃撤民屋为雷石车，车200人挽之，石所及折数十人死，贼伤12。战斗开始的那一天，团练民夫聚集在雷石车旁，相对于巨大的战车，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渺小，甚至要用200人的合力才能牵动机晃。但是与对面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对峙，没有一个人退缩。在整齐的战鼓声中，一块块巨石被高高抛起，每一块落地都砸死了数十名叛军。很快，20%的攻城叛军就已经丧命在这巨石之下。为了躲避这巨大的飞石，叛军只好将营帐向后移了数十步。史思明在营帐中遥望着太原城，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到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这座城为何被称作龙城，不在于城高池深，而在于每一个愿意与他共存亡的人，他们才是这座城最坚不可摧的屏障。不知不觉之中啊，守城战已经进入到了第10日，叛军发起了好几次的进攻，都未能打开李将军把守的城门。而你啊，提前制作的数十万块土坯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城墙一旦被敌军损坏，守城的士兵们立刻就搬出了土坯修补，这样啊，哪里坏了补哪里，灵活方便，比事先统一加固城墙啊效率不知高了多少倍。如此一来啊，叛军猛攻数日，怎么也奈何不了这座铁桶一般的太原城。不久后啊，李将军发布了招募人才的通告，这一次他需要会挖掘地道的特殊人才。一时半会儿啊，没有人来应聘。大家正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了你认识住在城西的几位铸钱的工人，他们啊或许会这个技术。太原城的西面有一座玄武山，盛产铜矿，因此啊，城西除了冶铜厂以外呢，还有大量的铜器制造的手工作坊。有一次你想给妻子啊挑选一面便宜的铜镜，于是到这里来挑选。有一位铸钱工看到你在那里讨价还价，就开始嘲笑你寒酸，并且吹嘘说啊，他们自家的3兄弟练就了一身打洞穿土的本领，那是比穿山甲还要厉害啊。相比而言，你那一点烧瓦捏土的小本领啊，根本就不值一提。当时你听到这样说啊，是很不服气，差点就拉这3兄弟啊出去比划比划。不过此刻你想到了这3个人，他们啊或许真的能像穿山甲一样的挖地穿土， 于是呢，你赶紧带上礼物来到了城西，恭恭敬敬地请他们出山。这三兄弟啊，一听说是帮李将军挖地道，都不计前嫌赶到军营里边来帮忙了。他们呀背着工具，带领着徒弟，立刻动工，很快就挖通了好几条的隧道。不过啊，奇怪的是，这些隧道都不是很长，是从城内的城墙根一直延伸到城外，甚至啊也根本没有打通地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样的地道到底有什么用。突然之间一阵战鼓声敲响，原来叛军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而这一次，除了铺天盖地的叛军以外，还夹杂着几尊巨大的飞楼。什么是飞楼呢？那是史思明手下打造的全新战争机器，其实啊就是攻城梯，不过上边用木板帷幔遮蔽，遮蔽着呀、是为了防线的。只不过由于建造的十分的高大，甚至超过了太原城的城墙，看上去啊真的有如天宫重楼一般威严。眼看着呀，几个叛军乘着飞楼就要登上太原城的城楼，突然之间一声巨响传来，巨大的飞楼竟然一层一层地坍塌下去，连带楼上的士兵们啊也惨叫着坠入了城下，而大地上则现出了一方巨大的空洞，好像地底的怪兽张开了巨口，将飞楼整个吞噬其中。原来啊，李将军提前命人挖掘的不是旁处，正是叛军搭建飞楼的所在。将地下给挖空之后啊，地面便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再一用力便可坍塌。这一计不成啊，叛军是又生了一计，他们又来想办法来了。这一次啊，他们在城墙下面垒起了土山，也就是说啊，用土垒起个梯子，让叛军啊可以通过土山来攀登城墙。然而这个呀也早在李光弼将军的意料之中了。城墙下面几处适合于雷山登城的地方也早就被提前挖空了，只听一声巨响啊，土山也和飞楼一样崩塌下去，最终是土崩瓦解。经过了一天的战斗，太原城的城墙下已经形成了一道深深的沟壑，仿佛是另外一条的护城河拱卫着城市，敌人啊是无计可施，只得鸣金退兵。而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正嘶哑着嗓子在城中的街道上飞速奔跑，你恨不得将好消息喊给每一位乡亲。然而啊，你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庆祝，李将军又下达了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继续的挖掘隧道。挖地道的人手不够了，于是啊，你也主动报名加入了队伍，甚至连你的小儿子也背着小竹筐主动来帮忙运土。你的妻子和女儿啊也没有闲着，他们啊在灶台边是连夜忙碌着，只为士兵们赶制一张张的军粮面饼。就这样众志成城，你们用最短的时间挖开了大量的地道，或者说这不是简单的地道，而是一张巨大的地下大网，从城内一直连通到城外。而在敌营里边，贼首史思明啊是久攻不克，心烦气躁，他就不明白，明明这座城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为什么他总能在一夜之间就修复如新？那一块一块的土皮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不断地生发出来，不断地填补着被炮火打开的缺口。不得已啊，史思明只好另生一计，派人到城墙下边骂阵。要说起来啊，这个史思明也不完全是个莽夫，他这个骂阵啊就骂得还挺有花样的。根据《旧唐书·李光弼传》记载，说思明宴城下，昌牛居台上，禁止天子。这是说啊，史思明是故意在城墙下摆开了筵席，并且呢还搭了一座舞台，命令邻人在台上啊粉墨打扮，奚落和羞辱大唐的皇帝，而他和叛军的将领们啊则在一旁拍手叫好。 城中的士兵听到了，都恨得是牙痒痒的，恨不得冲上去啊，与敌人是决一死战。可面对众人的起战声，李光弼将军啊，却十分淡定，仿佛他的心中啊，是早有了对策。这个伶人在戏台上演着演着，舞台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洞，洞里边啊，伸出了几双手，将这个伶人直接就拖了进去啊。叛军是大惊，想要救援，却已经是鞭长莫及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太原城的地道已经像蜘蛛网一样发达了，城墙周围的玉圈无不在地道的笼罩之下。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对叛军而言，此时的战场是平面的，可是对于守城军而言啊，战场则是三维的，还多了地下这一维。如此啊，可以说形成了降维打击，想不胜都难。而《资治通鉴》里边也有过类似的记载，说贼于城下，仰而武力。光弼遣人从地道中掖其足而入，临城斩之。这是说啊，有叛军的士兵来到城下挑衅，怎么挑衅呢？仰着头向城上骂阵啊。他的目的就是啊，这城不是很难攻吗？我就用这个办法激得你里边的军队呀，是心浮气躁，出城来和我决战。可是这样的算盘呀，李光弼是根本不上当啊。他呢，派人从地道里边把那个骂战的士兵啊，拽着他的脚拖入地道，捉拿进城，然后啊，在城头上斩首示众，用这样的办法来威慑敌人。从此之后，这个叛军啊，哪怕是走路都没有办法好好走了，他们每时每刻都得注视着地面，生怕从地下什么时候就钻出一双手来，把自己拖入深不见底黑暗之中。那么一来二去啊，没过多久，原本气焰嚣张的叛军只敢远远地在远处放箭了，再也不敢逼近城池。就这样，太原城又获得了一夜的宁静。你和战友们守卫在地道之中，防止敌人从城外通过地道反攻城内，你们藏身于黑暗，却能通过地道的透风口眺望见城中的点点灯火。你发了一个誓，你一定要将这份宁静永远地守护下去。一个多月过去了，太原城是依旧巍然屹立，攻守的双方啊，进入了相持的阶段。而此时城中的粮食却逐渐变少，毕竟啊，围困的时间也是太长了。你发现妻子送来的军粮面饼里边也不得不掺入了杂粮。更糟糕的是，这个时候城中传来了一股谣言，说李光弼将军啊就要弃城投降，面临着甚嚣尘上的议论。你知道，从镇守这座城的第一天开始，李将军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宁可与这座城共存亡。你还记得在几天前的一个深夜，你和你的战友们换防，路过了城墙的东南角，你看到在那里搭起了一顶很简易的帐篷，里边隐隐约约地透出了烛光，那便是李光弼将军的住处。在《旧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光弼设小木，宿于城东南隅，有疾疑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绝军势毕，使归府邸。作为主将，李光弼将军啊，在城中有舒适的宅邸可供休息，可是自从战争开始之后，他看都没有看自己的住处一眼了，而是在城墙的东南角搭起了一座小帐。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这样守卫在城池的第一线，和他的士兵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你还记得那一天，帐篷上投射出了李将军的影子，他正在灯下翻阅着一本书，还不时地诵读出声。你的历史知识不太多，大多数啊都是从戏台上学到的，可是你也知道，那是《汉书》里边苏武牧羊的故事。你明白 这是李将军在用苏武持节的精神鼓舞自己。就在那一刻，你心中有了底气，这样的将领绝不会抛弃你们，绝不会把满城的百姓交给凶残的叛军。然而谣言还在继续发酵。又过了几天，城墙的侧门打开了，一队使者打马出城，不久之后又回来了。你预感到有大事即将发生。到了中午，一位长官走了出来，向城中的居民宣布，军队决定弃守太原城，投降的日期也已经约定好。恐慌的气氛在城中传播开来，很多人都哭了，只有你坚决不肯相信。安顿好家小之后，你匆忙地赶回了军队，求见李光弼将军。李光弼将军还认得你，他知道你是带头制作土坯的瓦匠，也是挖掘队的主力。正如你无条件地信任他一样，他也同样地相信你，于是告诉了你他真正的计划。原来啊，这次投降只是诈降，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为反攻争取时间。说清楚一切之后，李将军交给了你和挖掘队一道命令，你们要利用宝贵的停战时间继续开掘地道，你们要将原本盘根错节的地下网络从太原城内一直延伸到敌方营寨的前方。这一次的工程很浩大，又要避开敌人的耳目秘密进行，因此啊，难度超越了以往。挖着挖着呀，塌方等事故是频频出现。你和铸币匠的三兄弟商量对策，你们啊，最后用木板和木材支撑，这才避免了地道的倒塌。终于来到了约定的投降日，《清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李光弼将军啊，把一部分士兵集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人出城。这堆人啊，是装出了县城投降的模样，装得可像了哈，叛军是根本不知道有诈，心花怒放的就来受降。结果他们正往这边进发呢，突然之间脚下是一阵的地动山摇啊，好像是发生了地震一样。原来啊，李光弼将军啊，悄悄的命人，也就是你和你的挖掘队的弟兄们，拆毁了支撑地道的柱子。这一瞬间，整个地道都塌陷下去了，几千名叛军瞬间就跌入了陷坑，陷入了一片慌乱。就在此时，嘹亮的号角声吹响了，太原城的城墙上是旌旗招展，一队甲士出现在城墙，他们满身战痕，却眼神坚定，一下下的擂响了战鼓。而另一队披坚执锐的骑兵则从城中冲杀了出来，仿佛是怒涛汹涌，一瞬之间就冲溃了敌军。就是这一战，你们大获全胜，俘虏斩杀的叛军数以万计。当你和战友们庆功之时，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一次大乱的祸首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这个消息不仅鼓舞了太原城，也震撼了攻城的叛军。史思明思考良久，感觉啊，自己短时间是肯定拿不下太原城了，再这么僵持下去啊，恐怕日久生变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还不如啊趁早全身而退。于是啊，史思明留下了副将蔡希德继续攻城，自己呢，哎，则卷铺盖跑路回到范阳去了。安禄山已死，史思明兵败，叛军啊是心灰意冷，锐气尽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而李将军决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趁此发起反攻。他开始在城中招募敢死之士，你第一个就报了名。上战场之前，李将军允许你们回家和妻儿告别，妻子啊牵着你的衣角，泪落如珠。妻子问你， 能不去吗？你毕竟只是一个瓦匠。你摇了摇头，不去，这座城就是死城，城中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都会化为灰烬，而身边那活生生的妻儿，也不过是路边的万千骸骨之一。此时此刻，唯有战斗才能获得一线生机。更何况，你安慰你的妻子说，请她放心，李光弼将军会和你们在一起，他会亲自率领敢死之士杀向城外的敌人，为这座黑暗笼罩的城市争取一线光明。决战在傍晚的时候爆发，悲凉的号角声中，你和同袍们随着李将军一起冲入了敌营。你拿着武器挥砍，你原本只是一位瓦匠，不想杀人也不会杀人，但是为了你要保护的那座城市，为了城市中那点温暖的灯火，为了全权等着你回家的妻儿们，你拿着瓦刀的手不得不挥起战刀。厮杀的声音直到破晓的时候才停止，风中吹来了鲜血与硝烟的气息，终于你从尸山血海之中站了起来。晨曦的光芒照亮了你身边的战友，他看着你，你看着他，脸上都露出了狂喜之色。你们赢了，蔡希德带着少数的清兵狼狈而逃，他抛弃下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事后清点，这一战你们斩首俘获的叛军共约有70,000余人，太原城千疮百孔的城墙微微矗立，接近2个月的围困，没有打倒这座城，也没有打倒城中之人，就是你们这群团练民兵、瓦匠、铸币工人，你们这群史书中的所谓的乌合之众，在李将军的带领下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这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发生在公元757年春天的这一战，对整个唐王朝的命运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太原血战牵制了安史叛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为唐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唐肃宗从宁武牵制了凤翔，又从陇右、河西等地调集了军队，最终集结了10余万的战斗力，为未来平定安史之乱打下了坚实基础。几个月之后，捷报传来，长安终于收复了。又过了几年，也就是公元761年，贼首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和部将一同斩杀。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史之乱才最终平定。这个时候的你，两鬓已经有了斑斑的白发，于是你脱下了甲胄，重新做回了太原城中的一名名不见经传的瓦匠。让你高兴的是，这时你的女儿已经嫁人了，女婿就是本地人，有一门制造铜镜的手艺，他做出来的龙纹镜、菱花镜、瑞兽镜等精美绝伦。这些铜镜作为太原的土贡，年年都要上贡给朝廷。女儿和女婿一家在城北买了房子，离你的家只有3个房。忘了说一声唐代的太原和长安、洛阳的城市布局非常类似，也是里方结构，全城是东西跨6方，南北跨9方，方区呢也是每边长1里的方形。因此女儿要回娘家的话，跨过几条街便可以。每次回来她都会带上一篮子的杂粮面饼作为礼物。这就是打仗那一年她和她娘亲一起做的那种军粮。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忘不掉这一口的滋味。而你的小儿子呢，也已经成长为少年郎了，子承父业，他跟着你学习烧瓦。有一天你带着儿子出门，为一座庙宇修补屋顶。这座庙宇呢，供奉着一尊神像，神像面前是乡亲们供奉的鲜花与瓜果。儿子好奇地问说，这是什么神啊？ 你回答说，儿子啊，这是地藏菩萨，也就是传说中掌管地下世界的神明。儿子还是很好奇地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拜他？你回答说，因为大家都感谢这位地藏菩萨，是他保住了太原城。你没有告诉儿子的是，在那一场太原保卫战中，李光弼将军和你们一起展开了地道战，你们神出鬼没，让敌人是大为震惊。《旧唐书》里边记载说，敌以为神，呼为地藏菩萨。敌人啊，都以为你们神出鬼没，就像神一样，把你们称作地藏菩萨。从那一天开始，地藏菩萨的称号就在军队中流传开去。战争结束之后，太原城的居民们捐钱修造了这座小庙，神像的模样啊，其实是按照李光弼将军的样子塑造的。这座小庙香火很旺，与其说是祭神拜佛，倒不如说是感谢李将军的勇气与智慧，守住了这座千年古城。还不仅于此，神像前有一块木牌，上边刻着一排排的名字，你认识其中的几个，其中就有铸钱工三兄弟，还有其他在地道战中牺牲的战友们。你举起了酒，先敬给了地藏菩萨，然后又举了一杯，敬那些舍身忘死的英雄们。他们与泥土为伍，穿行在黑暗之中，却为这座城市带来光明。1200多年的时光飞驰而逝，太原城依旧耸立于三晋大地上。曾经在此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的小人物们，大多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唯有一块块满是剑痕的城墙砖，便是太原城生死战的见证。说起太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这是一座英雄之城。然而，英雄不仅仅指那些搅动了历史风云的大人物，也指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他们和你我一样平凡，甚至有时候会胆怯，还有一些市侩，却能在某一刻，为了平静的生活，为了身边的家人们，爆发出惊人的勇气与力量。当我们再度审视太原城峥嵘的骨架时，我们不仅能看到巨木砥柱，也会留意到那一块块不起眼的砖石，正是它们支撑起了这座英雄之城，也支撑起了历史分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曾随骠骑出兵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谢美兰想要买车换房，还想为去世的母亲买一块好墓地，可是这些需求呢，都没有得到丈夫沈磊的理解，这让她对丈夫逐渐死心。面对突然降临的小生命，谢美兰最终选择了放弃。这个举动彻底引爆了夫妻间的积怨，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拆解剧情。
1: 喂，姐。
2: 美兰，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1: 姐，我也三十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
3: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我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
4: 大姐，首先这个态度是很对的，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晚了，在谢美兰心目当中已经筑起了高墙。
5: 对，是。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直到三十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我是过来人。
5: 其实女人在婚姻当中安全感很重要。
4: 嗯，
1: 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慢慢好起来了。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
3: 美兰啊，就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儿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
4: 其实啊，他刚才讲到沈磊的这些点，假如说换一个人，也许沈磊这都是优点。
6: 对对对，会欣赏的，
4: 又顾家，
5: 对，
4: 又爱做饭，又养花养草，性格也好。
5: 对，对，
3: 而且他非常的稳定。
5: 就是两个人其实不是那么合适，
4: 是不合适，
5: 不匹配。
3: 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3: 啊，不不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
1: 他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
5: 不满意的地方多着呢。
1: 最晚十一点半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
5: 其实一个是乌龟型的人，一个是狮子型的人，
3: 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
4: 大姐也很无奈，也很无语。
1: 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3: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
1: 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
7: 企图从中调和的沈林，在这次沟通中第一次知道，弟媳妇谢美兰其实早已对弟弟沈磊彻底失望。
4: 好了，
5: 好了。
4: 再见了，结束了。
7: 冲击过后，沈凌找到沈磊，发现弟弟完全没意识到妻子的不满，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8: 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
1: 知不知道？我问你。
6: 不就是他想买车，我没同意吗？
1: 没了。
6: 那还有什么呀？
1: 真不知道。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在家里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6: 听见了。
5: 他听见了说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嗯。
7: 而另一边，谢美兰也对沈凌擅自插手自己和沈磊的家事很是不满。
8: 沈磊，
9: 你回来了。
8: 我跟你说，以后让你姐别再插手我们的事儿。
5: 来，算账来了。
7: 沈凌这次的介入似乎并没有起到修复小夫妻关系的作用，反而更是让谢美兰心存芥蒂。作为亲戚，究竟应不应该介入别人的家事呢？
5: 这已经是沈磊能想到的一个办法了。
4: 对，
10: 但是在人家的雷点上反复横跳啊。因为谢美兰就是觉得她老公不支棱。
4: 对，
10: 你的解法是叫你姐来解决我俩的问题，你不就更不支棱吗？我说，哎，咋想的？
4: 对，
5: 沈凌在沟通的时候他代劳了，他说我替我弟弟
10: 道歉
5: 对吧？
10: 非常
5: 是吧。那么本来女方就觉得你就是不支棱，那替你姐姐来做这个事儿，对吧？就像刚刚若燕老师说的，就是你自己支棱不起来，靠别人支棱我不要的。所以说请亲戚朋友来帮忙这个事儿就是可难帮了。
4: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好心就会帮倒忙，
5: 对，
4: 但是其实我觉得美兰这个时候也稍微有一点过说这话。因为你如果说站在沈磊的角度还是沈林的角度，他们都希望把他夫妻关系修复好，他俩的姐弟俩的目的是一致的。
5: 我不懂你的意见啊。虽然沈磊跟沈林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跟谢美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自从他决定把孩子打掉的那一刻起，他就可能在做他们两个要分开的准备了。所以他的方向可不一定是要修复我们的关系。
10: 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就做婚姻咨询，所以我的一个非常好的闺蜜，她们当时闹离婚的时候，她就非常希望我介入能够调解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我先问她，我说是你找我的还是你代表你们夫妻来找我帮忙的？她说是我找你的，现在我们都吵得不说话了。我说那不行，你找我那我只能跟你聊，我从单方面跟你聊的这个结果看看会不会你们的沟通有改善。
4: 就是这个边界感的把握非常重要，
5: 就是我们说的最硬核的帮人是怎么帮，链接最合适的资源，对吧？你只要帮他找到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专家就行了。那你的闺蜜她刚好认识你，就是专家，也不需要借助别人直接找你。那我很多当事人他是不一定认识很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或者律师的，那么你可以找你的家人朋友去发动他们做一件事情，帮我推荐合适的专家。
4: 对
5: ，OK， 到此结束了。
4: 是的啊，
5: 这个帮忙就很好了。
4: 对，但是您看，这个时候他俩其实已经要婚姻画上句号了。
5: 是，
4: 这好死不死，他就发现了谢美兰好像要出轨了，或者说已经出轨了，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往下看。
7: 是什么让生性温吞的沈磊突然对人大打出手？原来自上次姐姐沈凌和他沟通过谢美兰的不满后，沈磊便企图缓和夫妻间的矛盾，不料却意外看到了妻子谢美兰与上次陆杰的聊天记录。
4: 他这也不应该，你看人家的信息干嘛呢？
11: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7: 酒店二字让沈磊心中警铃大作，
5: 他这个时候就敏感了。
7: 看到陆杰优秀的履历，又联想起妻子最近对自己的冷淡态度和独自打胎的举动，沈磊不禁产生了对妻子出轨的怀疑，
4: 觉得有事儿了。
5: 而且一看这人这么厉害，
7: 于是他选择了去酒店楼下蹲点。
9: 哎，停！你干嘛？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4: 你看拦住了吧？电动车不让进。
5: 是当时怎么不买车呢？
9: 您房卡有吗？没带啊。那您报一下房号也行，我跟前台说一下。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对啊。
10: 做这种事儿倒挺上心啊。
5: 对，
10: 工作就不咋上心啊。
5: 作为男性的这个胜负欲，这个时候被激起了。
9: 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2: 好的，
9: 不用通过我。
12: 好的，好的。合作愉快，
9: 合作愉快。
12: 嗯。好，刘部，
9: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8: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9: 那我送你。
8: 好，
5: 马上就要撞上了。
4: 这时候谢美兰没有，对吧？他俩啥事儿都没有。
10: 有点，这个陆总肯定喜欢他。
4: 对。
5: 关键是他们自己夫妻关系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
10: 对对对。
5: 如果是夫妻关系健康，其实他也不至于有这个误会。
10: 这个饮料就这样扔上去，
4: 骑车得费点钱吧？
9: 你有病啊你！
8: 真的，
5: 怪不得人家会生气。你都没搞清楚状况，直接扔饮料。
8: 对啊，
10: 无能狂怒。
8: 你干嘛呢？你怎么？
4: 他就认定了他俩现在就是有事儿。
5: 现在这个时候最难的其实是谢美兰，一边是自己的老公还没离婚的，一边呢是自己的领导还要好好工作的。
8: 是我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9: 我同事大半夜给你发外卖信息，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8: 工作？你好好说话，开什么呢？
13: 我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
8: 开会去了，你看看
9: 你少他妈给我来这些！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美兰，你上上车！你还报警？你凭什么弄我？啊！我去你！我
8: 再来，你干什么？
10: 失去理智了。
9: 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7: 沈磊的冲动之举让他与谢美兰的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两人的婚姻生活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呢？
4: 这个时候呢，你要说这个陆总对他有好感是真的，但是俩人其实没有出现他所说的这个出轨啊，或者说背叛的这种行为。
10: 这里我要稍微多说一点点，我认为这个时候美兰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波澜的。如果她真的特别不想跟这个男上司暧昧的话，当男上司说那我送你回家吧，他可能会说不用啊，我让我老公来接我。他其实有很多很多方式去拉远这个距离，但是他没有。
9: 那我送你。
8: 好，麻烦了。
10: 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美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
5: 这个其实我们经常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当你的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外界的很多的条件可能会变成温床。
10: 是的，
5: 对吧？你内部不出问题，那别人追求你也好啊，或者是有再有任何示好，其实很难打进内部的。
4: 趁虚而入。
5: 对，这就是趁虚而入的。出轨它不是离婚的一个原因，其实它是两个人夫妻关系已经不好的一个结果。
10: 对，
4: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为什么文质彬彬的这个沈磊实在耐不住了，直接动手了。这是一边是美兰的行为让他怀疑他出轨了，再一看哟，比我优秀这么多，那铁定是出轨了。
5: 在他们之前多次发生争吵的过程中，女方一直觉得他不上进啊，他不优秀啊，他不积极啊，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完全在自己对立面的一个男性比自己优秀这么多的时候，他会显得格外的敏感。
4: 因为他觉得我自己身上这些你看到的缺点在人家身上都没有，你想要的对方身上都有。
5: 对
4: 啊。
5: 这个沈磊去跟踪这个事儿啊，在我办婚宴子当中是经常见的
4: 跟踪器。
5: 对，就比如说你去上班了，我就跟着你，甚至呢我们可能还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在对方开的车上啊，我安装一个定位仪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场景我是很熟悉的，
4: 让人非常反感。
5: 对，但是我想说这个时候你其实婚姻已经出现问题了啊，这是要引起这个重视。
10: 对，我特别认同桂律的说法，其实应对婚姻的问题第一反应应该是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找到底外面有没有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自我回归到关系本身，说不定这个婚姻是有救的。
5: 是，
10: 就算没救，就算走到最后了，你也可以在这个审视的过程中有所成长，而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浪费在跟踪上面。其实沈磊这个做法已经把他们的婚姻推向死亡的边缘了。
5: 是，
8: 为什么跟踪我？沈磊，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
10: 但谢美兰确实喜欢贴标签，你这个人就是自私，你怎么这么龌龊？就这种话真的就是暴力沟通，
4: 伤人的。
8: 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 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5: 他还在意对方，就是我在你心里的一个印象呢。
12: 志斌，那十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8: 不止十万，四十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
9: 他凭什么给你四十万呀？
8: 因为这个四十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10: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了，已经决定想要离婚了，就不要去攻击别人了。
8: 盛磊，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5: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